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这个时间段要问候所有听见林凡的好朋友们了。无论是通过听见林凡还是听见林凡好物严选，都得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互动留言了。哎，不是都得，就是都希望大家，都期待各位可以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让您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或者也可以来点一首歌。刚刚呢在一首推开世界的门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一周代班的时间啊，早间直播这段时间我的收获真的是非常多，每天清晨都会隔着屏幕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来相遇一下，有上班族，也会有一些家长朋友，还有一些退休的朋友们，大家都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分享生活，点播歌曲，这也是早间节目最珍贵的地方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想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可以的话，你理想当中的清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可能不用赶时间，然后是不是有早餐，有音乐，有心爱的人陪伴呢？或者是在早间直播里哪一类话题你最喜欢呢？类似于职场的，类似于怀旧金曲的，生活感悟的，还是那种轻松闲聊的呢？那么往后的早间节目，希望可以多听到一点什么样的内容，也可以给我们提一些好的建议了。谢谢各位的互动。奇异说戴个眼镜啊，差点没认出来。对，我今天早上起的稍微有一点点迟了，然后呢就是来不及，就是捯饬自己了，所以就戴了一个眼镜啊，为了看得更清晰一点。推开世界的门，我觉得这个歌也比较适合我。毕竟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然后搭上这个玻璃之后呢，搭上这个镜片之后，推开世界的门，我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晰了。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工作室说我今天是不是有点晚了啊？我今天是晚点了啊。你今天确实晚点了，这不是晚一点，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这是好几点呢。

其实很多的听友啊，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是什么早起送孩子呀，接孩子呀，还有就是在上班的途中。当然在公屏当中呢，也是看到有听友说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老旧的歌曲，就是怀旧的那些。不管是大家发的什么样的内容啊，每一条的留言我都会认真的来分享，也感谢大家愿意把生活的碎片在这里来打卡，在这里来分享一些。其实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你的清晨记忆。要说这个清晨记忆的话，我觉得属于我自己的清晨记忆应该是参加高考的那一个清晨，那应该是我起的比较早的一个早晨了，就是属于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为什么呢？那一年高考的时候呢，刚好下雨，出门的时候它还没有阴下来，可能也是由于自己年少无知，没有看这个天气预报，所以就没有带这个什么雨具之类的。当时还是骑着自行车，从这个襄阳西路这边一直要到六中，我的考场是在六中，然后走到一半差不多快到鼓楼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突然开始下雨。但是我一看这个时间还早，我又骑回家，骑回家又拿了这个雨衣披上之后，等到我赶到六中学校的时候，其实就是进这个考场的时候，那个时间段已经稍微有一点点迟了。为什么？就属于那种卡点进去的一个状态。毕竟在那个时刻，怎么说呢？是属于就是因为你要整理这个什么雨衣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匆匆忙忙吧。但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坐在座位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啊，舒了一口气。虽然是匆匆忙忙慌慌张张，但是我觉得这个早晨还是挺令我难忘的。那各位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是怎样的，不妨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咯。

工作室这位听友说，哦，原来是今天早上起迟了，所以你这个戴了个眼镜啊，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是吗？就是我觉得我这个镜框陪伴我好多年了，大概没有这个十年，也有就是五六年了吧，七八年是有的。反正我觉得戴上这个镜框以后，有点像那个学者，有点像老师的那种状态，那个感觉。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认知和我一样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也有听友继续互动了，说主播早上好，今天应该算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时间节点了吧，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这个原因和你知道的，或者是你想让我知道的这个原因是不是一样的啊？我知道今天在上午十点钟，也就是再过两个小时的时候，临汾半程马拉松将会出签儿，看看大家报名之后是不是会中签儿。然后还有今天上午的12点，西安的马拉松也会公布中签的结果，如果报名的各位是不是也在期待自己能有一份好的运气呢？这是我觉得今天比较特别的点，不知道这位听友我猜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跟你心里想的那个不谋而合呢？还有工作室说，哎呀，怀念啊，就是上学时候听国歌行注目礼，哎，那个时候还真的是，因为从小的教育就是要告诉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时间段，哪怕你早上上学迟到了，但是刚好遇到了那个升国旗的那一时刻，你就一定要站定原地。脱帽行这个队礼，行注目礼，行军礼之类的。到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吧，就是初中会在这个课间操的时候举行这个升国旗仪式，每周一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学生啊在忙着买这个早餐嘛，因为早上还没有吃饭，所以会买早餐。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就是突然之间买上饼子了，或者是买上牛奶了，准备吃喝喝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国旗响了。因为他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值日生嘛，所以没有下去就是参加这个就是周一的升国旗仪式，还有就是周一的这个课间操，所以刚准备送到嘴里的那一刻，突然之间停下来了，就要行这个队礼，行注目礼，那个是属于我们难忘的一些回忆吧。不过奇异精简工作室，哎，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一秒钟就把大家带回到那一个时间段，带回到那个时刻了。这样才算是成长，可是啊，生命的现状好像是梦一场，伴着可能这一周的陪伴啊，大家就是有一点点依依不舍，但是我依然会在听见临汾其他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相见的，也请大家呢可以继续多多支持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每一档直播节目，每一天的陪伴都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精彩。那看到在公屏当中有听友留言了，这位叫做小可爱，他说，你好果果，如果说要点播一首歌的话，我想要点播一首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因为虽然没有哪一段清晨的记忆让我印象深刻，但是这首歌曲让我

我知道了，最美的爱情的模样就是你在闹，他在笑，所以希望可以播放一下这首歌。当然没问题，现在就送上。如果各位有关于自己印象深刻的青春记忆，可以聊一聊，想要听到某一首歌，也可以及时互动。

一首相依为命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当中。哎，这个时间段来了解一下路段上的通行情况了。因为有听友在询问说，想要问一下这会儿在古罗环岛行驶的时候，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堵不堵车呢？目前为止啊，环岛行驶只有在西北角的这个环岛行驶，交通压力相对来说大一些，但是没有造成严重拥堵啊，是通行缓慢。那么各位，如果您要环岛行驶的话，记得一定要合理的来使用自己的转向灯，提早的来打方向，给后方的车辆一个明确的指示。那么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体育南街，这会儿是从公园街的这个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到琉璃巷的丁字口位置，在体育南街此路段是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呢。

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各位注意一下。另外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是这会儿在平阳南街这边，要提示各位了啊。平阳南街呢是从五一路十字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这个益民路这边，尤其是由北向南通行堵车非常严重，由北向南通行堵车非常严重，其中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这个三角巷，就是东照路这个沿线的位置，一直呢要到南中环的这个南中环的辅路的这个位置，由北向南堵车的情况比较严重。剩下从五一路开始一直到三角巷的丁字口位置呢是通行非常非常的缓慢啊，建议有急事的朋友可以绕行一下其他路段，毕竟这会儿鼓楼南大街是不堵车的，可以正常通行的。接着还有一个这个路段是堵车严重，在木材巷啊，提示各位，木材巷的全路段是由北向南通行堵车严重，因为这个木材巷本身就是道路比较拥堵比较窄的这个路段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缓慢通行。另外广宣街依然要提示各位了，是从白坊路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到广宣街南口，目前南北双向严重堵车，南北双向严重堵车，尤其是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另外呢，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依然出现在了这会儿在这个古城东路的位置啊，古城东路这边呢是中段的位置，由西向东通行比较缓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迎春北街这边，迎春北街的路段呢是从挂家庄巷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解放路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由北向南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各位注意一下。东关路这边呢是在东关学校的门口是有一点点通行缓慢，由东向西通行的方向，其他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今天我们和各位呢共同了解到的，就是共同聊到的让您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或者是可以分享一首歌。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我只在乎你的听友，他说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我想要听一首歌曲两两相望，这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曲了。我觉得这个 BGM 突然之间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又回到了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光了。其实每一个清晨都希望各位能够平安顺遂，生活能够温暖，因为无论是三餐的烟火有没有各位的相伴，都希望您能够日日欢喜。那么此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两两相望》。

记得这首歌曲啊，应该是原唱是属于辛晓琪，好像是某一部古装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啊。而且想起来了，应该是《倚天屠龙记》，不知道是哪一个男主角和女主角的版本，但至少我觉得这个版本应该是让大家两两相望，很难忘的一个状态，好像是苏有朋和高圆圆的那个版本吧。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呢，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那么在今天早间的时候也关注到啊，这个早间呢还是有一丝丝的这种清凉的感受啊，从昨天开始大概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那么今天早间的时候大概在七点多钟的时候查了一下室外的实时温度，只有18摄氏度，顿时感觉到啊，这个秋天是真正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早晚温差非常的大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防感冒。
0: 就这个时节的温度应该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吧，就是早秋的时候有一点点凉，但是呢并没有说是让大家感觉到冷，是吧，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啊。来看一下这个80后老男人，他说了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熟悉啊，依兰

0: 爱情故事，您稍后可以搜索一下啊。这个老白呢也是非常早的进入到了这个直播间啊，欢迎老朋友。
1: 是的，
0: 这个小陈的妆造有点素啊，哪儿看见有点素啊。
1: 是，今天早间我们进到直播间里研究了半天我们今天的这个灯光哦。今天这个灯光有一个灯光是白的灯光，有一个灯光是黄的灯光。我在想，我说这个打到我脸上的全是这种黄辣辣的灯光。所以说这个灯光我们稍后调整一下，看能是不是让大家视觉效果上会显得会更加的好看一些啊。
0: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大家有想聊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跟我们互动。那么民生派的节目呢，我们主要是针对的像一些这个便民服务信息啊、民生服务消息，还有政务服务信息，大家有想了解的相关的一些动态，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吧。
1: 是的，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啊，我市呢基本上会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比较充足，气温舒适。那么在午后的话，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那么现在呢，这个温度是比较好的啊，趁着这样的好的时光走出家门，大家呢可以邂逅蓝天白云，只要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拥抱这个惬意的生活日程哦。
0: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8月31号，今天全天呢都是晴见多云的情况，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1摄氏度。你看这个早晚的温差就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了哈。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马上就开学了嘛，对于很多新生朋友来说，他们要军训，有一个好的天气其实是一个太完美的了。
1: 是的，那么到了9月1号的白天，全市晴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32摄氏度。那么到了9月2号的时候啊，全市是晴见多云，基本上温度和最近几天呢都是持平的一个状况，会迎来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30摄氏度。
0: 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让大家明显感受到初秋时节的一个舒适天气。早上和晚上呢都是比较舒服的，中午可能会有一丢丢的热，但是它不会热很多啊，不会热很多。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晒。很多人会觉得哦，不是那么晒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做防晒了啊？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时节才是最容易晒黑的时候，是吧？
1: 嗯，是，
0: 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防晒工作做一做了。
1: 对，那么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能够关注到这个平阳街，大家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平阳街到底什么时候通车呢？这也是附近居民大家就比较期盼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眼下呢，平阳街排水能力提升的工程正在加紧推进，鼓楼东大街到公园阶段呢，现在已经开展了沥青混凝土的摊铺作业。那么这边只要这个摊铺成功完成之后呢，这边通车呢也是指日可待了。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看今天是否就能够这个通车了。因为我们接到的最新的消息就是，像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还有标线施画等等这些后续的工序都完成之后呢，将会在今天这个开放通行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不过它就是这个阶段啊，鼓楼东大街到贡院街的这一段，它就是这一段能够通车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工程呢也是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当中，也是希望能够在比如说很多孩子开学啊之前能够完成这项工程。因为这边呢也是有很多学校，还有很多居民区，那么一旦开学之后呢，它就会存在像一些高峰的路段呢、高峰的时间段呀等等，那么我们也是期待着其他的一些段啊、一些节点也能够尽早通车。
1: 是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节点呢是在这个鼓楼东大街到贡院街路段。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则温馨的提示，那么大家呢要格外的留心，这个路段呢是在这个解放路和平阳街的十字路口。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的话呢，最近也是关注到在高峰时段这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南北走向是有一个修路的情况。我们来为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则温馨提示啊。
0: 首先来看到的是具体位置啊，就是解放路平阳街十字路口广宣街到这个新华书店的这个位置呢，从8月30号晚上的23点到8月31号的凌晨的5点，就是在昨天晚上他也是有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是吧？
1: 对。那么今天早间从这边经过的话，这边的这个修路的情况还依旧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是从广宣街到新华书店解放路平阳街十字路口。 那么这边的话呢是之前呢是有一个交通的一个绕行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道路施工期间的话，那么这边附近经常从这边经过的话可能确实

0: 就是不太方便啊。那么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这个绕行的措施呢，是基本上是从广宣街洪家楼或者是解放路立交桥，是从滨站路掉头，然后从迎春街绕行，附近的几条路段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道路施工期间，无论是哪条道路去施工的话，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平阳街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没有去实地去观察一下，看这边早间有没有正式的恢复通车，那么通车的阶段呢是一直到这个公园街口，那么公园街口呢再到这个往北的位置到底何时通车，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第一时间去关注。但是我看到现场的情况，应该通车是指日可待了，这边基本上已经就是剩下最后的一种这个结尾的一些工作了。
1: 当然了，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街道呢，它整体它是分很多个节点来进行的，有一些节点能够通车，大家就按照正常的这个通车去走，那如果说有些节点呢还依然有施工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在这个提前规划出行的线路啊，那么也可以看一下最新的一些比如说像通知啊等等。那如果说在施工的一些路段的话，依然要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一个指挥。那么我们在近期呢，你看天气也变好了，其实可以不用开车的话是更好的，因为它本来这个施工的话车流量大的情况就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您的出行可能也不是那么顺畅哈，大家还是选择更加便捷的一些出行方式吧。
0: 是的，那么刚刚呢我们和大家所说到了关于在我们路上行车的那些事情，有两个路段需要大家格外留心。那么说到这个平阳街，平阳街呢是已经历经了四个多月的一个施工，那么将来这边如果正式通车之后，从南到北确实也会方便大家的出行，但是呢短期的不便也是为了将来更多的一些方便，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理解一下。那么按照之前的这种施工的最新的通知，应该在近期这边就会正式通车了。
1: 我们也期待这个好消息啊。其实在这个近两天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就是具体的通车的一些时间，但是每个节点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有最新的信息动态的话呢也会及时来告知。其实每天从这边过的朋友自己心里应该也会有个数啊，就是他什么时候开，大概是怎么开，大家应该是能够看到的。不过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应该是能够让大家放心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规范用人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的一个告知书。这个呢主要是为了规范单位医保参保的一个管理，来保障职工的医保的权益。那么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对，全员参保的话需要注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章第23条规定，职工呢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的保险费。那么单位开立医保账户的时候，去为全体在职的职工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并且提供本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名单，以便呢核对参保信息，确保这个参保人员呢要一致了。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参保的职工要退休的话，要办理相关手续的话还是要注意了啊。那么职工办理完结养老保险退休手续之后呢，单位需要及时的为其办理职工医保退休的手续，来保障职工退休之后医保待遇能够正常的一个享受。所以说我们在职期间该怎么交，那么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办理完结养老保险退休之后的手续该怎么走，还是要按照正常的去办理，而且要及时来办理啊。
0: 是的，那么参保职工死亡办理须知，单位以及专管员呢要做好内部的宣传，重点告知退休人员及其家属。如果说出现单位参保职工死亡的家属呢，应该及时将人员死亡情况报备单位。单位呢是需要在20个工作日之内到医保的经办窗口去办理他的医保终止、清户等等一些手续。
1: 当然了，我们也关注到单位呢去开立一些医保账户的时候是需要同步来开通单位的一个这个网厅的。那么为了不影响后续业务的办理的话呢，已经开立单位医保账户的单位呢务必要开通这个医保网厅啊，它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其实呢尤其像单位的这种对接，那么到现场工作人员也会及时来告知的啊，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它其实是有一个有账户还要开通医保网厅。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到这个现场去关注，也可以来关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网址啊。参保人员医保待遇享受，比如说像慢性病啊，这个门诊统筹啊等等，都是包含在内的，都是仅限 本人去使用，不能说哎，我的这个可以给别人用，这个是不行的啊。那么各个单位还是要严格遵照执行，切实。

0: 来履行参保主体的一些责任，规范办理各项的医保业务，来维护职工的合法医保权益。
1: 嗯，刚刚呢，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呢，是关于市医保服务中心发布了一则最新的告知书。那么其中呢，是有各个方面，它有一些办理的须知，包括这个退休的一些办理，包括死亡办理，还有网厅开通业务的一些办理须知。如果说大家的这个医保的话，有相关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主要呢是各用人单位的一些这个专管员，大家要需要注意一下，它是为了规范单位的医保参保管理，去保障所有职工的一些医保的权益，所以说有一些事项呢要着重的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任何民生信息方面的或者是政务服务消息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直接来搜索这个抖音号啊，听见林粉就可以了。

0: 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是问政临汾吗？不是，是民生派。但是我们节目关注到的是政务服务消息，还有民生服务的这个信息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广告的时间呢会临时闭麦，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休息的时间，但是休息时间大家可以听歌，然后听不到主持人的声音，我们节目开始之后就能够正常的跟大家交流了。
1: 是。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想寻求我们帮助的一些地方啊，大家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啊。
0: 当然了，如果说您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动态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上半段呢，有一个这个信息呢，是说到了这个平阳街，就是这个到公园街的这个路段啊，它现在是通车了。今天有没有走过去的各位朋友，通车之后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宽敞舒适了很多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过这条道的一个感受，好不好？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互动区当中进行留言，包括大家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的事情，或者是麻烦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分享。那么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即将通车的这个路段，是在平阳街鼓楼东大街到贡院街段。我觉得这个通车的时间节点卡的特别好啊，刚好明天要开学了，是吧？所以说
0: 这节正好有学校。
1: 对，这节是有很多所学校。之前呢也听到很多家长在吐槽说接送孩子特别不方便，刚好赶在开学之前，这个路段通车之后将会大大的方便附近居民，包括这个上下学的一些孩子们。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我们这个平阳街和解放路十字路口这边呢，昨天晚间到今天早间的凌晨5点是有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应该已经结束了。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临时交通管制，也就意味着这边通车呢是指日可待了。
0: 其实呢我们在关注到就是这些道路的一个施工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最主要的施工主要是在这个地下管网。那如果说地下管网一旦都已经铺设完成了之后呢，那么在这个路面上的工作它就会进展的会更快一些哈。那么路面如果说都已经铺油，然后在之后也就是一些基础设施了，比如说像这个标志标线呀等等啊，就是一些基础设施了，这个呢进展就会更快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这个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个指日可待啊，我们这个胜利就在眼前啊。
1: 是的，那么这边通车之后啊，真的会

0: 比较方便一些，要不然的话，你像现在我们行驶在这边，你像广宣街高峰时段压力是非常之大，还有迎春街，哇，这两条街道确实在修路的这四个月的期间当中承载着不少的一些压力啊。
1: 就很多人走这边的话都会绕行，就是有时候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边在施工，一直想着哎呦还没有通吗？但如果说您是骑电动自行车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还可以的，因为你是能顺畅能过去的。但如果说开车，那就是有点惨了。我之前就是遇到过有一个外地车牌的这个车辆啊，他觉得好像这儿能过，结果呢就过不去，卡在那儿，就上不上下不下，其实还是挺费劲的。那么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在一些施工的路段能够不开车，咱们就尽量的不要选择这个开车。那熟悉我们临汾市区的一些路段情况的朋友们，还是来选择一下绕行啊，因为确实你不知道这个节点它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正常的路段一旦有一个堵点，那么很快就能够疏通，但如果说是在施工的路段，这个堵点它可能疏通起来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哈。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等全线通车之后，我们这边呢就可以放心让大家去出行了。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消息啊。之前呢有一些这个网友啊，就 ETC 的相关的内容呢，在交通运输部官网去进行过一些这个留言啊。那么这个留言呢，它是建议取消 ETC 的设备使用，建议有一个这个车牌感应支付。就是大家伙儿觉得现在的这个支付的方式是越来越多了，可能有更加便捷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更新。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官方部门的具体回复。
0: 是的，有人就问到了，说现行的高速公路 ETC 呢是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安装的时候好像是真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比如说这个车牌号码去绑定支付宝微信或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这个车牌进行支付，这样的话是不是节省了大家排队的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也希望相关部门的领导予以重视，切切实实的给老百姓的出行呢提供一些方便啊。
1: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首先呢也是关注到 ETC 呢，它确实是目前国内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手段之一。那么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呢，是在于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的效率啊，优化公众高速出行的体验，同时也是来促进物流业去降本增效。那么 ETC 呢，具备鲜明的一些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呢是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的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的网点，还有 ETC 的官方的一些这个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的一些服务入口等等一些正规的线上还有线下的渠道，便捷去申领这个 ETC 的设备。就是目前为止它依然是重要的这个支付手段之一啊，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可取可点之处的啊。
0: 是的，那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相关部门呢是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积极的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这个模式呢是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的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呢是可以通过现行的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呢进行付款。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是可以省去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一种操作的流程。这样的话呢，能够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一种便捷的通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首先会在这个 MTC 的车道进行开展，后续呢会根据试点的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的专用车道，并且呢会作为当前 ETC MTC 等一些收费模式的有益的补充。2026年底向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 MTC 车道与全网出口 MTC 车道可实现9座级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呢会全覆盖哦。
1: 那么针对不同的一个出行的需求的话呢，公众也可以自主去选择通行方式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日常的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如说比较高的，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话，就可以办理使用 ETC， 并且呢 它是可以享受有一个95折的通行费的优惠的。那么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如果说不是那么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一些车主呢，是可以使用原有的 MTC 的这种通行模式，或者是在一些试点的区域使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这个服务。

0: 是这些都是大家自愿自主的去进行选择的啊，就看您自己如何方便啊，怎么样的这个选择支付的方式更方便，你就可以选择哪一种。那么经常出行的还是 ETC 更方便，那不是很经常出行的话，在现有的模式上你就选择 MTC 的这种方式去出行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刚刚呢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关于有一些朋友对于 ETC 通行的一些建议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路段也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山西省省内有一些高速公路呢都是有一些修路的一些情况，大家如果说是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就是自己所要行驶的这条高速公路最新的一些情况。那么最近如果说是在省内要走太谷高速的朋友要注意，那么在8月27号开始，太谷高速谷交收费站是进行这个顶棚改造施工。那么施工期间，谷交收费站的入口是由之前的5车道变成了2车道，通行能力下降，入口呢是比较容易拥堵。
0: 嗯，那么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通行的效率，减少拥堵，那么建议呢，像一些中型的还有重型的货车是可以从这个谷交西还有这个谷交南收费站去上高速的。那么小型的客车呢，建议优先去选择谷交西还有谷交南的收费站去进行出行。那么预计呢，整体的施工会持续到9月25号才结束。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呢，说到高速公路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家在出行之前，尤其是一些你不太经常出行的一些方向的高速公路啊，要提前了解它的一些动态，因为这个施工的情况它也是比较多的哈。大家了解清楚之后再来选择出行，这样的话呢，会让您的出行更加的顺畅一些。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0: 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大家关心的那些大事小情啊，就是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所留言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反馈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有就是部分的问题已经有了回复的结果，也为大家来具体回复一下。
1: 是的，有一位朋友说到有一辆车呢是单行道实线抢行，那么这辆网约车呢是被拍了啊，那么这件事情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车牌号码为JLDH6767，营运网约车是在市区的财神楼街和解放路十字路口存在了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因为这个路段呢是属于单行道，网约车是从右侧非机动车道强行超车，在路口呢压白色实线等红灯，绿灯亮起来之后呢直接在非机动车道右转，转弯的过程当中啊为礼让行人，驾驶行为比较恶劣，存在交通隐患，那么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核查对他的违法行为做出处罚，并视情节对其网约车的从业资质做出相应的处罚。他呢就是同时给我们拍来了几张这个照片啊，这个应该是行车记录仪当中的一些截图，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转办给临汾市交警支队，那么后期呢有一些最新的处理的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的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0: 另外一条信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呢他所反馈到的是有一下这个私户呢私设了路障啊，那么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市区的华州路东旭家苑小区西侧，他说这边的沿街商户存在这个人行道私设了一些路障，还有围挡，违规占用了人行道停放车辆，也是给过往的一些行人通行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呢也是影响到区域内的一些消防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对这一类的私占公共通道的违规行为开展专项的治理，并且来依法进行处置。
1: 是的，那么关注到最新的一些处理的结果，那么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给出的回复，那么执法一中队呢已经安排队员前往现场，对私设路障的商户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呢对占道障碍物进行了清理，也感谢广大市民对他们工作的一些理解和支持。
0: 那么现场呢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这边同时它就是一排的这个商户啊，相对来说就是商户前面的位置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能有很多车辆在这儿停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路障就也是存在这个停车位谁来使用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在市区当中还有很多和这个路段它是有相似之处的，就商铺外面它还是能够适化一些停车位，那么这个停车位的使用啊，那么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既然是在公共的区域，市化的停车位那么就是公共区域的停车位。

0: 车位，还有很多这个商户他觉得嗯，在我门前的这个停车位，那我就要站到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客户啊来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些能够停车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就是虽然说停车位呢是画在您的店铺门前，但是它是属于公共的停车位，咱们还是不能够去私设路障然后去占用停车位的。
1: 是，还有一位朋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反映到的一个问题是说到违停堵路的一件事儿，车牌号码为进 LXS320 的车辆是在挂家庄巷口长期停放没有移动，占用了人行通道，严重的阻碍了行人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依法进行处置。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处理的结果哈。那么是交管支队呢接到这个车辆违停的问题之后呢，辖区中队已经对该车辆进行了依法的这个处罚，并且呢会持续加强这个路段的一个巡查还有管控啊，全力来维护道路的一个通行的秩序。那么这边的这个路段呢，它首先它是一个这个拐角的位置，它本来呢路面的这个范围它并不是很广啊，但是呢有个小马路牙子，就是很多人老想往这个马路牙子上压上一点，再占用一点这个非机动车道，就觉得好像也不影响到别人去通行，但是这种行为确实也影响到了别人啊。而且呢它在这个拐角处比前面的路段可能会面积稍微大一点，很多车说哎我这儿有空地儿就想放在这儿哈，其实您的这个行为也是给他人添堵了，因为拐角的位置它其实是存在视觉盲区的。那比如说您堵在这儿，比如说要拐弯的一些朋友就看不到他拐弯前面的位置有没有车辆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了哈。还是希望大家在任何的路段停车都要看一下这个路段是否能够停车，不要你觉得有地儿我就能停啊。
1: 嗯，还有一件事情是正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这是安泽县的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安泽县文体广场及泽民中路一带呢，频繁出现了成群的流浪狗，周边居民对此呢心存不安。该区域带孩童出行的一些行人是比较多，流浪狗聚集容易发生伤人事件，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呢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威胁，恳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0: 这个开学的那些事情了。其实说到即将开学了。这个今天开始啊，我觉得很多孩子才开始有觉得哦，我要放假结束了，是吧？前两天好像很多孩子还没有这个感受，因为明天就是正式开学。那么今天下午很多学校应该就会安排，比如说去学校提前做一些准备，打扫卫生啊，这个比如说换教室会提前熟悉一下这个教室啊等等啊，会有这样一个让大家提前进入到学校熟悉一下的这个过程。那么结束了两个月的假期，大家这个综合症我觉得表现还是会比较明显吧。
1: 是的，说实话啊，这个孩子们要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也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啊。这个假期不规律，这种作息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它还会导致开学之后呢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一些这种情况。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开学的健康科普指南。首先呢，调节这个作息，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有点晚了，大家应该在开学前一周就应该做到早睡早起啊。那么建议大家呢，孩子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可以每天要提前15分钟。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深睡眠的阶段，它是关乎生长激素的分泌和记忆力的巩固。那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期呢，它是集中在每天晚上的22点到凌晨的2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9点多，如果说有条件的话，9点多就上床，然后22点已经保证他能够深睡眠，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孩子长得更高一些啊。
0: 嗯，还有呢，就是家长还是要做好榜样，你不能说你把孩子安置到这个卧室让他睡觉去了，但是家长又在家里头不是洗衣服啊就是干别的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孩子，他这个心好像也不太定不太稳啊。所以说呢，这个家长也要做好榜样，就是陪着他养成稳定规律的一个作息。那如果说有的家长说孩子哄睡了，那我在他旁边刷会儿手机，等等，有这个，一个是有声，另外一个是有光，是吧？也会破坏孩子的这样一个睡眠的结构啊。所以说呢，调整生物钟不能说是，我只说是我要早睡，还有一个就是白天要适度的去运动啊。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孩子，一个是这个近视比较频发，
2: 对，
0: 那么这个近视呢，能够预防近视的最好的手段就是户外运动，就是每天呢是在户外运动不少于2个小时啊。很多人说，那我在这个。

0: 光特别亮的地方也不可以吗？那么我们的医生也是给大家建议，尽量的是在日光照射的这样一个户外，就哪怕是阴天，太阳光照射的这种状况，对于我们孩子眼睛的保护，是更为有效的。
1: 是的，另外啊，在临近开学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改变这个假期的饮食习惯。那么很多孩子在假期的时候饮食习惯被打乱，三餐时间不固定，而且呢，很多孩子直接跳过早餐，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影响营养的摄入，打破呢这个肠胃的一个生物钟。所以说要规范饮食结构，要告别一些高糖、高油、高盐的零食，回归到正常的三餐的规律当中，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少吃一些外卖还有冰糕啊。尤其是现在已经立秋了，大家不节的零食，不暴饮暴食，这些呢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0: 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孩子上学之后呢，他还是需要一个好的体力的，是吧？那么如果说假期期间呢，很多孩子的户外运动少了，那么体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开学之后呢，还是要注意啊。那么像体育课呀、课间操啊，各类的校园活动都是需要良好的一个体能支撑的。那么专家还是提醒大家，恢复运动要循序渐进，不能说哎呦开学了立马上强度啊，这个几公里就要上，它是要慢慢来的啊。其实我觉得在暑假期间应该很多孩子他是有正常的一个运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比如周末有别的事情啊，没有办法去参与一些这个运动，那么在暑假期间很多孩子他是有打球啊、游泳啊，就是各种运动他其实是有的。那么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开学之后的运动可以继续持续这个节奏哈，不要把它慢下来或者是放下。
1: 是的，开学初期啊，大家呢应该以这种比较温和的运动方式为主啊，逐步的提升他的运动量，避免高强度呢对孩子呢造成损伤。另外，体育课之前还有运动之前，一定要进行热身，穿舒适的运动鞋。实验课还有体育课，大家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指导，规范操作器材。上下楼梯呢一定要慢一点啊，一定要慢一些。
0: 当然这个心理状态是必须要调整好的。很多孩子说哎呦暑假太放松了，是吧？可能一天学上几个小时就 OK 了，但是开学之后这一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心态调整好。如果说开学之后觉得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焦虑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给他更多的一些这个包容，比如说要鼓励他，是吧？要跟孩子沟通，不能够指责，等等，就是这些让他建立一个学习的信心，就是合理去规划好啊，然后等等等等，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开学之后的一些状态。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

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五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倩，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民生派早间的8:30到10:30，会为大家呢去分享关注大家生活方方面面的那些事情啊。
0: 那么关于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还是要再次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我们节目呢会关注到大家关心的一些民生服务信息，还有政务服务消息以及便民服务信息。那么这三大板块呢也是我们节目涉及的内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系列，比如说像健康之声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定期的邀请一些这个医生做客到我们直播间，来为大家解决您想要去解决的那些困扰和麻烦，和您健康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那么眼科医院的，还有中医医院的呀，还有这个市人民医院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如果说您有哪些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或者是在我们听见林粉的后台给我们留言，针对大家的一些这个留言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做出调整，把这个节目内容呢就是做到您的心坎上。
1: 是的，那么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明天呢将会迎来全新的一个月。那么在9月开始，有一些新规呢将会影响你我的生活。首先呢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啊，它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这个范围。那么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是在9月20号起呢正式实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特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的时限是由15天呢缩短到10天了。
0: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对于公积金的这个提取呢，它可能会更加便捷一些哈，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和门槛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禁止任何的单位和个人去买卖人民币，以下的情形除外。一呢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呢是可以买卖的。第二呢是纪念币可以买卖。第三呢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的情形，该公告呢是从9月1号起实行。
1: 除此之外，9月起呢还有一个最新施行的是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的入境人员合法权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正式施行。那么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一些危险的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切实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呢，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的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啊。
0: 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信息，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和 AI 有关系的哈。那么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的协同要求，也是从9月1号开始呢实施。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这个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就是以这样的理由来拒绝去履行承诺。企业呢是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来负责的。就以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客服的回复呢都是人工客服，那么人工客服呢它是回复的话它是需要负法律责任，因为这个是我给出顾客的一些承诺。但如果说这个事情我并不满意，但是呢商家说这个是AI 回复的，是人工智能回答的，不代表我方公司的立场，那么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了。
1: 还有啊，关于在9月30号正式实施的就是贷款产品呢是不得使用什么低利率呀，或者是秒到账等等一些话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在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的产品呢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一些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呢必须和贷款等一些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的产品。
0: 另外呢就是比较火的一些这个微短剧啊，这边呢也有一个最新的规定，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那么微短剧的发展管理办法呢是从9月1号开始起呢去实行。办法规定啊，微短剧呢按照投资的额度、题材等等，就是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

0: 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伪短剧呢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还有就是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一些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要添加一个提示的标识哈。这个我们现在在看一些微短剧的时候都能够看到这些标识啊，就是有什么什么 AI 生成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标识啊，必须得标注和标明。
1: 是的，那么在9月起实施的一个新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的一些服务。关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呢，是在9月1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了互联网的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是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那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去核实他的一些身份信息，并且要征得其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才可以啊。
0: 嗯。那么除了这个信息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山西省啊，这个好房子有了技术标准啊。那么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于我们山西省行政区域内的好房子的像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以及运维全过程都是提出了相应的一些要求。那么这个标准呢，会从9月1号起来实行。就是我们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好房子，它有了标准，比如说呢，它的设计是怎么样的，它建造是怎么样的，它更新改造啊等等，都是得符合这个标准，它才能够被叫做是好房子啊。
1: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从9月1号开始有一些新规呢将会影响你我的一个这个生活。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条信息啊，就是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即将开幕。开幕倒计时还有这个4天的时间啊。
1: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关注到我省呢是在煤炭绿色智能开采，还有这个煤炭的灵活发电、煤质油气以及高端化学品、煤基固废处置、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新型储能等等领域呢一批最新的能源科技重大创新成果，那么还有国家级创新的平台的高水平标志性的成果，也将会在同期同时举办的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呢会进行集中的一个展示啊。
0: 嗯，就大家对这个展会还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每年的时候关于这个展会的相关的内容，相关媒体的报道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么很多人都是看到展会的一些报道之后才会赶到这个现场，那么今年呢大家可以提前的去围绕您所关心的一些内容去进行重点的关注。比如说呢，今年的能博会主题展区呢不仅有我省能源技术最新的一些成果的展示，更加有国家级的创新平台的高水平标志性的一些这个成果就会亮相啊，既有大国重器也有关键的技术，那么中国科学院有8家研究所、清华大学等顶尖的高校将会进行这个成果的推介哈，也为技术去找场景，为企业找成果。那么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当然对于一些这个朋友，他如果说想更加了解我们这个未来的一些技术发展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展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漫步哥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说请问一下太原限号吗？这个纯电车限不限号呢？哎，我们刚刚也是为您查询到了最新的这个消息动态啊，它是部分的路段限号，不是说我们全城区都限号啊。
1: 是的，那么从9月1号起呢是有这个限行的通知，但是呢只有滨河东西路三河一街高峰期呢是限行，那么其他的普通的道路呢太原是不限号的。
0: 嗯，再次来提醒是太原啊，
1: 太原不是临汾啊。
0: 对，
1: 然后滨河东西路是在胜利桥到祥云桥，那么在这个工作日早上的7点到9点，晚上的17点30到19点30，周末是不限号的。
0: 嗯，
1: 那么像明天的时候太原是限什么2号和7号，但是要提示大家，就是你是这个绿牌车吗，新能源车它是不受限行的，随便走是可以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外地的车辆它同样也是要遵守尾号规则的哈。那如果说是我们临汾的车要去太原，然后要正好走到了这个滨河东西路，就是胜利桥到祥云桥这个路段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就是外地的车牌也是要受到限号的限制的。那如果说您是油车啊，要注意了，这个油车是要受到限制的，
1: 限
0: 尾号2和7。那么新能源车是不受到限号通行的啊。
1: 是的。
0: 那么三河一街这边呢，这个4条通往滨河西路的这个辅路这边呢，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仅是在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实行单双号通行的。就是它不同的路段好像限行的还不一样。
1: 对，
0: 我觉得它这个限号真的是让很多外地的朋友
1: 有点头疼，
0: 有点头疼，因为它你看，一个是限2和7，又有一个是单双号要限行，就是不同的路段限行的还不一样啊。就大家还是提前的来了解一下这个路段的情况。
1: 对，
0: 如果说您9月1号去太原的话，要走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路段的话，具体限号跟当地人沟通一下，或者我们提前再查一下消息。
1: 是的，如果你是新能源车的话，就不受到这个限号的这个交通管制啊，你是可以随便通行。不过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在太原啊，临汾目前为止都是不限号的。
0: 对，我们大临汾走起来还是很顺畅的。
1: 是的，
0: 但如果说去太原的话，就是不走这个滨河路啊，不走滨河路，因为滨河路这个路段要限号。全程其他的路段都是可以来随便开的。另外呢，如果说走滨河路的话，早晚的高峰时间段要特别注意了，就是除了高峰时间段，其他的时间段也还好啊，就是在高峰的时间段可能会限一限号。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聆听啊，也感谢各位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的这个守候啊。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8点30分到10点30分，我们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关于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民生服务消息、政务服务消息、便民服务消息呢，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当然，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公屏留言。那么直播之后的后台也是。是为大家开放的，您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1: 是的，每天上午的8点30，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准时走进直播间来和民生派节目不见不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拜拜。

正在跟着外，可是他正在是飞不过海。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周一好，我是江漂亮。今天这个心情又格外美丽，因为又是到了一个跨季的时候，就每次这个时候啊，就感觉人生又要重启了。
0: 为什么？
1: 就是感觉就重生了嘛。八月再见，九月你好，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和过去 say bye bye？
0: 感觉你好像就是在给自己做一个美好未来的憧憬，
1: 就是总是有期待。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每次到这个八月到九月，
0: 别人觉得困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1: 啊，你是
0: 亢奋，
1: 你是说工作吗？那个可能就是在我生活当中占据很小的一部分。
0: 因为今天早上或者昨天晚上，我的朋友们就开始开启，嗨，明天告诉你的同事们哦，明天该上班了。
1: 对，而且就是每次到了这个就是八月到九月换季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有一种界限感，就是夏天真的要过去了，秋天真的就来了。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刚到节目开始呢，也有不少的朋友来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一些你在你好八月再见九月你好，
1: 是
0: 吧？是
1: 的，没错。
0: 来，
1: 各位新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
0: 是呢，就来做一个那个今天的小作文又要开始了。
1: 你有没有就是在告别的时候有一些特别仪式感的事情，比如说毕业呀，或者说一段工作的结束，你会喜欢像一些就是他们喜欢
0: 写一些那
1: 小作文这种，然后发个朋友圈或者微博来
0: 告别。就其实我很久没有，就是最近有是因为朋友不是就转战到另一个城市要开启他的生活吗？我们就可能有很久不能见面。但之前我会有，就是在上学期间，我常常会这样总结，就像那些写歌的人来说，就是他们在一些悲伤痛苦阶段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会写出很多很美，
1: 对，
0: 很好听的歌，然后会很打动人，因为人会停留在一些悲伤的过往遗憾情绪当中。但你发现他们比如说结婚了是吧，成家了，然后有了宝宝了，就是生活处于一个幸福状态，你会发现他的创作作品会明显下降。
1: 是因为你在幸福的这个土壤当中，确实就是在平淡的这个生活当中，情绪没有那么的大起大落，创作灵感也会随之减少。
0: 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就跟他们就属于那个同一阶段，就你就会觉得生活太忙碌了，或者就根本没有抽出时间来去悲秋，或者说这个伤感啊，或者是做总结。但是如果说这个情绪会很集中，酝酿很到位，我可能就会写吧。
1: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习惯。
0: 对，
1: 就是以前我可能不是很喜欢记录的一个人，就顶多拍张照片然后来告别。但是后

0: 有发现，就是大家在记录的时候，你可能当下觉得它就是一张照片或者一段视频，但是当你过几个月或者过一年两年之后，
1: 甚至等你老了的时候，
0: 对，你再翻看，你会觉得哇塞，那个时候自己好鲜活呀，就即便当时有一些遗憾啊难过啊，你再看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年我真的是经历过也体验过。
1: 对，为什么呢？就是人的大脑容量有限嘛，就是你看照片可能回想的只是一个瞬间，但是你留下了文字一些纪念，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多的细节都会迎然而上哈。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总结一下你的八月，展望一下你的新的一个月份的开启，是吧？
0: 对，
1: 可以说一些那些遗憾的悲伤的，也可以去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君妈说哎呦，终于看见江漂亮了，以为周末会值班，放过我吧，周末就让我休息休息吧，我每天连轴转，我会垮掉的好不好？
1: 这周会更
0: 这周会更垮，
1: 更垮，
0: 就是连轴转的连轴转。
1: 所以我刚才他说他会哎很兴奋，然后我就说哎刚刚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怎么就很开心的状态？
0: 就是我没有太把这个放在心上，可能
1: 就是可能有了应对的措施吧。
0: 对，就
1: 是
0: 因为
1: 必须得干嘛，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我可能已经习惯，就是它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不太会考虑哦，这个事情也要花费我很多精力哈。
1: 再说一分钟说想听我的楼兰，切，
0: 又来点这一首楼兰，
1: 每天来，然后每天点。第一次咱俩直播的时候点的时候，
0: 对，
1: 咱播了，然后他说他没听见，
0: 没有听到。
1: 然后我跟齐主播上节目说他又点了，
0: 他又点了，
1: 我们播了，他说。好像不是这一首
0: 啊，行吧，那你要不要把歌曲加歌手的名字完整的发送过来，我们稍后来帮你检索一下。为什么还要宠你一次呢？因为今天是八月份最后一天，满足一个你的小愿望，
1: 到明天就不会有这样了。
0: 对，明天就过期了，
1: 明天就哎就没看见这个人。
0: 一心爱佳佳说 Hello 啊，两位小姐姐齐主播呢，
1: 哎，就是谁不在就会 Q 谁，
0: 他在干活，
1: 他马上就会来。我们一会儿叫他来哈，
0: 都是牛马哈，周一肯定都在。
1: 然后呢，去麦说定时悲伤下就像电脑重启一样，运转速度就快了。
0: 哎，我觉得有点道理，就是关机重启。
1: 哎，
0: 所以但是人类怎么重启呢？你有没有重启的方式？
1: 我吗？就是看一些比自己更悲伤的事情。
0: 在别人的悲伤当中寻找快乐，
1: 也不是寻找快乐，就是可能会安慰到自己，你会觉得哎，自己眼下经历的困难或者是事情根本不算事情，跟别人对比下来，如果那个事情发在我身上，我可能会更是吧，就是没办法去掌控，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好像当下这些都可以过去，都可以掌控得到。
0: 哎，其实你说的有道理，就是刚才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我能够就是，心平气和的面对，可能就是两个字儿，接受吧，就是受着。因为以前也会经历很多艰难的人生时刻嘛，每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也都会在当下感觉，寝食难安，但是这个时刻总会熬过去的，要么是时间，要么是一些事情把它给盖过。当你更忙的时候，一件一件扑面而来的事情，总会一件一件又过去。所以说。那作为成年人，我们就坦然接受吧。
1: 是的，好的，接下来送上一首歌吧，《这一生难回顾》。哇，好好符合我们当下的心境。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

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嗯，好的，刚刚送上的这个是我的楼兰哈，嗯、然后呢，雀麦说菲儿版的也行啊，是这个不太好听吗？
1: 嗯，
0: 就是这不是有听友就专门要听这个云朵版吗？
1: 云朵，对我们专门为你播放，你要是在不在的话，我真的要伤心死了。
0: 这个我的楼兰，我是指定这个月九月份开始绝对不会再听它了，
1: 嗯、谁点都不行哈、嗯，你们再点我们就直接略过，当我们看不见。嗯
0: 然后呢这个雀麦说大票这个西服很搭啊，
1: 很只漏油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
1: 就是我没有听看懂这个意思哈，只漏油为什么来让不自己唱起来。
0: 老猫说大漂亮可以去这个什么女鞋店、
1: 啊、女鞋店给自己打广告是吧，
0: 打六折。
1: 嗯嗯，行吧，就咱这关系都不打五折，还是六折，都不能对半砍吗？都换季了，
0: 人现在换季不都是那个特价销售？
1: 对呀，都特价了，人家
0: 幺九九一九十九，
1: 九十九，你还跟我在这六折七折的，太见外了。
0: 全麦说切割吧，哈、
1: 啊，
0: 果断
1: 切
0: 割
1: 了，切
0: 了、
1: 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嗯，好的，那在出行路上保持好的心情，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一些小的总结或者新的展望呢？
1: 哎。
0: 哎，明天孩子们都要进入学校了，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哎，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留言发送内容。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信息哦。
1: 是的，没错，也可以来分享关于八天告别，八月告别的故事，迎接九月的故事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李增

0: 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在半年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今天是8月的31号，8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是用一些话、一些故事、一些经历，还有一些歌曲来告别8月份，迎接更加美好的9月。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这个老猫说换季款可以送你新款6折，然后我俩就商量一下，
1: 对，
0: 下午就这个公派一下哈、我们去考察一些这个商家，然后呢就带给同事们带回来一些这个换季的商品。
1: 对，我们就是新款我们也不觊觎了，你就好好的去赚钱就行，把这个旧款就送给我们，我们带回来，
0: 一会儿我们统计一下这个大家的鞋码。
1: 对对，一会儿记得把这个
0: 不用统计，换季它可能就仅剩一款，
1: 仅剩几双是吧，
0: 这个鞋码不全了吗，
1: 全了，
0: 就都带回来，谁能穿谁就带走。
1: 对、我就带回来和大家分一分，估计我这人缘也会暴涨。
0: 然后主播们穿不下的就送给直播间的听友们啊，是吧，
1: 也是给大家送福利了。
0: 哎，都
1: 这老猫心里得多难受啊，他这个老猫的声音应该叫抠猫。
0: 就让他大方一回哈、军峰说啥事儿那么好笑，
1: 就是我们在吐槽我们以后要干的一件大事儿，想到我们这个拍摄的一些场景就不自觉的笑了出来。
0: 就是因为对面有一个搞笑的其主播。然后多喝热水说想听你说美了美了、
1: 安排安排，你看八月份就很美啊，九月份就会更美。这一时间段也是呼吁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关于八月九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分享过来。其实说到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感受到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刚才有朋友说可能在九月底会有一个假期，就是这个中秋节就要来了，那么中秋节顾名思义当然要赏月咯。
0: 是的，那在九月份还有很多精彩的天象也会轮番登场，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中秋月。那今年的中秋月呢，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
1: 是的，
0: 是较为罕见的17圆。
1: 17圆，为什么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啊，9月7号到9月17号，月亮将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和星宿2，而其中最值得我们去欣赏的是在9月14号的金星半月。而这次金星半月，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好一些。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月掩金星，我国的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还可能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掩金星。中国天文学会会员以及相关的人员就介绍，虽然观测难度较大，但是绝对值得尝试。届时金星的相位呢与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中是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的。
1: 那还是蛮期待的啊。在9月19号，金星将会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亮度可以达到这个等级非常高，叫做应该是-4.8等哈。在西南方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根据相关的科研人员说到，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各位可以通过选择西南方无高大建筑遮挡的一些空旷地点，在低空就能够看见金星了，而且可以观测时段为日落后到天黑前的1个小时之内。这个时间段，你看大家都是刚刚吃完晚饭，可以出来溜达，看一看美好的金星。
0: 是的，巧合的是呢，本年度最小的上弦月呢，也会在9月19号亮相天宇。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我国公众可在当天的傍晚，在南偏西方的天空观测到这一轮呈 D 字形的月亮。
1: D 字形。
0: 哎，最后关键来了，这15的月亮今年是17圆，为什么呢？最圆的时刻呢，会在9月27号的0时49分。因为呢，26、25、27。

0: 这三碗的月亮其实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但是呢最圆的呢可能就是在27号的0时49分，
1: 是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观测一下。而在9月26号，海王星将会迎来冲日。所谓的这海王星冲日是指海王星和太阳正好是分处地球的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直线了，而当天的海王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会完全的朝向地球。
0: 嗯，这几个天象都会在九月份上演。
1: 对，
0: 各位
1: 好期待呀。
0: 对，喜欢天文学然后有望远镜啊，就是符合一些观望条件的就可以在这些时间段去观测一下天象啊。
1: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九月美好。嗯， Boss 刘来了，好久不见。说到小曹，你高低给江漂亮介绍一个对象，就我这条件啊，咱30好几了，带三个娃嫁给谁啊？我只有王一博心中，好不好？全世界都知道我心中只有王一博。
0: 我不太明白为啥要给他介绍对象、
1: 啊、对呀、啊，我已婚带三个娃为什么要介绍对象呢？
0: 你是在什么直播的时候得到了什么误区？
1: 哎，咱就是好好生活哈、嗯、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工作上，比如说看看这个天象啊，看看月亮，许下美好的愿望，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能够见到我的王一博。
0: 我还以为是有第四个宝宝。
1: 那不太行了吧，年纪上来了是吧。
0: 嗯，俊麦说涨价了，16元都顶不住。什么涨价了？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你说的什么涨价的信息。
1: 哎，对，什么16块钱，
0: 对，什么16了，
1: 展开说说16块钱到底是啥呢、嗯嗯、
0: 好的，那接下来安排这首美了美了啊，送给我们这位多喝热水的朋友，多喝热水哦。

0: 最好听旋律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家在抖音直播间的留言。哎，这个多喝热水说这个 88.9 怎么没有看见听见美了美了、哎，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输出平台不一样，哎，
1: 对，
0: 就不太了解，
1: 我们这个版权只在抖音平台播放，
0: 我们就是不太了解我们的输出。我们有这个工作站、有网上工作站，有备用工作站，有手机工作站。
1: 是，刚才我们这首歌曲是在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听到，就是、但收音机的这个终端是没有办法收听的。
0: 讲起来有点复杂，
1: 对、就是，
0: 总归我们会提醒大家，你可以在什么时间段，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哈。
1: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缺麦说，你多做点儿，老妈，我和静静大漂亮也带点儿，就是
0: 呼吁大家有没有去他家吃油饼的啊？他
1: 就
0: 多和点面、
1: 就是、光吃油饼
0: 是吗？然后他说菜可以多炒个，
1: 然后多放点水。
0: 这多放点水可还行，
1: 能不能就是对朋友稍微友好一点，比如说多加两个菜呀，做点我们爱吃的菜呀，这样的话我们会非常就是
0: 开心的。 多切点水果呀啥的是吧，多放点水可不行，
1: 人家说多加点水帮助我们减肥的一天哈。嗯、关注到老朋友说来一首我们在哪儿见过，好嘞，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稍后也是来安排，他说喊他们一起来吃，刚出锅好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对，大方之家大漂亮最近怎么不去跑步了？
1: 我跑过吗？我跑过吗？
0: 他只是
1: 在
0: 那儿
1: 直播，
0: 他只是直播别人跑步。
1: 对，我没有
0: 跑，他喜欢看别人跑步。
1: 我当时有点尴尬，因为后来我去的不是比较频繁了吗？我一进门之后，那些跑步的
0: 人都看你，
1: 就说：“哎，那不是那个操场代言人来了吗？”
0: 真的假的？
1: 对，我说啊，没有没有，我说我来这儿播一会儿，我后来就有点社恐了。
0: 你就跟那个鼓楼广场那些，是吧？
1: 对对，
0: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 对，我就有点社恐，索性我就不去了。我是希望我干一件事的时候，你们不要太关注我，你们就跑你们的步，也不要过来和我打招呼，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在这儿待得很难受。
0: 但是你，但是大家会觉得你勇于站在镜头面前，就是为了让大家。
1: 所以这就是我一个矛盾点嘛，我就我可以在镜头里。就和大家交流，就是线上
0: 他喜欢那个默默安安静静的、是分享一些什么有的没的，但不希望大家在他分享的时候
1: 你们过来给我 say hello 啊，然后说你转身我在你背后，我觉得好吓人。
0: 嗯，好的，那这个时间段呢就播放这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哈。缺麦你刚刚说的那些点我俩真的没 get 到，
1: 对，
0: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 get 到呢。
1: 对，16、17到底是啥呢，能不能展开说一说呢，
0: 或者是不是被吞平了哈、
1: 我们没有收到哈，关键词

0: 好的，那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信息，从哪里说起？从这个十五、十六、十七开始，
1: 太有梗了哈！我们俩在这笑了半天才看懂。
0: 你这个圆跟我们这个圆不太一回事儿哈。
1: 我们解读一下哈，刚才人家缺麦说十六元，然后现在都十七元了，涨价了。我们都说什么涨价了，死活没看懂。
0: 原来是
1: 对之前的聊天记录
0: 没有啊？嗯，原来是。今年的是十五的月亮，
1: 十七元，之前是十六元，今年是
0: 十七元。
1: 人家玩是谐音梗哈。
0: 然后老猫今年必须十七块。然后老猫说，说到月亮又想起了这个月饼，下午要出去买一个。
1: 然后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不用直接花钱买，你去充值，他就送你一盒月饼礼盒哈。
0: 嗯，然后你的那个钱还可以买蛋糕啥的。
1: 对对，你可以买这个早餐的面包都可以。
0: 薛麦说月薪不涨，然后我俩就说，那人家看月亮也没问你收钱啊。
1: 免费看，嫦娥也是在那免费为你工作的。
0: 对，无论十五、十六还是十七，你都没问你要啊。是
1: 呢，嗯，然后我关注到一位新朋友说到，零分广告不知广告啥产品，哪一条不知道，我们来帮你解读哈。应该叫赵云的朋友是吧？哪一条你不太清楚，我们来帮你解读。缺麦说陶喆还有这个版本的哦，这个版本不是陶喆的呢。我也以为
0: 现场版，然后人家叫月亮代表谁的心。我俩本来准备跟着哼唱。
1: 发现
0: 一听前奏不太熟悉，
1: 唱不动啊，带不动，带不动。
0: 然后梦梦放一首你最爱的歌呗，
1: 我最爱的歌吗？
0: 下个时间段安排，
1: 行，马上安排。
0: 嗯，然后呢，肥仔相亲去了吗？没有，
1: 没有，
0: 辛苦的工作中，哎，
1: 有马的一天、
0: 未来这九月份不太好过呢。这未来的九个月份，他是最忙碌的一个月。
1: 我怎么感觉他还乐在其中呢？
0: 是吗？
1: 感觉他还挺开心的。
0: 哎，对，他今天发了一些小表情，都是哈哈哈。
1: 啊，对，就是，
0: 我觉得他是。跟咱们找到了方向、我们为他敲定了方向。
1: 对，就是
0: 他豁然开朗。
1: 他其实是不厌倦这个干活的，但是他害怕就是一头雾水的去干。现在就是发现，哎，拨开云雾了。
0: 然后这个赵云说广告两个心疼主播吗？啊，那你可以投放一些，
1: 对你多投放一点，
0: 这坑位都给你留着。
1: 对，我们都给你留着，你可以投放四十分钟、半个小时，你就是专门点曹静江山上节目的时候广告专属
0: 半小时。
1: 对，然后我们俩就可以休息半小时，跟你唠嗑。
0: 哎，是的，然后。老猫说大票要不你去充值我领月饼可好，他已经
1: 想的关美呢，
0: 充过了领完了吃完了也
1: 你这算盘珠子打的真的是你打到我脑壳上了，都
0: 不知道你到底是大方还是抠搜了。
1: 哎呀，不懂不懂哈。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

0: 好的，在整点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为各位带来开心方向盘。中午12点了，各位啊，要开午饭了，
1: 午餐时间到哈。
0: 是的，
1: 然后每逢这个时间段就有朋友过来就 diss 我们，说你们怎么还不下班呀、我们是想下的，我们想立刻就走，但是你说领导允许吗？你们允许吗？
0: 你们愿意吗？
1: 对，你们如果愿意，
0: 你们说下班
1: 回家了。
0: 这个超过10个我们马上还关播哈。
1: 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正在锁定收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从哪里，从

0: 在这个即将接近尾声的时间段来盘点一下大家抖音直播间的聊天内容。
1: 哎，
0: 然后这个 Solar 说笑得真开心，抓住唐僧了吗？
1: 我们才不抓唐僧呢，
0: 不是我们的菜。
1: 对，那不是我们的菜。那现在都是什么王一博啊、刘昊然啊这些，好不好？哪个年代了？嗯，青麦说过这个调和水煮鱼好像，然后刚才我们就回忆了一下，好像他的很多歌类似于都是这个调调。
0: 对，就是他比较适合这个调调哈。嗯，然后这个刚才出去的会儿啥稿子
1: 啊？这个吗？
0: 这是未来，这个是未来两周
1: 我们的大事，
0: 未来这就是九月份我们开启的工作内容。
1: 对，你以后会在我们这个视频当中看到我们这个稿子呈现内容啊，大事儿，
0: 也许能看见。
1: 对，必然能看见。说到什么大佬带带我们这些打苦工的打命人，谁不是苦工打命人呢？老猫也在打工，也是牛马，好不好？
0: 嗯，然后大家说看看老猫今天心情不错。
1: 嗯，
0: 然后这个什么以不隐形就在说话哈，那是因为大漂亮来了，是不是？
1: 嗯，军峰说为了生活流落外地太不容易了。
0: 每个人都不容易，你以为你看到的都容易吗？你问问老猫，他现在也是因为经历过不容易的阶段吧。我是这么觉得哈。我觉得天下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多容易的事儿。
1: 人生本来就没有很容易，好吧？没注意到这个静静大厅环子，嗯，人家刚才谁说是窗帘那个环子？你这又
0: 老猫说他要把这个带走，当他家窗帘环用。
1: 行吧，大家这个脑洞都还挺大的。那今天午餐各位有没有按时去吃饭呢？还是已经吃完了？我们节目也是到尾声了，新的一个月要开启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向八月说再见喽。
0: 嗯，九月你好是吧？哎，九月我们做一些新的计划和安排，有新的一些短视频的内容呈现，可能哈，我们未来一周的工作会比较忙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直播间少谁，谁就好像休息了一样，
1: 真没有，
0: 真没有，都在努力工作，我们也都是什么牛啊，我是马，
1: 那我就牛吧，猫，
0: 那我得嘚儿，
1: 出发了，好嘞，也是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我是江漂亮，
0: 我是曹静。明天见了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春天走。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会带来来自山东青岛河南郑。

0: 和黑龙江哈尔滨这三座城市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他们中有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音乐人，也有坚定地保持初心的原创乐队。今天的开场曲就非常的抢耳，并且具有浓浓的年味儿。为您介绍来自郑州的杨明义。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这三年大家都不容易，疫情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开心团圆年。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释然和喜悦，所以写下了《过年好》这首歌。没有别的，就是想要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为您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2: 过年好呀，过年

0: 感谢来自郑州的音乐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杨杨明义，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热闹喜庆的一首新歌，让我们感受到开心和快乐。下面带着新作品登场的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青岛籍的美女音乐人。她说她特别喜欢别人称呼她为美女音乐人，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被人评价为花瓶是贬义。她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卡奇社组合的柯莉。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还应邀出任了半决赛的评委。这一次他携手制作人治国 ZG 带来了一首独具匠心的复古感觉的原创作品《月下飞蛾》。 Vintage 麦克风，非常规的录音环境，千禧年代的流行 Bass 氛围，所以先锋混音师 Groove Mickey 的精心制作为大家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复古听感。有请柯莉。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柯莉，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月下飞蛾》。这是我和蒸汽波风格的音乐制作人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支来自哈尔滨的乐队空中巴士。他们成立于2014年，音乐中不只有英伦文化和摇滚精神，更多的是用成员们的音乐语言来讲述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他们陆陆续续的也推出了不少的一些音乐作品。空中巴士乐队至今已经完成了3轮全国巡演，2020年的寻光之旅，2021年的未曾好好说句再见，2022年无畏来往，大概共30多站，发表了专辑《空中巴士》《无畏来往》，还发表了《晚风与你》《动物世界》《坠入深蓝》等多张单曲 EP。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空中巴士》。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

和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的歌。这首歌呢是我们比较早期创作的一首歌，诞生于10年前。歌曲的灵感来自他的同名小说。我很喜欢里面主人公的热情与洒脱，骄傲与脱俗的性格。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女王乔安》。

这首《女王乔安》是空中巴士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为空中巴士乐队流行摇滚风格的走向奠定了基础。

0: 空中巴士乐队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明确了坚定的向往美好和执着的保持初心才是乐队存在的意义。接下来特别介绍一下空中巴士乐队的主唱姚硕，他的音乐启蒙是受英伦摇滚的影响，同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风格。下面的晚风与你是空中巴士无未来往专辑的主打歌之一，由姚硕作词，空中巴士乐队共同的作曲和编曲。歌曲风格温柔轻缓，是独立于流行风格之外的单曲之一，旋律走心，描述了夏夜晚风中的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憧憬。空中巴士也是想借此歌曲，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有晚风也有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下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作品《晚风与你》。这首歌曲收录在空中巴士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无未来往》中，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情歌，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在去见彼此路上时的所感所想。晚风轻拂，树影摇晃，伴随着轻盈细腻的旋律，在相爱的人们眼中，空气可以凝结成它的样子，就连吹过的风也可以是温柔的。

0: 首好听的《晚风与你》。说到空中巴士乐队，他们应该会特别推荐自己的这首作品《Mine》。他们说这首歌曾经成为网易云音乐的白银单曲，播放量超过了30万。他们想通过这首《Mine》表达一些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有无奈，有从容，希望你能找到共鸣。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我们的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做《Mine》，是我们发表的第一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信很多人呢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与众不同的。那么随着年龄的成长啊，一点一点我们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也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就是芸芸众生中的很普通的一类。那这个歌呢，就是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的路程，就是越长大越发现自己的平庸，发现自己的平凡，认清楚这个世界，也认清楚现实，认清楚自己，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呢叫做 My， 就是我的意思啊。那其实呢想表达的就是一个我的感悟，我的故事，这样的。那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球的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承载了无数人对于自由和征服的想象，它就是 Jeep。从二战的硝烟当中诞生到成为硬派越野的精神图腾， Jeep 用了80多年的时间定义了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的信念。但在中国市场，这个拥有深厚越野基因的品牌却经历了两度国产两度折

吉普的故事始于1941年的战火硝烟，那一年美国军方急需一款轻型越野侦察车，威利斯、奥弗兰多和福特接到了订单，生产出了著名的 MB 和 GPW 车型。那么二战期间的超过60万辆的吉普被运往世界各地，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吉普车、运输机、登陆舰是我们打赢这场战争的三大武器，吉普开到哪里，哪里的胜利便会接踵而至。这句盟军的赞誉成为对吉普最好的宣传。1950年，威利斯正式注册了吉普的品牌，此后几经易主，1970年被美国汽车公司收购，1987年又随 AMC 一同归入克莱斯勒麾下。从战场到民间，吉普呢不仅仅是一部车，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吉普虽然暂时离开了中国，但是电动化的步伐并未停滞。2021年牧马人 4XE 的插混版上市，成为品牌史上首款量产的新能源车型，被官方称为史上性能更强、技术更先进且更为环保的牧马人。根据 Dara Forward 2030的战略，吉普计划的2030年在欧洲市场实现 100% 的纯电销售，在美国市场纯电占比达到 50%。 然而在竞争白热化的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牧马人 4XE 和大切诺基 4XE 偏高的定价与单一的产品线，使其难以与国产对手抗衡。

超过80亿元，计划于2027年在神龙武汉工厂投产两款吉普新能源越野车型，涵盖纯电与插混版本，销往国内和海外。这一次合作模式彻底颠覆传统，中方出资占比高达87%，提供三电系统、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技术平台，依托东风猛士电动越野架构，斯特兰蒂斯提供品牌设计、底盘调教以及海外销售渠道。而吉普中国的总经理表示，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同样重要，海外销量预计会略高于国内。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回顾 Jeep 的80余年成功与失败交织，它的成功源于在越野细分市场上的纯粹专注。从战场到赛道， Jeep 用技术和情怀构筑了无可替代的品牌护城河。它的挫折则源于在中国市场国产化过程当中的战略摇摆，产品定位模糊，质量问题频发，电动化转型迟缓。如今的第三次入华， Jeep 与东风汽车合作，将底盘调教优势与东风的电动化能力相结合，试图在新能源时代找到新的出路，但挑战同样严峻，服务体系亟待重建，老车主对于售后维保的信任已经严重受损。待到2027年新车落地，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可能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后半场，这条路注定不平坦。

梳理吉普的完整发展脉络，这是一部越野传奇起落录。那么让我们读懂品牌兴衰的核心逻辑，扬长避短才是吉普当下唯一的发展路线，也希望大家理性来看待越野情怀与家用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老头子，你看你。

0: 老婆，我感觉我脑袋不舒服。
1: 啊，怎么了老公？是不是要感冒了呀？
0: 不是，我感觉我的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1: 听到这儿，铁柱的老婆心里特别的美。结果只听铁柱接着说道，
0: 以前你那么瘦还能勉强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实在难接受啊。
1: 阿豪考上大学的那年周末从学校出来，想感受一下都市生活。当时啊，刚下过一场大雨，他走在马路上，突然一辆大奔从身边飞驰而过，溅了他一身水。
0: 哼，不就是一辆大奔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看着远去的大奔，阿豪心里暗暗发誓，
0: 等老子有钱了之后，一定要买一件雨衣。
1: 铁柱的媳妇儿刚拿了驾照，第一次开车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只见他额头上有一块淤青。铁柱大吃一惊，赶紧问道，
0: 咋回事啊媳妇儿，撞车了？
1: 铁柱的媳妇儿扭捏了半天才小声地说道，那啥，下桥过三米限高的时候，我下意识一低头磕方向盘上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儿子吃不吃啊？
0: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1: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0: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铁柱有点小帅，高铁上同一排座位，一个小姑娘隔着过道总是没话找话，铁柱爱搭不理，实在没有办法才应付一两句。
1: 小姑娘不死心，忽然惊讶地说，大叔你好潮啊，耳朵后面还故意剪秃了一块，差点没看到。
0: 铁柱指了一下旁边的老婆大声说道，前几天我陪我媳妇逛街，有一个辣妹给我要微信，我媳妇儿练过过肩摔，一个过肩摔就把姑娘哼的一下摔倒在地上，你看我这耳朵后面，这就是她薅的。
1: 车厢里瞬间就安静了，姑娘立刻闭上了眼睛假装睡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0: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1: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哎，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啊，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1: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今天文文挤公交车上班，只听一位大爷说道，
0: 咱不急啊，让年轻人先上车，他们急着上车呢。
1: 文文当时觉得大爷真帅，特别有素质，非常的暖心。不过紧接着大爷又来了一句，
0: 大家放心，反正咱们上的再晚都有座。老王和媳妇儿上街碰到了朋友一家人，看到他们初中的儿子气色非常好，再看看自己的儿子面黄肌瘦，于是就问，
1: 哎，你儿子这么精神怎么做到的呀？
0: 朋友哈哈一笑说，嘿嘿，太简单了，上个月儿子手机被老师没收了呗。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4: 来给爷再添碗饭。
0: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1: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0: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1: 嗯，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

0: 3个月之后是5000。
1: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3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0: 对呀，当然确定喽。
1: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3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
0: 下班了，老婆一脸沉重地回到家，铁柱赶紧上前问
1: 老婆怎么了。
0: 哎，公司的小张今年35岁，得癌症去世了。
1: 啊，那真是想不到啊，小张还那么年轻。
0: 对呀，人生无常，所以我决定不能留遗憾。从今天开始，我要去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
1: 铁柱用力点了点头，诚恳地说，那就先去厨房吧，老婆，从做饭开始。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9: 你谁呀？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10: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8: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10: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啊，我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8: 一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小伙子向老王倾诉：
11: 哥，咱们挣这么点工资，一点前途都没有，女朋友都找不到。
12: 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想，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喜欢钱的，哥年轻的时候就是活生生一个例子。
11: 啊，怎么回事啊王哥，你赶紧讲讲啊。
12: 嗨，我以前跟一个富二代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这富二代啊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我是一个勤奋努力的穷小子。
11: 那是不是那个女孩最后被你的人品给吸引了呀？
12: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同时去女孩家楼下找她玩，富二代开宝马，我骑一辆破28，那女孩微微一笑鼓励我说：
13: 有钱虽然好，但是呢并不代表一切，只要努力。
8: 哦，然后呢女孩还说什么了？
13: 老王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
8: 然后车开远了，我没听清。
6: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12: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11: 我爸妈死了。
12: 啊，怎么死了？
11: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8: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0: 师傅，你看我开的可以吗？
1: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的可以了。
0: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1: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0: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1: 嗯，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0: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1: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1: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0: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老王吃完饭之后刚要下楼，媳妇儿问他，
0: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啊？
1: 我下楼买个彩票。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买彩票中了1000万，这个时候我被绑架了，让你拿500万来赎我，你会怎么办啊？
1: 这个时候老王连连摆手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双喜临门的好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0: 高中的时候，大头趁午休跟一个女生大胆地表白了，同学们都高呼道，
1: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没想到那个女生死活就是不同意，全班都静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个女生说道，你外面有人啊？
1: 外面有人？逗我呢吧，我发誓没有，真的没有。
0: 这个时候教室门口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他说的是我在外边呢。周末，铁柱在家里跟老婆大吵了一架，然后媳妇儿气得都不做饭了。
1: 可是生气归生气啊，那不能饿着孩子。于是中午的时候，铁柱就带着闺女去饭馆点了俩菜。孩子吃完，一边拿餐巾纸擦嘴巴，同时双眼非常诚恳地望着铁柱说：“
4: 爸爸，晚上你跟妈妈再吵一架吧。”
1: 大头在追一个美女，有一天，大头问对方：“麦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0: 其实女生都一样，喜欢帅帅的男生，不过你是个例外。
1: 大头一听大喜，赶紧问，是不是我不帅你也喜欢我呢？
0: 我的意思是，就算你长得再帅我也不喜欢你。
1: 一天，老王因为迟到被扣了奖金，于是呢他特别气愤地找到老板，哼，每次迟到什么的你都要扣奖金，扣工资不一样吗？
0: 哎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工资给老婆，奖金归你吗？
1: 是啊，老板，你就不能改改吗？
0: 不行。
1: 为啥不行呢？
0: 你以为我没老婆，公司的钱我老婆管着，只有奖金是由我支配，从你们身上扣下的，我就可以攒点零花钱。
1: 大头家门口停车位经常被人霸占，而且都是不同的车，这时间短的吧一两个小时，时间长的吧七八天过去了。
0: 昨天大头下班回家，一看车位又被占了，那真是怒火中烧，直接给他车门上盖了个脚印，转身就走。刚进家门，舅舅黑着脸问大头，
1: 臭小子，你一进小区我就看见了，我就问你，你踹我车干嘛？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说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凯奇的事业起伏可以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凯奇其实出生于演艺世家，他的家族呢是美国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那就是科波拉家族。家族之中有着很多艺术家还有巨星，那么在现代美国电影行业之中也是有非常显赫的地位。那此外呢，光是祖孙三代人一共拿到过9个奥斯卡奖。那么受到家庭的熏陶呢，尼古拉斯凯奇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17岁的时候就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尽管是配角，但是呢，这部影片竟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保存，足以见得影片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呢，凯奇就打开了自己开挂一般的人生，获奖无数，拿奖拿到手软。凯奇之前的高光时刻还是出演的那两部作品《国家宝藏》。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影片《国家宝藏》第二部《夺宝秘籍》的故事。欢迎各位下载听听 FM 同步收听节目。2008年的3月17号，美国影片《国家宝藏》在中国上映了。影片呢沿用了第一部的原班人马，成本也从1亿增加到了1.3亿，再次成为了卖座影片，全球票房超过4亿美元。好，一起走进这部影片的故事。
1: 继发现了圣殿骑士团的财富后，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考古学家本盖茨和父亲又发现了暗杀林肯的刺客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一页日记。让他们大为惊讶的是，这页日记的拥有者米奇·维尔金斯居然说他们的祖先托马斯·盖茨是林肯总统刺杀案的同谋。为了证明祖先的清白，本又踏上了寻宝之路。影片开始，本和搭档莱利、女朋友艾比盖尔·蔡斯正在研究让本祖先蒙冤的那一页日记。
7: 这一页日记我已经看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有任何发现。
8: 对，我不相信你在上面还能找出什么线索来。
7: 好了，听我说，100多年过去了，人们不会再记得有谁参与了谋杀林肯，除了布斯。
9: 并非如此，你知道名誉扫地这句话吗？
7: 知道，当然知道。
9: 好，你知道，那你知道它的出处吗？
7: 除了你，谁还会知道？
9: 塞缪马德博士曾被指控参与谋杀林肯，虽属冤案，但从此背上恶名。马德一词也有泥土之意，所以说他名誉扫地了，直到今天也无法被洗清。我可不想让曾祖父重蹈覆辙。
8: 喂，
9: 干嘛？
8: 你看这个，看到了吗？
9: 哦，看来很不寻常。
7: 对，不寻常的物资。奥义？
9: 不，那是另一页残留的墨迹，把它翻过来。字母反向排列，这是密码。
8: 是的，没错。
9: 的确是密码。看到字母排列方式了吗？普莱菲尔密码正好是两个一组，看到了。就要真相大白了，
8: 除非能够把它破解，否则你证明不了什么。
9: 这好办，只要找到五个字母的关键词。
7: 哪五个字母？
9: 还不清楚。
7: 哦，那好吧。
9: 能给我打印一份吗？
7: 英语单词可以说浩如烟海，必须进行逻辑查询，得从头开始。A artwork。
8: 我不是给你们泼冷水，但我认为这并不足以阻止尼克斯博士明天公布他对那页日记的鉴定结果。
9: 不，等等，你能否请他等我证明托马斯清白之后再公布结果？
8: 要是他不清白呢？
6: 本和莱利根据这组密码破译出了下一个线索的所在地，那就是位于法国卢森堡公园的自由女神像。于是本和莱利来到法国。当本看见莱利用遥控玩具飞机拍摄自由女神像时，不禁发出了赞叹之声。
9: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谢谢你的夸奖。
9: 拉布拉也一定在上面留下了什么线索。靠近火炬一点。
7: 我这就办，不过看着容易做着难。
9: 对，没错，我丝毫不怀疑。
10: 哎，你们两个过来。
9: 对不起，警官，有什么吩咐吗？
10: 啊，是美国人吧？难怪你们这么满不在乎。你们打扰了这个美丽的早晨，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9: 哦，你知道我们美国人的宪法受到你们法国人蒙德斯鸠多大的影响吗？
10: 你知道蒙德斯鸠？
7: 找到了。
10: 啊，你竟然知道蒙德斯鸠？
9: 你是说蒙德斯鸠？那当然了。应该建立这样一个政府，
10: 使所有人不再感到恐惧。还行啊你。
9: 小意思。
7: 哦，对，我找到了。但愿你能看到。
10: 让我来。
9: 非常感谢。
7: 他是警察。
10: 远隔重洋，孪生姐妹，坚定挺立，
9: 是坚毅。
10: 坚毅，没错，保佑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波拉波耶1876年
9: 啊，
7: 是个线索。
9: 孪生姐妹，坚毅挺立。好，让我想想，坚毅的双胞姐妹，坚毅，坚毅，修士双胞姐妹，暹罗双胞，暹罗，法国和泰国之间的商贸通道，好，莫名其妙，应该是坚毅号，一条英国船，19世纪在北极海域迷航了，是美国捕鲸船救了他，后来美国国会将他送还给英国，那条船退役之后，维多利亚女王用船身木料打造了两张书桌，没错。坚毅姐妹桌。
7: 那两张桌子在什么地方？
9: 其中一张就在伦敦。去白金汉宫最快要多长时间来临？
7: 我不知道，问你的新朋友吧。
10: 叫辆车来。他帮你叫辆车来。
7: 等会儿。
9: 谢谢。
10: 好酷的直升机，是你的吗？
7: 对，是我的。
10: 好吧，那罚单就开给你了。
7: 这真是。
6: 本赶到伦敦的白金汉宫时，又碰见了前来帮助他的女朋友艾比盖尔。莱利负责破译白金汉宫女王办公室的电子门，并通过耳机指挥本的行动。于是本和艾比盖尔顺利潜入办公室，看到了女王的那张办公桌。本和艾比盖尔从女王办公桌机关中找到了一块木板，这块木板上雕刻着一些远古的文字。本回到美国的家中后，把这块木板的照片拿给父亲看。
11: 我也不能全部看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绝对是殖民前土著印第安人的标记，
9: 至少有500年历史。
11: 没错。等等，这其中好像有一个我认识，看看这个，知道是什么吗？
9: 黄道吉日，看不懂。
11: 他的意思是希沃拉，是希沃拉。
12: 1927年，一艘西班牙船在佛州海岸失事，只有四个人幸免于难，其中有一个名叫埃斯特班的奴隶，他救起一名垂死的酋长。作为奖赏，他被带到酋长的圣城，一个用黄金打造的城市。后来，埃斯特班再也没能找到那座城市，这个传奇不胫而走，冒险家们纷纷去新大陆寻找他的踪迹。卡斯特将军的寻金之旅终结于小大角战役，很显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找到他。
11: 本，你能想象如果南部联邦的人找到了黄金城会怎么样？傻逼，
12: 我得去找他谈谈。你跟我一起去。
11: 不，
12: 听着，除了他没有人能翻译出来。
11: 有，还有几个人能翻？
12: 翻译古代土著印第安语言，非他莫属。
7: 谁？
11: 听着本，我不能跟你去，至少有多少25年了吧？
12: 32年，
11: 那么久了。我们两个32年不说话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12: 我呢？
11: 哦，当然了，他和我一样为你感到骄傲。
7: 谁呀？
8: 他母亲。
6: 为了线索，奔的父亲只好拉下面子去找古文学学家的前妻。奔的母亲看到照片后告诉奔，还需要找到另外一半木板，而这另外一半竟然在白宫的总统办公桌里。奔利用滚彩蛋节的机会潜入白宫，却发现桌子中的木板已经被人取走。走出白宫，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等在外面的父亲和莱利。
12: 里边是空的，
8: 一定是在某个人手里。
11: 使用那张书桌的人都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伟人。
12: 你们看这个，
11: 他们中间肯定有人能发现那个秘密。
12: 那个夹层中打有一个印记，
11: 是总统图章。
8: 不像是总统图章，那老鹰抓的是卷轴而不是橄榄枝。
12: 真说不好是什么，
11: 这可怎么办？
7: 难道你们没看过我的书吗？抓着卷轴的老鹰。
12: 你知道是什么？
7: 当然，不过我并不想多说什么。他的正确答案就在我的书里。你现在才开封？
12: 我太忙了。
7: 在第13章，
12: 总统秘密手册。
7: 总统秘密手册，那是一部总统文件汇编，来自总统，用于总统，仅供总统本人阅览，收录了肯尼迪刺杀案真相等绝密文件，伙计们，还有失踪的18分钟半水门事件的录音带。阿波罗到底有没有登陆月球？有吗？有没有？还有那些外星人的研究？
8: 行了，莱利，那不过是都市传闻。
7: 你真这么想？是吗？
8: 那纯粹属于
7: 假象。
8: 是的。
7: 嗯，不过就我所知，我们的存在靠的就是异想天开。
12: 此话不

0: 这倒也是。
1: 同样的图案。
2: 此章印于1966年，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发布。老鹰和卷轴是用于总统手册的秘密标记。
1: 你是说那块木牌上的所有信息都收录在总统秘密手册中？
2: Ben，这话可是你说的。尽管缺乏证据，但是我还是宁愿相信你。
3: Ben为了看到总统秘密手册，就在总统过生日的福农山庄设下了圈套，把总统骗进了一条密道。密道关闭后，里面只剩下Ben和总统两个人。
1: 你想干什么？
4: 对不起，总统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在场，你肯定不会回答的。总统先生，在1880年前后，建议书桌进入总统办公室。后来，某一位总统发现了桌子里面有一个秘密夹层，夹层里面藏有一块刻着土著文字的木牌，那就是寻找黄金城西沃拉的地图。
1: 你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听藏宝图的事？
4: 那张图有可能还托马斯盖茨一清白。我知道那块木牌目前已经不在建议书桌内了。
1: 你检查过我的办公桌了？
4: 不过我相信寻找的线索就隐藏在总统秘密手册中。先生，那本手册只有各位总统知道，里面记载了我们国家的所有机密。
1: 这种天方夜谭我从没听说过。
4: 我看到了桌子里的印记，先生，确实有那张图。
1: 你达不到目的，一定不会告诉我怎么离开这里。
4: 出口就在那边，我会告诉你的。
1: 看来你不擅长谈判。
4: 是的，先生。
1: 我不明白本，你这样做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只是为了洗刷祖先的冤情？
4: 出口就在那边台阶的下方，是我的祖先给了我一切。先生，我的曾祖父托马斯盖茨为了国家被金环骑士杀害了。我认为像这样的爱国志士应该受到世人尊敬。
1: 为了国家被杀害？
4: 我套用了林肯的话，先生，恕我不恭。
1: 没关系，我也很喜欢他。
4: 总统先生，我知道确实有那本手册，我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它？
1: 你就那么肯定吗？就算真有那本手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让你看到它？
4: 因为那本手册很有可能让我们发现最最了不起的土著印第安人的宝藏。大量的文明已经消失了，你应该把那段历史还给他的后人。别忘了，你是美国总统先生，无论是出于人性，还是你亲口承诺的互宪誓言，或者是出于历史赋予你的责任，我相信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先生。
1: 现在的人已经不再相信品德了，
4: 他们在心里相信。
3: Ben没有威胁总统。走出密道后，Ben甚至还告诉了总统怎样离开。
4: 最近的公路就在那边，即使我们现在分手，你也一定能找到。先生，
1: 我从来没有讲过下面的话。那个册子确实有。
4: 在什么地方？
1: 你说它能在哪儿？在国会图书馆。XY234786。
4: 谢谢先生。
1: 另外，你还要记住3794。
4: 记住了。
1: 200多人知道你绑架了我，而且我无法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除非你能找到需要的东西，否则将会以绑架总统罪被起诉。那后果你知道？
4: 是，先生，我很清楚。
1: 另外，想请你帮我做件事。
4: 愿意效劳，先生。
1: 你帮我看一眼那册子的第47页。
3: Ben 得到了总统的帮助后，很快和莱利、艾比盖尔一起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那本总统秘密书册。

0: 看到手册，莱利忍不住叫了起来。
1: 是的，我是对的。
2: 好样的，普尔先生。好，等等。1865年4月，维多利亚女王写给派克两封密信，第一封如期收到，信中内容涉及到新大陆宝藏，也就是黄金城。
1: 嘿，等等，女王曾想帮助南部邦联
3: 分裂的美国比较软弱，
2: 而且英国需要南方的棉花。据信第二封密信含有普莱菲尔密码，建议与拉布拉耶取得联系，他会对宝藏线索守口如瓶，瓶也就是不死日记中记载的密码，托马斯不顾一切想要烧掉它。
1: 我们拿到了。
2: 没错，1880年，女王赠送海斯总统的坚毅书桌抵达华盛顿。你看这个，
3: 从白宫消失的木牌，哇！
2: 这是柯立芝总统的最后记载。1924年，我在书桌内发现一块密藏木牌，将其拍照后随即销毁。鲍克勒姆受命清除圣布莱克希尔山的地标。
3: 鲍克勒姆，拉什莫尔山。
2: 拉什莫尔山总统雕像。其目的原来是为了清除山上的地标，以便保护黄金城。
1: 原来总统雕像是某种伪装。什么声音？啊，纳税人的钱来这儿抓纳税人了。
2: 他们不是来抓你的，是来抓我的。好了，你们去开车吧。
3: 不，
2: 快去，一会儿车里见。
3: 坐这边。
0: 奔的寻宝之路一路顺畅，但是他的母亲却被渴望得到黄金城的威尔金森绑架了。奔和威尔金森被迫合作，他们来到总统雕像的山洞内，终于找到了黄金城宝藏。随后山洞被水淹没，威尔金森被淹死在黄金城中。奔一行人离开山洞后，也被联邦调查局的人抓到，送到了总统面前。
2: 总统先生，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先生，你要放心，他就是绑架你的那个人。
4: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探索一条暗道，有扇门意外地关闭了，是这个人救了我一命。
1: 是是是。
4: 对，先生，请记录在案。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然而今天，是你们为国家和亲人带来了荣誉。我要谢谢你们的巨大贡献。
3: 谢谢。
4: Greg， 也许你想看一看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1: 明天？
2: 谢谢先生。
4: 你们和艾米丽·帕特里克一样，都是黄金城的发现者。
2: 一切威尔金森，
4: 真的吗？
2: 对，是真的，先生。
4: 我很想问问我求你的那件事。第47页上都写了些什么？
2: 我想我已经办妥了，先生。
4: 那就好。
2: 惊天动地的事儿。
1: 47页写了什么？你们在谈手册吧。
4: 什么手册？
0: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奔的祖先被确认为内战英雄的头条新闻。奔终于为祖先证明了清白。电影《国家宝藏二》的故事在这儿也要结束了，但是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秘密手册的第47页的内容。相信影片的编剧是故意给人们埋下这个悬念的。想要解开这个悬念，我们只能等待《国家宝藏三》的精彩延续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国家宝藏二》的寻宝故事。这部影片是尼古拉斯凯奇第一次出演续集，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出演过任何电影的续集。对此，尼古拉斯凯奇表示他很乐意再次饰演本盖茨，因为过去他不喜欢演续集，不喜欢重复自己。但是这部《国家宝藏》让尼古拉斯凯奇觉得每一部都是一次全新的历险，充满了各种新的可能。

他非常享受这个历史侦探的过程。拍摄这部影片时，由于边拍边改，剧本前后动用了10个编剧，因此从导演到演员，在拿到剧本时都不知道他们这一次到底要找什么宝藏。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国家宝藏2》结尾的一段原声音乐。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全新的一个下午时光呢也已经开启了，每天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从此时此刻开启，大家呢都能够放轻松的节奏，跟我们一起来听歌，跟我们一起聊生活。
0: 是，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你看这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月尾的时候呢开始自己的收尾工作了呢？那么同时大家可能会想，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不管怎么样，2026年还剩下1/3了啊。
1: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们说就是这样的一

0: 个夏秋交换的这个时节当中，感觉到气温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的舒适，那忙忙碌碌的就迎接到了秋天的一个到来，也是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那么在前半年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作啊，还有现阶段的一些任务，是不是大家呢也都有一个总结，也都感觉自己是收获满满的呢？
1: 对，大家如果说用一句话或者说一首歌词来总结一下即将要过去的八月份，你会选择哪一首歌或者说哪句歌词呢？也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不过有些朋友就说到了，说在八月底的时候呢，是我们送走夏天的一个时刻，那么也是迎来秋天的一个时刻。我们常言道，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就要贴秋膘了。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到了这个秋天，大家觉得这天气是凉飕飕的，感觉胃口呢一下子就开了，总觉得在秋天的时候呢，对多吃一些，然后才能够去进补啊。
0: 是的，那么秋天的时候多吃一些，才能够抵御冬天到来的一些风寒啊。所以我们就说贴秋膘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秋天瓜果啊等等都是比较丰收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想吃到的一些美食和美味呢也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地方可能在秋天所吃到的一些当季的一些水果啊蔬菜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去推荐推荐。那么秋天到了，大家喜欢的美食都有哪些呢？
1: 对，你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嘛，特别是一到换季的时候，从夏季转为秋季，胃口大开的这个时刻，你是怎么来进行进补的呢？怎么来进行贴秋膘的呢？不过说的这个贴秋膘并不是说把这个肉要贴在身上，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增强免疫力，那么同时呢也是提高自己的气血，让自己的气血更加充足一些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是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些达人，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养生的一些做法的话，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不妨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是的，那么当秋天到来的时候，每一座城市当中啊都有一座初秋的味道，那么它可能就藏在我们城市街头当中的一些烟火气里。所以在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呢共同的去探讨和聊一聊，在这个晚风微凉的街边小吃，也许是专属于你的秋日的一些本土风味，又或者是你从小到大刻在记忆里家乡的一些滋味。其实这两天我们在大街小巷当中，无论是商店里还是推车贩卖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美食，就是月饼。各个地方的这个月饼，香宁的空心月饼、黄庄月饼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呢可能都已经打开了自己的这个味蕾，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就一到这个秋天就是吃月饼的这个季节到了呢？又想吃什么馅儿的呢？都会忍不住的走上前去看一看，挑选挑选啊。
1: 对，那么秋天到了，胃口大开了，最近这两天是不是食用的这个饭量比平常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要大很多呢？那你会用怎么样的一种科学方式来进行进补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在秋天的时候呢，免不了大家会听跟天气有关的歌，跟这个季节有关的歌。一到秋天，你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啊？
0: 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推荐和分享。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当前奏响起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它是由谁演唱的，歌名是什么，就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对，考考大家，知道这首经典的歌曲是谁演唱的吗？

0: 这首歌是不是大家非常的熟悉呢？每年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在大街小巷或者说你走进商场的时候呢，总会听到这首歌曲啊。这就是王强带来的一首歌《秋天不回来》。如今我们再去秋天不回来的时候，对于很多朋友跟当初去听这首歌的感触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一首《秋天不回来》，从前呢好像只是觉得旋律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唱起来呢又很朗朗上口，就像那些年我们用了很久的这个彩铃，或者是大家的这个 QQ 空间当中的热播歌曲啊，都会选择这一首。那么再现在回过头来听的话，好像句句唱的都是我们的人生了。
0: 对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可能年少我们去听歌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就是一些儿女情长呀，或者说爱恨离别呀。但是人到中年，你再去回味这首歌的时候，你听懂的是遗憾，是失去和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你看2026年的夏天已经悄悄地离我们远去了，所以说2026年的这个夏天不会再回来了，那迎接你的这个下一个夏天可能就到了明年了。
1: 对，你看孟雅呢就说了，说小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完全不懂歌里的心酸，只是觉得好听和顺口，那个时候以为秋天年年都有，故人永远都会在，来日方长，岁月也很漫长。到直到长大之后呢，才慢慢的明白季节是在不断的轮回，可是时光呢是不能够再重来了。
0: 对，有时候我们在说到这个告别这个词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有点伤感吧。有时候这个告别可能就是一段时间，那也可能这段告别就是人生的一辈子啊。有些错过就没有再去重逢了，就好像是在一棵树上的一些落叶吧，它随风而去的那一刻你再也找不到这个枝头了。所以曾经以为的那些刻骨铭心的人和事，终究会被岁月慢慢的给冲刷掉的。
1: 是的，那么这首歌曲当中好像也藏着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藏着很多人年少的执着和单纯。当年听歌的我们好像也褪去了青涩，扛上了生活带给我们的一些压力和重担，
0: 对，
1: 也慢慢的学会了自愈。那么也希望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呢都能够放轻松的一个节奏，来跟我们去聊一聊秋日的美食，也跟我们聊一聊秋天带给你思念和伤感的那些旋律和歌曲吧。
0: 对，不过走出户外的时候呢，大家随便一拍照，你可能会觉得

0: 你的眼前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啊，特别是在雨过天晴的那段时间，这两天我在朋友圈就看到很多朋友就拍摄到了在我们城市当中上空的那一道彩虹，还有天边飞来的那一朵云和那一只鸟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一些美景就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可能生活当中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快，都是急匆匆的去赶路，有时候你慢下来抬头望望前方，看看天空，或许收获到的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啊。
1: 是的，当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漫步在街头的时候，起风的时候，大家向天空去望一望，感觉蓝天白云真的是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美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心情。那未来几天当中呢，大家都是以晴天为主的，九月呢是一个全新的开场，所以也有很多朋友们都期待着那么我们全新的一些到来。所以这两天当中呢，天空比较晴朗，大家呢随便一拍好像就是手机壁纸和电脑桌面了。
0: 对，那么在这一周呢，我市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非常的充足，气温呢也是非常舒适的，但要提醒大家午后紫外线比较强，所以说在外出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趁难得的好时光，各位可以走出家门，邂逅一下蓝天白云，拥抱惬意的这种日常生活啊。
1: 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啊，不要说没有像夏天的那温度那么高了，但是我们的紫外线呢依旧是很强的，也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天气的一个详细情况。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8到32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也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0摄氏度。就是感觉微风，风力又不是特别的强，然后体感呢又感觉比较舒适了。有朋友说都入秋了，大家是不是也都穿的比较厚一点了？其实早晚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们起得比较早，回家的时候比较晚，那么就会需要一件薄薄的外套需要背在我们的身边了。
0: 对，这几天大家可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早晚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风里就凉凉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很多人呢就是5、6点钟的时候呢就外出去晨练了，或者说是在傍晚时分吃过晚饭之后呢外出去散散步，就外出去走一走啊。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一到天凉的时候，我们的胃就想吃一些暖和和的一些食物，特别是在这个秋日的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丝丝有凉意的这种状态之下，那有些朋友说哎，我要进补了，吃这个牛肉炖上这个白萝卜，或者说是羊肉炖这个白萝卜，再搭上一点点这种山楂，能够起到一种进补然后又能够去解腻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美食达人，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养生的一些朋友们，这几天可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
1: 是的，因为燥热慢慢退去之后呢，舒服的秋天终于正式就迎来了。其实也有很多的老人呢就会跟我们说要吃秋，夏天的这个胃口不好啊，入秋之后各色的时令的美食呢就会纷纷登场。大家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可能就会感觉到哎，糖炒栗子呀，桂花糯米藕啊，这种甜食也都是我们秋天比较爱吃的。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雪红果，酸酸的山楂外面裹着一层白白的糖霜，吃进去之后啊真的是酸甜开胃的。
0: 对，这两天有没有朋友就是亲自下厨然后制作了自己爱吃的这个秋日美食，那么同时呢也拍照来分享了呢？如果说你曾经做到的一些美食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说说在入秋之后你最惦记的一口美食是什么，或者说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秋日也就是说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既能够去去燥，然后呢又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神清气爽的一些美食有哪些，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对，每个人的这个秋日心头好呢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我们在街边随手买到的一样小吃，还有可能呢是家里每到秋天呢你就必做的一道菜或者是美食，也可以讲一讲在这个秋天当中跟美食相关的一些回忆。秋天的美好一半是风景，一半就是人间烟火嘛，所以在我们这座小城当中的人间烟火是最有让我们感觉到美好的地方。那我们大家呢也可以走上街头去看一看，有没有在你这个秋天当中比较迷恋的美食呢？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一开场的话，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说有点流口水的一种感觉的呢？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启这场有声有色的秋日美食之旅了。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苏醒带来的秋天，送给各位。

0: 这是来自苏醒的一首歌《秋天》，可能很多朋友认识苏醒的话，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吧。从当初那种青涩的一种声音，到现在觉得很成熟的一种演唱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多多少少让我们觉得在这些年，真的是苏醒的成长速度也是非常快啊。
1: 是的，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提到了好听的这些旋律和秋天有关的歌曲的时候，说苏醒唱过很多这个唱跳的旋律，
0: 嗯，
1: 反而这一首《秋天》的慢节奏带给我们一种秋风拂面拂过心头的一种感觉，就好像往事如歌一样，缓缓地给我们去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啊。
0: 对，或许有很多朋友说

0: 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对这个秋天呢，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深情和眷恋。我不知道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是否有这样的感触呢？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聊聊秋日的美食，还有跟秋天相关的一些旋律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雪红果啊，老猫就说了，那雪红果可简单了，我会做啊。
0: 嗯，
1: 哎，看起来简单，其实我觉得挺难的，就是怎么能够把那层白糖做成这种白霜的样子裹在外面，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小妙招，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去学一学，自己去做秋日美食了。
0: 对，我觉得这个雪红果可能比冰糖葫芦要难做一些吧。好，先进广告，稍后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5，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了。我觉得每天在周一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也是大家比较繁忙的一个时刻啊。首先呢，就是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大家可能会总结一下这个月以来的一些工作，包括你的生活。当然，今天呢也恰好是周一嘛，所以说有些朋友呢也会开启下个月的安排和下周的工作计划。
1: 没错，那么还有呢，有一些朋友都说了，周一能够叫醒我们的呢，必须来点美食和下午茶了。所以此时此刻你在办公室里面是不是也都有一些小美食小甜食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跟夏季以往相比的话呢，可能今天的美食呢也会有多多少少的不同。比如说夏天我们可能会点一些冰饮料啊，或者是西瓜啊、水果啊，充斥着我们的下午茶。那么到了秋天之后，大家会不会买一些什么板栗呀、刚刚所说的雪红果啊，或者是我们比较喜欢吃的一些小甜点，在我们的办公桌当中一起享用呢？
0: 对啊，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些朋友就喜欢吃一些这个小零食吧。那么这些小零食有可能是甜口的，也可能是咸口的，也可能是酸酸甜甜的这一种啊。所以说我觉得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吃一些略微甜一点的一些小甜品呢？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雪红果。
1: 对，
0: 你看老猫朋友发完之后呢，在平台当中有好几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他们家孩子每到这个超市的时候，包括去一些小卖部，就想买那么一点点啊。他自己要学会做的话，那方便很多呀，干净又卫生，想吃啥时候做都行啊。
1: 是的，而且做好了一道这个美食之后呢，大家家人呢共同去享用，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雪红果，有的时候呢简简单单的一些小零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出现的时候呢，也是增添了一份甜蜜的一个色彩啊。
0: 对，比如说这个小红果，我刚刚就说到了，其实跟做这个糖葫芦是有一点点像的，只是这个工序呢比糖葫芦呢要稍微麻烦一点点。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都是要把这个糖通过在火上把它给融化了。对，融化之后呢，然后把这个山楂放在里边来进行这个翻炒。那如果说是糖葫芦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就会窜到这个签子里边，然后让它冷却凝固，然后就成了这个糖葫芦了。对，但是雪红果的话可能还需要这个淀粉的加入啊，所以说你才看到它跟雪一样这个白白的这种颜色啊。
1: 是的，现在呢我们糖葫芦也会有多种的品种，有的朋友比较喜欢吃这个草莓的、橘子的、各种葡萄的、等蓝莓的等等。我也在想啊，如果按照雪红果的这个方法换成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做出来，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0: 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尝试尝试啊。那有些朋友说了，这些小甜点其实家里人都喜欢吃，但是有时候呢就是犯懒不太想去做，
1: 是，
0: 所以说有时候呢就会去外面买一点这种现成的。但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去下厨房，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人间的烟火气，更多的就是美食给你带来的一种快乐啊。
1: 是的，那么刚刚呢我们还跟大家推荐了这个糯米藕，也是甜的，需要进行这个炖煮和熬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秋天呢就是吃藕和莲菜的一个这个季节啊。
0: 对，
1: 除了清炒之外还有什么呢？有朋友就会炖汤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你家桌上的那一道秋日美食。来自我们的朋友大山小河说，旭猫有天看到你和陈静出单位门哎呀，我和陈静天天都得出单位门，不知道是哪天呢。而且我们俩其实平时不上节目。

0: 那时候舞的都是比较
1: 严实的，
0: 对，我觉得如果通过那样的一个装扮你都能认出来我们，那真的是我们忠实的
1: 粉
0: 丝啊。
1: 对，他说到了，说是八月中旬的下午七点左右，可能刚好就是下午那档节目结束的这个时刻，也是下班的这个时间段啊。
0: 是，
1: 特别是在夏天，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大家都舞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就是舞得严严实实之后呢，怎么去辨别，哎，这是不是我的那个好朋友呢？是我认识的那位邻居呢，有时候就从他的这个身形呀，包括他说话谈吐啊，能够辨别出来啊。
0: 对，可能在一起相处的这个久了之后呢，大家对他的声音啊，或者今天的这个着装啊、装扮啊，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辨识度呢来认。有一次也是，就是在电梯里面碰到了领导，说哎呀，这怎么办呢？有一点点的这个紧张啊，但是感觉自己舞得特别的严实，然后没想到领导就会主动跟你打招呼，赵旭啊，我说啊，我这样你都能认出来我吗？
1: 对，因为在我们通常的印象当中，比如说，哎，这个人的个子是多高，大概这个身材是怎么样的，就通过这些就能够判断出来，包括你走路的这种姿态呀，还有就是你平时就是谈吐呀、声音呀等等，都能够辨别出来啊。
0: 是，他估计你们那天有活动啊，那就是啊，我想到了那天是我们那个七夕的一个这个歌唱比赛的这个活动，
1: 音乐会哈，
0: 音乐会啊，有很多的朋友，怪不得那天我们对忙完我们就七点多了，然后才从这边呢来走。下次后呢我们就打个招呼嘛，让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的粉丝到底真实的这个样子啊，要不然我都认不出来是不是。
1: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最爱的秋日美食是什么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当妈妈的一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就想方设法让孩子能够去多吃一点，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小宝宝都喜欢吃一些凉的一些食物吗，像凉拌的这个黄瓜丝啊，还有糖拌西红柿啊，或者说是粉丝啊、拌三丝啊等等等等，就清清爽爽的。这下天气终于不再那么的炎热了，孩子的胃口也渐渐好起来了，那一定要做一些这个可口的一些饭菜，让孩子呢好好去补补营养，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个子长得高高的，身体呢长得是棒棒的啊。
0: 是的，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不仅是要收获我们的秋膘，还要收获我们健康的身体，还有生活当中美好的一些事物啊。你看香香呢也给我们去留言了，他说主播啊，说到秋天就是天再凉一点的时候，就是九月中旬然后到国庆节前这一段时间，他说刚刚冷的时候我不能在大街上闻见那个糖炒栗子的味儿啊，它太香了，就忍不住的想去买。其实大家可能路过我们街上的时候都会闻到一股糖炒栗子的味道，它好像就是独属于入秋之后然后深冬的这个时节，大家都会觉得烤红薯啊、糖炒栗子啊，这就是我们比较喜欢买的美食了。
1: 对，热乎乎的，然后手剥一颗的话呢，有一种香甜软糯的一种感觉啊。包括我现在就是吃完饭的时候呢，总喜欢吃一些甜的一些食物啊，觉得不吃点甜的食物好像这顿饭就没有吃完呢。所以说很多朋友有一个喜欢，就是饭后的小甜点嘛。
0: 对，还有呢朵朵就说了，说最爱秋天的大石榴了，如果有人能够满满的剥一大碗一颗一颗吃，这真的是夏天独有的快乐，一颗一颗吃才不行呢，
1: 那得一把
0: 一
1: 把
0: 一把的吃
1: 一碗一碗的吃啊。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扒这个石榴的时候，剥石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这个石榴汁弄到自己的这个衣服上，
0: 对，
1: 因为它清洗起来确实是非常难的。
0: 是我们觉得这个一个石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爱吃的这个火龙果，颜色真的是非常鲜艳，但是如果要掉在白衣服上，那真的是不太好处理啊。
1: 对对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老烟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他说我入秋的时候呢，就盼着一锅羊肉汤，天气转凉，喝上一碗，浑身都是暖和和的啊。哎，这入秋了，天气凉了，是不是有些朋友家里边已经开始炖各种肉类了呢？比如说这个羊肉炖这个白萝卜，
0: 对，
1: 然后排骨呢炖土豆，或者说排骨和莲藕呢炖在一起，也达到了这个秋天进补的一种功效啊。
0: 是的，感觉到了秋天限定的美味和美食真的有很多啊，像这种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羊肉锅子，就是各种各样的锅子，牛肉锅啊，或者是一些炭锅啊，只要是这种热乎乎的，感觉哎，在这个冬天当中一看就热腾腾在冒气的这种美食，我们大家好像感觉都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对，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定不会把一日三餐呢就是随便去对付一下啊，可能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准备一日三餐，也让自己每天吃得开心，吃得可口，吃得感受到幸福啊。
0: 对，这两天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曹静主播，我觉得他非常经典的能够映入我脑海的就是一句"食一碗， 人间烟火啊。

0: 便是一个人，他经常分享一人餐嘛，也要好好的给自己去做一餐饭，然后享受这种美食带给我们的快乐了。
1: 对，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型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吃饭上会更加简单那么一点点啊，就吃饱肚子就可以了，不那么的去挑剔啊，手边有啥吃啥就行，是吗？
0: 对。
1: 那你属于哪类型的呢？
0: 我属于那种能够对凑一下，是有啥吃啥，只要能简单点就行的，
1: 只要我不干活就行，是吧？
0: 是
1: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你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跟这个美食有关系了，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送给各位。

0: 一荤一素，这是唱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啊。我们常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闲暇之余的这个时刻呢，都会走进这个厨房来做一顿可口的这个饭菜。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家人聚在一起来吃一顿丰盛的这个晚餐的话，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有的朋友呢可能吃的比较简单，就是比较单一一些，但是有一些朋友呢跟家人相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荤素的搭配，比如说几荤几素和朋友之间的这个聚餐，还有凉的热炒的，那么这都是我们精心为对方准备的，也注入了我们的情感在里面啊。
0: 对，那如果说爱有颜色的话，那一定是五颜六色的，那如果说爱有味道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爱的味道一定是芳香的啊。
1: 那么在秋天当中的美食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味道，大家每个人内心深处所喜欢的心头好呢，也都是有不一样的。有朋友就说了，反而到了秋天呢，更喜欢不太喜欢这种甜食了，就更喜欢注重养生方面的，比如我们说的这个莲藕啊、山药啊，那么都是属于我们养生和进补的一些食材。你都会怎么去做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莲藕，它的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多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喜欢去凉调着去吃啊，那有些朋友呢喜欢去炒成莲菜丝儿然后去吃，那有些朋友呢喜欢炖和排骨呢炖在一起，还有些朋友呢喜欢在里边炸这个藕盒，或者说放上这个糯米，然后把它蒸出来，暖糯糯的甜甜的一种感觉啊。
1: 对，那么说到这个山药呢，大家也有朋友就推荐了，说其实我们每次在外面聚餐啊，或者是吃席儿的时候，我们这儿啊大家都会吃到一道这个甜甜的红枣蜜山药啊。
0: 对，
1: 大家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其实有的时候选择这个山药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您经常做饭的话，买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是要炒菜吗？还是要蒸着吃呢，炖着吃？
0: 对，
1: 好像这个口感呢也是不同的。
0: 对，因为有些山药它就是蒸着吃，你会有绵绵的那种甜甜的感觉，但是如果说要煮着吃的话，大家可能也喜欢这种糯糯的感觉，炒着吃的时候呢是那种脆脆的那种山药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买的那种铁棍山药呀，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蒸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使用啊。
1: 是的，说到养生，你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早餐呢就会备一些这个山药啊、紫薯啊、红薯啊，就是各种可以去蒸的，包括这个玉米，然后我们经常会说这叫五谷丰登嘛，我觉得在秋天也是一个非常好寓意的一道早餐了。
0: 对，早餐如果说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话，就是我奶奶曾经在做早餐的时候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每天早晨呢都会蒸三个枣，就是那种大红枣，然后也会蒸玉米、蒸萝卜、蒸山药袋等等等等，就是把很多这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就是炒的一些淀粉类的一些美食，都通过蒸的一种方式呢来让大家去享用啊。
1: 是的，那么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减脂的朋友呢也可以进行选择，因为它都是高纤维的这个碳水嘛，
0: 对，
1: 还有南瓜啊等等，看你的这个口感。说到下午的这个时光当中，大家想去吃的呢可能还是以小吃为主，因为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在路上，又或者是我们休闲片刻，可能都会以秋日的这个小甜品为主，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些比较简单又容易去做的，也可以提上我们的日程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好，说到这个美食啊，我最爱吃的就是瓜子儿了，一年四季不论说是哪个季节都特别喜欢吃瓜子儿，而且是那种越咸的我越爱吃，如果说味道偏淡一点的话我反而不爱吃呢。这可能是个人的这种喜好吧。
1: 对，那么现在呢其实瓜子儿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买淡瓜子儿和这个五香的，然后这两种呢是大家选择比较多的，现在还会有话梅的、
0: 焦糖的、
1: 焦糖的， 对，
0: 对，
1: 各种各样的。那么大家喜欢有味道的呢也可以去买一些，但是我觉得瓜子儿可能在入秋周如果吃太多也是容易比较上火的一种食物了。
0: 对，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卖这个葵花的，就是直接买一个大的。

0: 那种葵花，对对对，然后你把这个瓜子儿呢扒下来，那吃到的才是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瓜子儿啊。
1: 对，
0: 那其他的一些瓜子儿可能都是通过炒啊，或者说是烤啊，或者说是水煮啊这种方式才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各种味道啊。
1: 对，那么这两天呢，还有很多朋友会买这个鲜的莲蓬来吃，我觉得这也是入秋的一大特色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剥过呢？翠绿翠绿的，然后剥完了之后呢，里面又露出了白白的白胖子，有没有吃过这样的莲蓬呢？
0: 对，那今天我们聊到的都是跟美食有关系了。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养生达人，或者说喜欢去做美食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在换季的时候，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秋季容易干燥的这个时节的时刻，大家怎么来在饮食上进行这个调整，能让自己的身体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啊。
1: 是的，来看一下任夏呢也给我们发来留言信息，他说主播啊，一到了这个入秋的时候，我觉得吃梨的朋友也比较多。现在有各种烤梨、炖梨，它也非常的方便。打包一小盅回去呢，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也觉得暖暖和和的。晚上呢，吃一个这个，非常的润燥啊。
0: 对，而且到了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冰糖雪梨呢？就熬这个梨汤，或者说银耳梨汤等等等等，就是通过熬制之后呢，你既觉得吃了肚子里是暖暖的一种感觉，而且还达到了一种下火润肺润燥的一种情况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去留言，在此时此刻的你，在刚刚入秋的这个时节当中，都会为家人准备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或者你觉得入秋之后你们家必有的一道菜是什么，都可以推荐给我们，看看你推荐的这道菜有没有在我们家的饭桌上所出现呢。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好听的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赵雷带来的《春风十里》。
1: 那么也是一首非常跟春天有关的歌曲啊。那么大家很多朋友们都会在想，既然已经入秋了，为什么还会感受到春天的那种美好呢？我觉得刚刚入秋这个时节就跟我们立春之后是一样的，感觉到有丝丝的这种凉意的时候，大家的这种心情和心境的这个转变呢也是不同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好听的旋律和歌曲了。
0: 对，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啊，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啊。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路途当中的话，你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可以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抖音号当中能以看到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状态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系了。在秋天的时候，你最喜欢的美食是哪一道呢？如果说你也会做这道美食的话，也不妨可以把你的这个过程啊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是的，刚刚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跟我们去分享了街边的一些小吃，还有秋天的氛围，那真的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十足。包括听到一些旋律的时候，也可以将我们的思念呢就深深的拉入到了深秋当中。无论是糖炒栗子冒着的这些热气，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血红山楂，包括烤玉米，秋风一吹啊，满街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些小吃的味道。那么大家呢，有没有一道能够在你的记忆脑海当中觉得能够流口水的美食呢？也可以依旧给我们推荐分享啊。
0: 对呀，一到秋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想起了一道美食，就是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可能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每年到中秋前后就是大家吃大闸蟹呀、梭子蟹呀这个好时节了。而且它的做法呢也比较简单，比如很多朋友会喜欢用清蒸的一种方式，也有很多朋友呢喜欢用这个蒜炒的这种方式啊。那不管怎么样，虽然说这个大闸蟹有点性寒的这种功效，但是呢却阻挡不了它的美味和对我们的诱惑啊。
1: 是的，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也是大闸蟹最肥美的一个时节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们总会忍不住的啊去那么品尝一下。那么大家会不会也在你们的秋日食单当中列入这一道美食呢？
0: 对。

0: 有些朋友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来采购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
1: 对。
0: 有没有吃到秋天的第一道美食啊？
1: 是的，那么有很多的朋友们还在纠结说怎么样去做能够更美味的时候，说不定他已经上了某一家的这个餐桌啊。
0: 对，
1: 除了我们说到的吃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们会说秋天的这个饮品呢也会有变化。
0: 嗯，
1: 因为我们都会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
0: 嗯，
1: 再也不是夏天那种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气泡水了，它就会带着一种奶香的丝滑和醇香，就像是步入到秋天这个时节一样啊。
0: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奶茶的这个种类呢越发的多了啊。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奶茶加一点点这种圆圆的这个像小糯米一样的这个圆团子啊，那现在我会发现有很多就是加着这个水果，然后还有奶茶，然后还有冰沙，就是搅拌在一起，各种各样的些味道啊，什么甜橙味的，还有这种柚子味的，柠檬味的，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香蕉的呀，等等等等，就是不同的一些口感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这种味道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想去尝试一下，就有很多朋友有一种新鲜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某一个店出现了某一款新品，大家可能迫不及待的想去来尝试一下啊。
1: 是的，高登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信息啊，他说主播才刚刚入秋啊，昨天呢我们就吃到了我们家的第一道秋天必备的汤品，就是我们的这个醪糟汤圆鸡蛋汤啊。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喜欢这道美食的，他说有醪糟的这种米酒酿过的这种清香，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小汤圆，这个也是后来之后呢我们才这样去融入的，所以也觉得非常的甜爽。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说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醪糟鸡蛋，没有这个小汤圆的这个加入啊，加入了小汤圆之后呢口感上呢就会有更丰富的一种变化了。
0: 对，也有很多朋友呢会把这道美食呢放在这个早晨的时候，让孩子呢就热乎乎的喝上一碗这个醪糟汤，再加上糯米汤圆子啊，
1: 对，
0: 就让你觉得身体呢就是暖和起来了。特别是在秋天的时候，对于很多这个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喝这个醪糟能够补这个气血嘛，能让你浑身呢就觉得是有劲儿了，不是冰冰凉凉那种感觉了。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在家里呢也会自己去做这个醪糟啊，你会不会去做呢？
1: 钱颖呢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感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必须是芋泥波波，好像秋天跟芋泥也是分不开的。我们买过这个芋头，总感觉它生的时候是白色的，哎，怎么一蒸熟然后就变了呢？其实这个芋头也分很多的这个种类啊，大家通常吃到的这个紫色的芋泥呢都是比较绵密的这个口感，做甜品或者是做到饮品里面呢就口感更好一些了。
0: 是，你看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小磊的听友呢发来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我从外表看的话呢就像一个麻球一样，那么同时发来第二张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就是咬下一口之后呢里边有这个紫色的这个糯米，然后呢还有这个芝麻，那么同时呢还有拉丝儿的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口感的一些食材加在一起，然后拿这个糯米球呢炸一下啊。他说这个一个就特别的顶饱，中午吃一个然后就是一顿午饭了啊。
1: 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呢？
1: 是的，其实那个麻薯有很多的朋友们就会包万物嘛，有的时候会包紫米、黑米，然后还有水果，有小朋友比较喜欢丰富的这个口感里面就会有奥利奥脆呀、等等，那么大家呢也会作为一道小甜品来进行品尝。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做这个减脂类型的，比如说里面包着这个肉松啊，还有米，就当我们中午的这个主食呢来吃了。
0: 是啊，你看平台当中有些朋友呢喜欢吃这种油炸类的一些食物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团子啊，就是大大的这种紫薯团子，还有平台当中的这位萌萌呢也听友也发信息是分享他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啊，他炸到的我看他是有鸡米花，还有鸡柳大人等等等等，也就是说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炸制呢的一些小吃来完成就是秋天当中自己享受到的第一顿的这个美食啊。其实不管怎么样吧，有时候大家可能会用这些油炸的小零食来去解解馋，但如果说吃的这有点太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油腻的感觉啊。
1: 没错，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秋天到来了，大家都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美食或者是喜爱的美食、嗯、然后之前呢就有一项科学研究说，如果你今天特别想吃小蛋糕想吃甜品，那一定是你的身体里面缺了这样的元素、嗯、如果你特别想吃这个炸物的话，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位朋友分享的鸡米花鸡柳啊，那今天肯定是特别喜欢吃烤串啊油炸之类的食物也缺了。
1: 是，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吃这个水果，因为我们都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就是瓜果成熟的一个季节嘛，瓜果飘香，像红彤彤的石榴呀，脆甜多汁的冬枣啊，包括这个柿子呀，猕猴桃呀，梨呀，苹果呀，都已经上市了，然后就会做成这种水果拼盘，就吃完饭的时候呢可以吃那么一小会儿啊。
0: 对，说到这个猕猴桃的时候，我还真的是有一个很多年的这个猕猴桃群，真的是一到了秋天，真的是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啊，秋日美食。然后群主呢，老板就会发说，比如说脆香啊，或者是最近的这个品种已经成熟了，有大果、中果、小果，这真的是我们大家在秋天当中必备的一个水果了。
1: 对，而且猕猴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在每一餐的这个中间给孩子呢去切那么一点点，
0: 对，
1: 放在盘子里，孩子就可以来享用啊。
0: 嗯，来看一下这一个时段当中猫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持人好，如果今天可以推荐歌曲的话呢，我就推荐一首萧家勇火尖枪。哎，真的是萧家勇的忠实粉丝啊，只要每次必来推荐歌曲的话呢，都会跟我们去分享，不过每次都是不同的歌曲，不知道今天这一首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呢，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

0: 不枉自己年轻一场呢？有很多朋友说，我们的生活就是用来体验的。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就是在不断的尝试和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最终遇到了更好的自己，也成就了自己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每一天都在遇见，不停的每一天更新，每一天出门呢都会有不同的位置。

0: 直在等待着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一笔呢是通过我们自己呢去写下的，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呢都能够带着开心去迎接未来的每一天了。
1: 对，九九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这个直播挺新奇的啊，这是听见临汾、我们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午后光阴，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时间段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第一次走进直播间的话，也别忘了在屏幕的左上方可以来点一下这个关注，那下次在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来提醒你啊、那么同时以前我们大家在去听广播的时候呢只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但是通过最近的一段改变，大家可能会发现从今年2月份我们节目不仅仅是能够听到了，而且还能够看得见啊。
0: 是的，可听可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公屏的下方来留言，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开车的朋友呢就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午后光阴，每天两个小时让我们共同的去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秋日的那些美食有什么，马上就要进入到九月了，也要进入到我们秋天的一个时节当中，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最爱的一些美食是什么，或者是饮品或者是小吃都可以。刚刚说了那么多，我觉得老韩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也是提醒了、他说大家都在说喝红茶喝绿茶喝奶茶等等等等，大家都忘了吗，在秋天大家最喜欢喝的就是菊花茶、
1: 那是下火的是吧，清热解毒又下火、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也下了几场雨，但依然觉得是特别的燥啊，就是干燥的这种状态、有很多朋友说一到秋天的时候就是秋燥嘛，所以大家可以熬点这个绿豆汤呀，或者说喝点这个菊花水呀，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熬这个银耳百合汤，也可以起到一种润肺润燥的效果啊。
0: 是的，说到这个菊花茶，如果泡在这个透明的玻璃杯或者是透明的水杯当中啊，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可观性也很强，一朵黄色的菊花在里面非常的漂亮、再弄一点冰糖，那么在作为我们下午的这个饮品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位朋友说菊花酥传统的点心，哎，这个我们还没吃过
1: 啊，
0: 在哪里可以购买到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1: 是，那这会儿在平台当中呢奇异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体验感更好了，也就是说比之前的这个只能听见声音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吗？
0: 对，
1: 那么同时他也说朝旭咋瘦了呢，莫非昨晚没吃饭、这个效果这么明显吗，一天不吃饭就可以看得出来瘦了
0: 啊、只能说我这个感谢我买衣服的这个商家啊，以后我要多在你们家买衣服显瘦。
1: 对，同时他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喜欢喝这个羊汤、是不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是进补的时候都会喝这个羊汤呢，羊汤有些朋友呢喜欢放一些粉条啊、还有豆腐呀，还有这个血块啊等等等等，但有些朋友就喜欢吃这种纯肉的啊、就是全是羊肉，然后没有粉条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物、
0: 哎，真的有朋友带我去香粉吃过这边的这个羊肉锅，真的是可以买到这个纯肉的、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感来选嘛，我说我喜欢偏瘦一些的啊、就可以给你一些这个瘦的这个羊肉，口感也是非常不错。他们和我们这边这个羊汤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区别，咱们会加入这个萝卜粉条啊之类的、那边呢就是这个白菜
1: 啊，
0: 就是底下全部都是大大的白菜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有香粉的朋友吗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了。
1: 对，我曾经在就是体育街的一个胡同里边呢吃到过，就是羊肉锅锅子里边就是白菜和羊肉块，
0: 对，
1: 然后放一点点这种葱花、那个汤呢就特别的浓郁啊、就白白的那种颜色，让你喝起来特别的可口。
0: 对，我不知道蓉儿的这个饭量怎么样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羊肉块、感觉没吃两口就吃饱了。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吃肉特别的耐饱嘛，
0: 对，
1: 它不像吃这个菜一样你觉得吃了很多很多了但依然觉得这个肚子里还是空空的这种感觉，但这个肉就不一样，特别的耐饱啊。
0: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秋日美食呢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去推荐了，或者是说在秋天当中能够代表你思念的一首旋律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我们关注到的这位叫做小程，他说红炉宝石的石榴籽儿啊，他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就已经看见这个石榴了，但是还不够大，他再等几天就有这种大的石榴了，直接吃榨汁儿喝拌沙拉，感觉都是秋季养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确实是，现在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西瓜汁和石榴汁是这种汁水比较多的，而且也是比较丰富的一种口感嘛。那等这个大石榴来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榨汁喝了。
1: 对，有些朋友

0: 喜欢吃这种甜滋滋的石榴啊，但有些朋友喜欢吃这种带一点酸的这种石榴，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也是因人而异的。前两天的时候呢，见到一个朋友，他吃杏嘛，他说你尝尝我这个杏特别酸，就是你根本买不到的那种酸啊。我说我不吃，你一说这个酸我都要流口水了。
1: 对，我们家我爸爸也特别爱吃酸的，然后一到这个秋天他说你尝尝我买这个橘子酸酸的可好吃。然后我和我妈妈就一脸嫌弃的问他，你看别人都专挑甜的买，你是专挑酸的买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去买水果的时候呢，很多这个朋友就问，哎呀你这个石榴是甜的还是酸的呢，他说你要吃甜的还是酸的，我告诉你怎么去挑甜的怎么去挑酸的哈。你看人家这商家都会做生意啊。
1: 是的，每个朋友喜欢的这个口感呢是真的不一样的，酸甜可口是我们大家比较能够承受的，那么偏酸一些的呢也是个别朋友的一种喜爱，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去推荐你喜欢甜的还是酸的呢。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莫文蔚的一首经典的好歌吧，《盛夏的果实》送给各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每天下午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还有半个小时午后光阴，来跟大家沉浸式的听歌，也分享来自于你心头上的那一种秋日美食啊。
0: 嗯，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灿若星河星汉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是问到了说临汾有啥美食这个特色呢？我们临汾的这个美食特色特别特别的多啊，非常有名的像这个牛肉丸子面，包括像吉县的这个苹果，还有隰县的梨，安泽的小米，还有河川的这个酒等等等等，看你要想吃什么样类型的美食啊。
1: 对，永和的红枣等等，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说想您的月饼。
0: 对，
1: 你是想吃主食吗？那我们就是一个碳水之都，刀削面、刀拨面、擦个豆、拉条子，你想吃什么都有，是不是？
0: 对，应有尽有啊。
1: 是来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了。
0: 是强子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我家秋天呀经常是炖萝卜排骨汤，喝汤吃肉一身舒畅啊。哎，这个不错啊，特别是在中午的时候再来用一碗香喷喷的这个米饭配上萝卜炖排骨，哎，这吃起来是味道不错啊。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楠楠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会煮柿子饼粥啊，甜甜的，从小吃到大。哦，这个甜口的粥把这个柿子饼呢放在里面，真的是也是一种比较独特创新的吃法了
0: 啊。我这还第一次听说有柿子饼粥啊。以前的时候呢在树上摘下这个柿子可能还得温好久然后才能够变软，然后去皮之后呢大家吃起来甜甜的那种感觉啊。那有些朋友喜欢吃这种比较硬的这个柿子，就是咬上去呢更吱更吱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老朋友影子就说了吃啥能够补气血呢。花就说了养血助血吃血补血。
0: 对，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大家要补气血的话，你可以泡着这个红花来配上这个枸杞，这样呢就可以在喝水的同时呢补气血。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在炖这个排骨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枸杞放在里边啊。
1: 对，那么还有一道比较简单的适合早上来吃的就是红糖蒸蛋，炖这个荷包蛋，大家呢可以蒸一下，然后再放一些枸杞、红枣啊，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去补气血的。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曼曼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他超级爱吃蒸南瓜，甜甜糯糯，做法简单，百吃不厌。对，这个蒸南瓜，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选择那种贝贝南瓜吧？
1: 对，
0: 就是它吃起来是特别的糯，然后也很绵。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烤南瓜，就比如说放在家里的这个
1: 烤箱
0: 里，或者说空气炸锅里的，然后来进行这个烤，那这出锅之后呢味道也是非常香的啊。
1: 是的，清欢就说了秋天必吃大闸蟹，蟹黄满满的，这就是秋天的仪式感了。影子说可不可以请我吃呢？当然可以啊。
0: 你想吃什么？

0: 是这个补气血类的食物吗？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喝点羊汤啊、排骨汤啊，是吧？
1: 对，还有醪糟煮蛋啊、汤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都是一些美食，我觉得在我们身边，在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这个妈妈们就特别喜欢烹饪一些美食吧。以前大家学美食可能就是跟自己的长辈来学习嘛，那现在在网络当中，你想做哪道美食，随便一搜，然后这个步骤呢就非常详细的给你呈现出来了，
1: 对，
0: 你就要跟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完成，那做出来的这个口感一定是错不了的啊。
1: 是的，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在里面。那秋天妈妈都会给你做怎样的一道美食呢？大家不妨也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回忆一下啦。
0: 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踏马寻花向自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一首歌啊。

0: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啊，踏马寻花向自由。一听到这首歌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自由的味道啊。你看其一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我们农村呀就是煮玉米、毛豆还有红薯。对，这两天呢正好就是毛豆花生上市的一个季节，所以很多朋友都会买这个生的毛豆花生，然后回家呢自己煮啊。
1: 对。
0: 然后我们

0: 你都知道毛豆花生它的植物蛋白含量是非常高的，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常来饮用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今天两个小时当中呢都有满满的收获，今天晚上是不是也都会去做一道美食，感受一下情感和家人的一种交流呢？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每天为您送上的午后光阴。
0: 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
0: 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落日奔赴烟火，
1: 晚风点亮黄昏。
0: 收音机旁的听众，
1: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0: 欢迎实时留言、
1: 弹幕打卸，
0: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1: 卸下一天奔波疲惫。
0: 这里是晚风调频，
1: 真属于临汾人的晚高峰线上
0: 线下
1: 聊天场。

0: 的晚。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2小时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号码。各位
1: 欢迎各位再次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啊，朋友们，这会儿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开启了视频的直播，邀请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发来一句下午好的消息。
0: 是的，各位辛苦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搜索关注听见零粉以后，赶紧在公屏上打个字，让我们看到您的出现好吗？
1: 是的，
0: 周一的下午了，毕竟也是暑假的最后一个下午了啊，
1: 而且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的下午了。
0: 对对对，好，一切都刚刚好。今天下午一定会非常忙碌，说要给孩子准备东西了，对吧？不管怎么准备吧，心是开心的，因为明天早上的时候，哇，他们神兽要归笼了。
1: 是的啊，尤其是你像很多这个宝爸们、宝妈们，先不说，宝爸反正是长舒一口气。
0: 那肯定。哎，终于有自己时间了。
1: 可不嘛，
0: 终于不用天天在家里边，我一看手机，他围到你跟前就扒一堆人，那么烦
1: 呢。爸爸，爸爸，这个是什么呀？爸爸，爸爸，这个好吃吗？爸爸，爸爸，我能玩一会儿吗？
0: 滚犊子吧！对，好吧，那么这个下午时刻的各位，您在做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和讨论起来了。等。来，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好吗？辛苦大家了。
1: 是的，没错，各位朋友们，打开您的车载调频去搜索889，去搜索946，您可以收听到我们的音频直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零粉，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两种方式同时陪伴着您。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积极的互动交流起来，让我们呢就是能够看到您也已经跟我们一起出门了，一起上班了，一会儿应该在下班的路上了，是吧？
0: 是的哈，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嘛，那给咱们点一个出行速报的片花行吗？
1: 行，然后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关于出行方面的那些事儿啊，给大家点时间。

0: 哎，走了。
1: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3: 各位好，一同进入到出行速报，来跟您分享出行方面的信息了。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2026年的8月31号，农历的7月19，星期一。那么天气实况及趋势，受高空的西北气流影响，今天我市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气温较高昨日有所升高了。截至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出现在洪洞和霍州，分别都是33.9摄氏度。
4: 没错，那么关注了解到呢，这个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高空及前西北气流的一个影响啊，最近呢咱们市区的天气呢还是以这个晴朗天气为主的，非常适合出门游玩。但是呢这个紫外线的强度啊仍然是不容小觑的，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提前做好防晒的措施就 OK 啦。
3: 对，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8度到31度。
4: 没错，明天的话呢、关注
3: 整整齐齐还
4: 对，关注了解到明天这个温度也
3: 是这样的，他们复制粘贴的吧，
4: 他们是不是没有好好去看呢，
3: 复制粘贴了吧，
4: 我们一丁点变化都没有呢
3: 神奇啊，神奇了啊。
4: 是的各位，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这3天啊，这个温度呢基本上是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没有什么变化，就复制粘贴的3天、
3: 对吧咱俩着急出平台呢好了各位，天气情况分享完毕，那么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啊。
4: 没错，
3: 然后呢我们除了要说高速之外，也会跟您分享到来自于临汾市区的情况，各位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理想就带您上高速走一走看一看、来关注一下高速的即时信息。那么首先第一条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有3条拥堵路段，一个是京昆高速麒麟段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570公里加800米至573公里加100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2.3公里。长治到太原方向因为交通管制呢，二广高速太长段去太原二连浩特方向的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榆社二号隧道的多位置829公里至823公里的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是缓慢通行，长度约6公里。最后一个是因车流高峰交通分流了，二广高速呢是新源段去大同二连浩特方向的新源段的终点原平沪通北至城阳收费站之间的621公里加500米至620公里加614米的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0.886公里。提醒各位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4: 关注完了高速出行的情况，接下来先来跟各位一起去盘点一下咱们市区道路通行的压力啊。各位晚高峰呢已经逐渐的开始有了这个路上行车拥堵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呢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新百汇这边呢看到车流量压力略显增多。
3: 对，
4: 除此之外呢在鼓楼环岛要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因为环岛上呢我们就是说它转弯那么那些车辆呢本身走的就比较慢，你就操点心啊。
3: 是的。
4: 然后呢再来关注了解到还有一个地方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广宣街南口和解放路这个交叉十字路口，这里南往北、北往南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略多一些，其他路段的话目前这会儿呢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各位减速慢行问题不大啊，各位像不建议驶入哦。
3: 是的，这个一定要去注意了。那我们的出行速报就给您说完了。哎呀，今天是礼拜一了，这对于我们高敏同志来说真的是好久不见呐，甚是想念呐，
4: 好久不见。
3: 假期过得还算挺愉快的吧？
4: 还行吧，就是发了个烧，拉了个肚，进了个医院而已
3: 好巧，前两天我也拉肚子所以你会认为这个阶段拉肚子的话是不是因为换季季节到了然后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
4: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3: 吃的
4: 东西它有点不太好
3: 啊，是这的哈
4: 对，
3: 然后这两天也跟各位分享去说实话哈，我们说一进入秋天之后真的会发现吃任何东西都要慎重一点点了，比方说你现在吃西瓜你干什么就哇有点害怕呢，然后甚至你看我那么爱吃凉菜的人我就要就是得避雷一下吐槽一下了，因为我确实你看我喜欢买，那么这个季节里边就是很多凉菜摊的位的话他们凉菜准备的多了吧，发现买的人少了
4: 是，
3: 然后他们有可能就会发现有些细节，他们会把昨天剩的吧怎么办呢，放那些菜的上头
4: 啊，
3: 你要拿取的时候在上边拿，
4: 先把昨天的卖了然后咱们再卖今天的，
3: 然后
4: 但是呢菜备的又多了，那今天的卖不完怎么办呢，
3: 对，
4: 放到明天的
3: 啊。是的，然后我就思考那个问题，说我为什么我拉肚子了，后来我的母亲也拉肚子了啊，就那天那个凉菜我吃了很多，他也吃了很多，孩子们都不爱吃，我的父亲也不爱吃
4: 啊，
3: 所以找到问题了，对，就这一个问题、
4: 行吧，
3: 一阵

0: 醒各位一下啊。
1: 没错
0: 啊，不要胡吃了啊。
1: 这外头这两天啊，这个小摊儿上的那些饭呀，尤其是我们说确实天气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凉
0: 了，对，
1: 尤其早上跟晚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风里面是真的带着丝丝的凉意，在这个往你的骨头里那儿嗖嗖的给你钻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像是什么西瓜呀，像是一些冰饮料呀，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夏天我们就是说可能是会比较多的凉皮儿啊，
0: 对，
1: 这个凉菜呀，这一类的东西啊，咱就说这两天稍微的稳妥稳妥，保护一下自己啊，
0: 一定要注意了，
1: 肠胃尤其在换季的时候格外格外的娇嫩呐、
0: 没错啊，各位尤其要记住了，孩子们也要开学了，吃的健康一点，对吧？
1: 是啊，
0: 然后吃的舒服一点，不要让孩子们生病了啊。
1: 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发来的留言的消息、
0: 关注信息啊。首先娜娜说，
1: 下午好。
0: 嗨，
1: 下午好。
0: 多喝热水说，
1: 点个歌吧，美了美了。
0: 需要高敏给你唱吗？
1: 我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我少唱了一个美了是吗？
0: 对不起，
1: 我美了美了美了，
0: 刚才说
1: 我醉了醉了醉了，
0: 刚才说他点播了个美了美了，然后我说你们需要让高敏给你唱吗？然后我在搜的时候搜的是歌好高，
1: 直接是那首美了美了醉了醉了醉了吗？
0: 肯定是呢，
1: 应该是吧。
0: 那来一个。
1: 就我只会那
0: 两句，你都好久没唱了，
1: 就我只会那两句，多第三句我都不会了，你没见我唱两遍都到那儿
0: 了吗？我也是那两句，好像开头我会一点点，三二一卡住了。
1: 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
0: 我们这个电脑没出过这种问题啊。
1: 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美的玫瑰，
0: 把你什么，对，差不多的意思，
1: 应该是这个
0: 表现还算不错。好了，各位您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随时跟我们说，我们能找到就给您播放一下，找不到的话你再想想办法吧。
1: 是的啊，
0: 来了来了，走了，嘿啊，
1: 气沉丹田，确定是那个吗？我有点虚了，怎么感觉不太熟呢？

0: 麦道再来一遍。
1: 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带上我们的誓言远走高飞。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喝、今夜让我们举起杯，
2: 干杯。
0: 我美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开心。你看有人说这哥们点了一天美了美了，意思他们都没满足是呗？
1: 意思就是今天你点了一天了，听了 一天了，就只有听到了你现在在下午的时间听到了独一无二的版本。
0: 因为这需要一点点会员的话，他们应该没给他满足吧？
1: 齐泽有
0: 是吧？这个句号他们满足了吗？告诉我们一下哈。好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等待着您的加入。你在哪里呢？来到这里好吗？

0: 好，我们关注一下，你看那个这个点儿句号，他说不知道，点的时候我在呢
1: 啊，
0: 那看来有可能是没满足吧，
1: 应该是、啊、
0: 多喝热水，你给我们老实交代一下，说实话，他们给你放这歌了没有？
1: 你说实话，他们给你唱了没、
0: 啊、
1: 这肯定是没有的啊，
0: 是吧？哎呀，大家如果关注我们节目一定要来啊，
1: 嗯，没错，
0: 一定要来啊，
1: 是的。然后
0: 军峰说
1: 高敏
0: 啊，
1: 哎呀，玩够了，
0: 还行，玩的还不错。
1: 对、
0: 啊、
1: 对，也就是那个发了个烧，拉了个肚，进了个医院，看了个 doctor 啊。
0: 你看你当多轻松，你放你休息期间也没人什么人打扰你吧？
1: 也没有啊，
0: 我都帮你揽下来了。
1: 哇哦，
0: 对吧？他说你问一下高敏，我说别问了姐，他在休假呢。没事，你问他，他完了以后就回来。我说在休假之前，我觉得大家挺反感有人联系的。
1: 哇哦，
0: 当然我这个话也是说给他听也没有用，因为我休假他也没联系我、
1: 这时候我应该我美了美了美了，
0: 可能这句话我应该说给咱们开大会的时候说、
1: 开大会的时候说，休假
0: 就
1: 休假、
0: 你家休息的时候别给人家打电话发信息了，挺反感的，好好不就休息，不是个样子啊，个样子、
1: 我其实跟大家留的都是那个工作号、然后大家联系不上我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我工作，我这个休假期间我工作号放家里了，我人不在家里
0: 啊对，太棒了，对吧？然后呢你就看到很多网上他们那种段子啊，就是老婆都会拍她老公说我们家的什么造钱的机器，来陪旅游就可忙了，一直在接打电话那种。
1: 哦、明白。
0: 他怎么写的那个文案来着？
1: 然后是说是谁家的那个是哪个公司的这个顶梁柱又出来玩了呀？背了个电脑，搁在长城边里、
0: 就这个，就类似这样的情况哈。
1: 对。
0: 那个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一起分享互动，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第一个内容哈，说曾经火爆一时巅峰时刻2.8亿的用户，下午3点停止运营。此刻有主播仍旧在直播的哈，这是来自于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而且是提到的就是在今天的即时信息哈，说今年6月30号呢，是 CC 直播运营团队发布了公告称，由于产品开发运营策略的调整呢 ，CC 直播将于2026年的8月31号下午的3点的时候终止运营啊，已经结束了。
1: 没错，如果说您之前就是看过 CC 直播，
0: 嗯，
1: 这个
0: 啊
1: 呵呵，是吧？啊，你现在就是其实会觉得突然的有一种就是见证了时代的变化的感觉，
0: 对、就是突然间哇，原来自己一直追的一个东西突然间在这一天告诉你说进不去了、
1: 是的，
0: 可能到3点之后你再去打开进去发现就去乱码，说系统错误什么
1: 对
0: 之类的。
1: 而且呢就是它已经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关注了解到其实在这个6月30号的时候啊、它已经全网的这个平台下载的入口就已经关闭了，
0: 对，
1: 就是说你当时就已经没有办法去下载了，同时呢、停止了产品的充值啊，新用户的注册呀、以及新主播呀、工会的入驻，这些都没有了。
0: 是的哈，然后呢还提到了比方说有很多情况下届时呢上述的网站都不能询问了这些访问了啊、那么其实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账号遗漏资产的官方给出了这个补偿方案，说账号内耗就仍被耗尽的这个 C 券啊、金锭啊，可按相应的比例兑换为网易通用的点数，然后也注意到截止发稿的时候呢，是 CC 直播平台上仍有多位主播还在直播当中。
1: 没错啊，就是他虽然确实这个用户量不多，但是如果说实话，就是我是不玩这个游戏啊，我不是不玩这个 APP。
0: 是，
1: 如果就是我有的话，你跟我说今天下午截止到这个15点，它要这个全网下架，我一定会在2点钟登上。

0: 上去，我再玩一会儿，
1: 再玩一下，
0: 对，就是再过一把瘾，因为我会觉得说，哎，以后都玩不了了，最后一把了，赶紧的，赶紧的，
1: 都是这么想的，是吗？
0: 那应该会这样吧？
1: 原来如此。
0: 我记得小的时候的时候，就我想哥应该不太知道《摩尔庄园》，听过吗？
1: 啊，听过
0: 啊。对，《摩尔庄园》当时在网上停服的时候，我难过了很久。后来听说《摩尔庄园》有这个手游版，终于上线了，我第一时间就下载了。甭管我后来换不换手机，《摩尔庄园》这个阿婆婆一直在我手机里躺着呢。我没事了，我点开。还点进去，我还跳会儿收会儿鱼啊，种个菜啥的。
1: 句号啥意思？这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吗？
0: 嗯，在哪个位置呢？句号？
1: 对，方便吗？跟我们分享一下，辛苦您了哈。再来跟您分享第二个事情吧。说新能源智驾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了，那么国际标准哈是规范了这个单踏板制动应具备踏板误踩加速抑制的功能的，也是根据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哈。那么说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也是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的标准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实施。我们关注一下。说近年来的是，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了，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逐步的提高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车辆先进主被动安全装备普及率偏低，新能源的智能网联汽车配套安全约束呢要求不足，新旧安全风险这个交织叠加。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机动车运行安全水平，夯实道路交通运输安全基础，那么公安部呢是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还制定叫做说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的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来看看啊。
0: 首先呢是提升了大中型客户车本质安全，扩大了这个自动的紧急制动啊、电子稳定性控制、电控制动这个系统配备车型的范围、而且呢新增了轮胎气压的检测、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的一个配备要求，降低了车辆的侧翻呐、制动失效等一些安全的一个风险。
1: 是的，那么还有就是规范了新能源智驾汽车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以及有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还有增加了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哈。越来越完善了。
0: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标准的发布实施呢，其实也是给我们机动车设计和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保障，能够显著去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的一个水平，对于推动我们整个汽车企业的升级、防范道路的风险呢，包括保障我们公共安全，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1: 没错，关注一下来自于互动说，新百汇东南角百汇公馆楼下这边有一个，鼓楼西口有一个，都是车碰了电动了。鼓楼西由东向西口，让我带开的胆战心惊的哈。也提醒各位一下，这个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尤其你看今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不是那么习惯。那么从明天开始，你会发现哇，这个放上下学高峰期的时候，重点路段压力会变大起来，一定要注意安全，别着急啊。
0: 没错啊，尤其呢，我们这个孩子们开学之后啊，这个早中晚的一个高峰的时间会延长，而且时间也会提前。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先来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明天早上您出门的时候，要比我们在暑假期间提前出门10分钟，
1: 对，
0: 以免您迟到啊，在路上真的是着急忙慌的。
1: 哎，
0: 咱就是说，开车还是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关注了解到，像我们这位朋友刚刚说到，在鼓楼西的这个位置啊，是有这个发生了一起车祸，那么目前关注到车辆的这个路上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因为这起车祸产生这个大量的一个拥堵。
1: 对，
0: 但是同样也提醒一下各位，出行到这边的时候，您减速慢行1.2。
1: 好吧，那么跟您分享了来自这个内容，稍后时刻我们就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别走开。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

0: 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4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一下精彩节目哈。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很开心跟大家能够在周一下午两小时一起陪伴着彼此哈，我们一起陪伴着对方，一起幸福的走下去吧。
1: 怎么用上了这个 slogan 的一个开场啊？但是不太开心，怎么直播间互动人这么少呀？没有人跟我们打招呼，没有人跟我们 say hi 吗？
0: 把心态放平了
1: 啊，心态放平
0: 啊，
1: 但是人不能躺平，我们要有梦想，我们要有冲劲儿。我们要有对于大家的期待和理想、梦想啊，就是期待今天下午就是会有100万个人跟我说高敏下午好，
0: 是，那你
1: 这叫梦想，
0: 那你可要加油了啊，
1: 这叫梦想啊，就是我现在应该就是闭着眼睛回家。
0: 是，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啊，来了解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哈，说那个损坏了珍贵的标本，带孩子游客呢是拒不承认，更多细节已经曝光了。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谴责游客肆意破坏了濒危动物标本一事，引发关注了。那么文中就提到说，几天前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

0: 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附那个标本前去玩闹，不断用手去抓，用脚去踢了标本。那么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了孩子在玩耍。
1: 嗯，没错、
0: 太生气了吧。
1: 是的，这件事呢其实这两天也看到，在包括在抖爸爸当抖音当中、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号码都在发这件事儿。
0: 对，
1: 说实话我挺吓人的。就我蛇的标本，
0: 他不是
1: 说是什么其他的标本，那是蛇的标本。
0: 是的，
1: 然后那两个小不点呢反正就直接拿起来玩、
0: 对，
1: 拿起来玩这个过程当中，这孩子呢还直接呢就是说你玩的那个对吧，你不敢抓或抓不上的行，爸爸给你弄啊。然后呢根据我们这个最新的了解来看啊，就是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这个馆长、他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当天呢就是家长呢把这个标本拿起来跟孩子嬉戏打闹的时候、有在场的游客提出提醒了，但是当时那个家长没在意呢，
0: 对吧？家长起初拒不承认博物馆馆长发声了。你看哈，这个标题出来说，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透露标本受损细节，家长是曾矢口否认自己触碰了人家标本了，然后但是得知标本曾做了防腐处理之后呢，洗了两分钟的手。
1: 哎呀，
0: 那么请问啥情况？
1: 那么请问是不是有点这个自证了呢？对吧？你自己说我们又没碰啊，那你在那疯狂洗手是为点啥呀？
0: 为啥呢？
1: 为啥呀？
0: 哎呀，
1: 是不是心里没鬼吗？这对吧？你骗谁呢？你以为我们三岁小孩呀？
0: 就是哈，你是洗了两分钟手是吧？
1: 对啊。
0: 那么事发的时候呢，保安在监控中第一时间发现并上前交涉了，但是家长起初不承认触碰标本了。当保安提醒说摸了标本要赶紧洗手之后呢，家长赶紧去洗手间洗了两分钟、
1: 是的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了解到呢，这个博物馆呢也是哈，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呢，然后发布了一则这个温馨的一个提醒。但是其实这个温馨提醒它一直都存在。然后呢大家在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应该都能够看到有这种文明参观、规范参观、不得进入到警戒线内啊、碰触标本等一系列的提示语。但是啊这件事情还是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一个这个敲响了警钟。
0: 对，
1: 就是在外出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熊孩子，但是熊孩子熊起来可能是因为家长不作为啊，
0: 是吧？那么此次遭破坏的两个珍贵的标本，其中这个比方说蟒山圆毛头鹱是吧，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物种群呢是濒危临灭绝，该标本受损非常严重，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了裂了。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脱下鞋子拍打，腹部两侧都出现开裂。你看，
1: 哎呀
0: 真生气啊。
1: 从这个图片来看的话，反正就是这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受伤了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就是说这个蟒山圆毛头鹱，它是这个标本，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来历。它之前呢是由这个陈远辉先生捐赠的，是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个濒危物种。而这个陈远辉先生他先后九次都被蛇咬伤，中指呢更是落下了一个终身的一个残疾。然后呢国家动物博物馆呢也表示说，如果标本受损比较严重的话，是有可能进行赔偿或者是法律追责的。
0: 对，那么同时还表示说，后续的修复完成之后呢，可能会考虑将标本完全封在玻璃罩里边了。虽然这样对参观效果会有影响的，但也没有办法的事儿，对吧？
1: 没错啊。
0: 那么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呢，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依法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随行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亲手将标本取下递给了孩子们，在法律上属于监护人未尽监护的责任，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共同侵权的色彩的。
1: 是的啊，而且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其实也有过类似的一些案例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熊孩子去这个博物馆参观，结果两个熊孩子就对着打、
0: 对，
1: 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就开始打闹起来了，家长没有及时的制止，结果是直接碰倒了旁边的一个藏品。
0: 是的，
1: 然后在网上当时也是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虽然是小朋友，但是家长有看护的责任是应当赔偿的。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小朋友不应该跟他们去计较太多。
0: 对对对，
1: 这件事情众说纷纭，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从源头上避免其实才是比较重要的。
0: 是的，
1: 您在带着自家孩子、自家小宝出门的时候，咱就说提前得跟小宝说清楚了，咱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是博物馆。
0: 哎呀，
1: 它不是咱们去这个手工艺品店，不是义乌小商场，你这个操点心，对吧？包括呢咱这个作为家长的话，把孩子给看顾好啊。孩子们啊，
0: 好，各位您怎么看呢？可以把观点感受来告诉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记住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官方抖音都叫听见林凡，找找我们呗。

神魂颠倒呢。我觉得我唱这歌还行，我得好好学一下啊。这词儿有点绕，感觉舌头捋不太过来啊。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刚明下午好，有段时间见你没上班了，其实就一个礼拜。但是如果按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办法来算的话呢，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一个礼拜没上班，那就是七天，三七二十一，咱俩一个月没见了。然后呢，咱俩一个月没见了，四舍五入一下，咱们就是进一个位啊，就是咱俩半年没见了。然后半年没见的话，这说着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哎呀，就有点想落泪了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回来上班了啊！休假结束啊，赶紧回来，麻溜上班了，恢复到我的牛马日生活，开始记录我的打工日记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哈，赶紧走进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听见灵粉，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送一个下午好的消息啊，让我们知道你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啊这个发布到我们的一个平台当中。稍后呢，我们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的，或者说你有一些这个身边的路况信息想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大家啊。今天呢是已经到了8月31日星期一，这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今天还跟朋友聊到说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啊，你感觉说这个八月份一结束马上就到九月份了，九月份一来你就会觉得说十一要放假了，然后你再这么一想，十一一放假就感觉马上就要过年了，一过年你想着，哎妈，这2026怎么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呢啊。就这个时间不能这么算，你一旦就是这么算，你会觉得天哪天哪天哪啊，这个时间这太快了啊。然后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自己手指尖缝里的。

那点小时间啊，每天就是把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吧，朋友们，别整天拿着一个手机刷来刷去，说哎呀好 emo 呀，好无聊呀，出出门看看太阳啊，逛逛公园，你会发现魅着力啊。乐乐给我们发来一个比心的消息，哈喽下午好。有想听到的音乐吗？或者监控哥有想要听到的歌声吗？可以打在我们那个抖音评论区当中啊。今天下午的话呢，是属于这个高敏这个休假回来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哎呦，我说实话呢，我今天下午一来这个单位，我就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但是这个陌生的同时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的兴奋，就是这种感觉。我跟我同事他们在说，我说我有点兴奋啊，那包括这个李翔老师啊，那真的很震惊的问我兴奋什么，我说就是有点这个感觉，就是很挺兴奋的感觉，自己好久没上班了啊，一上班对于自己即将要上班这件事儿，怎么默的还有点小期待呢啊。后来我仔细一捋，期待的应该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了啊。这时候应该说一句，亲爱的，我想死你们了。

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明天还上百班吗？一上班还是充实啊，所以几天没上班了，所以还有点兴奋啊。这话说的有点，这是属于啥？有点凡尔赛呢？怎么觉得？这话要是就是让这些没有休假的同事听见，他们得多伤心啊！他们一定会说，那既然他有点小兴奋的，他来吧，这假他们乐意替我休。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那叫什么，休假一时爽啊，一直休假一直爽啊。而且今年的话，我们了解到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啊，今年的我们的国庆假期和我们的中秋假期连在一起，它中间是只有一个三天的这个上班的一个时间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三天当中请个假，今年这个中秋结束之后那三天先把这假给请了，请了之后呢，连着这个假期，连着我们国庆，就能请出一个13天的一个假期。各位，咱真是说那三天的一个假，但凡您请了小半个月的一个长假期就到手了，是不是还挺爽的？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个网友说啊，这三天假期啊难请的这个程度啊堪比啊，你让我这个数学高数直接考个满分。但是呢，就是众所周知，刚面有一个理论，那个理论叫什么呢？理论就是啊，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试一试呢，说不定这个领导这个头一热就觉得，哦，那三天请假行，你趁着

0: 现在请，赶紧请，因为你现在请的话，领导还没反应过来，那三天你能连假。你现在直接请了，领导就会说，哦，才请三天的假期，可能家里有个事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排。OK 的，没问题的啊，你瞅瞅，这假期这不就拼一拼凑一凑就来了吗？啊，然后呢，这个江峰哥说，大壮的差一步，百听不厌，想听歌是不？行嘞，那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差一步，差一壶美酒就。牵着手走散是这首歌吗？啊，哥们，明天是白班吗？是的，没错。大壮的差一步呀，
1: 差一步，
2: 差一步美满。
0: 啊，就牵着手走散，差一步，归还。
3: 行。
0: 人生苦短，那谁个怎么啥词儿也不知道？但是你一说这歌吧，我还能稍微接上来点调。
3: 他是叫差一步吗？是的，
0: 应该是叫差一步的
3: 啊。大壮的，三二一，
0: 来听。

0: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
1: 好了，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了哈，希望你会喜欢啊。
2: 嗯，没错啊。
1: 那么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告诉您稍后时刻就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广告过后呢继续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啊。
2: 没错啊，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说这两天的一些生活当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当然呢，如果说您这会儿出行在路上，赶紧把您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吧，各位啊。
1: 所以我们等待各位一起来到直播当中来分享着更多内容。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

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咱们聊聊比较厉害的事情吧。有多厉害呢？浙江106岁的老人反向作息，每天下午4-5点入睡，
1: 哎呦，
0: 凌晨1点起床看会儿电视，在凌晨3点吃完早饭出门溜达，
1: 出门溜达，对，
0: 上下三楼不喘气儿。日常生活全自
1: 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写的不太对，不是上下三楼不喘气儿 是上下三楼平稳喘气儿 然后呢，日常生活完全自理。
0: 对，
1: 然后
0: 咱们关注一下这事儿哈。
1: 对，跟大家聊聊。
0: 在浙江这边哈，叫马图村哈，106岁的老人王定高活成了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天下午的4-5点入睡，凌晨1点起，3点吃罢早饭出门溜达。虽然是百岁高龄了，他身子骨呢却硬朗，穿针引线不滑。上下三楼他还是的平稳喘气儿啊，日常生活全自理，这股劲儿的这股利落劲儿呢，也是他的人生的常态和长寿的密码。
1: 没错啊，其实刚刚说一说这位老人那个作息，
0: 人家肯定为什么眼睛这么好，肯定不咋玩手机。
1: 我觉得就是可难，总不能是因为他凌晨3点起床吃早饭吧。
0: 是，你看他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有耳朵、
1: 有一点点的耳背啊、哎，其他的生活都能自理，记忆非常清晰，交流非常的顺畅。然后呢，这位爷爷呢还说呢，说我今年107岁了啊，我农历生日是6月12啊。哎呀，你看你就说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我现在已经40同堂了。
0: 对，
1: 哎呀呀呀呀，天哪！

0: 的哈，然后呢，年少的时候呢，王爷爷虽只读过四年书，却勤奋好学，学识见识呢是不输初中生。正因如此呢，他得以在马上村哈、啊、马图村下属自然村担任了出纳。工作之余呢，他还好学不倦，然后呢是别人家办喜事儿，他就凑到灶台上看那个掌厨的师傅怎么烧菜，然后看人家怎么编那个主意的这个手艺活，蹲旁边去摸索。他回忆说，就这样边看边学，他琢磨掌握了这个。烹饪呐、啊、竹编呀、米素等多种手艺。
1: 哇哦，就是百岁老人，然后呢，就是这个厨艺出众啊，头部
0: 学习
1: 这什么耳略聋啊，然后呢，这个眼不花，手非常稳，厨艺非常出众啊。你但凡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啥的，主家啊总是第一个想请这个王爷爷过来帮个忙。
0: 对，
1: 什么十几桌的宴席，轻轻松松啊。然后那个王爷爷说了，烧菜就是我兴趣爱好，工钱啥的就随心给就行了，我也不计较这。对啊，那一百多岁了，是真不计较这点儿了，
0: 对吧？他说这一掌勺呢，就变忙到了70多岁才歇休息下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是他儿子说，我爸厨艺很好，大家对他评价都很高的，隔壁村都会请他去帮忙去掌个勺啥的。爷爷厨艺不错，家中一日三餐也多半由王爷爷包揽。他笑着说，烧菜的事我全管，老伴儿基本没动过手，真是幸福哈。
1: 除了这个做饭之外，王爷还会做竹编，
0: 厉害不？
1: 怎么做竹编？说那个竹编的手艺小时候也有这个50年了，天哪！这而且就是他就看别人编，看回来之后呢，自己就瞎琢磨，琢磨这就成
0: 了
1: 啊。
0: 然后也是模范夫妻什么样的是吧？生活规律，凌晨3点烟火起，反向作息自在心，就是完全活着自己。他长寿真谛就说：心宽不计得失，深情啊，
1: 不辍劳作，
0: 不辍劳作，
1: 是的啊，天哪啊，真的是啊，心态很好，而且家风很棒，而且我们就像说，就是100多岁一个高龄，并没有说因为自己年纪大，然后呢就是这个也不干了，那个也不干了，纯天整歇着，还是仍然很热爱劳动。然后呢，包括王爷很自豪，就说到自己这个长寿秘诀的时候，他说我早年就没咋生过病啊，身体一直很健康，现在有家人陪伴，自己呢也是一个已经有很大的福气了。
0: 是的，听到这儿你有什么感受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晚上我也3点起床。吃早饭
0: 星空说哎，卓然呢他有事情哈，然后说哎呦，早知道今天是高明我就早点来了，
1: 没事，明儿赶早啊，依然还是我啊，哥们上班了，
0: 对，早上7点半依然会听到高明的声音啊。
1: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作息，其实我之前好像是听过一个说法，说就是你一定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常态的作息。
0: 对，
1: 我们经常会说是晚上的时候会有褪黑素的一个分泌，你可能在10点钟啊11点钟准时睡觉，然后早上准时起床，长久以往的话，对我们来讲，它会比较好一些。但是有些夜班工作的朋友们，
0: 对，
1: 他们这个作息，他们长时间是颠倒的。那对于这种长时间颠倒的，如果你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继续颠倒下去。
0: 是的，
1: 是对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一定要维持住自己作息的这个习惯。不要说，哎，今天我可能就是这个白天睡了一天，明天我就晚上再睡一天。今天我这个熬夜了，熬夜到凌晨2、3点了。第二天呢，我就说我这个不回来，我直接这个晚上8、9点我就开始睡。这种的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可能还反而会更大。你像我们刚刚举例到的这位王爷爷，对吧？虽然说3点钟起床吃早饭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他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了。
0: 是的，要点个赞了啊。
1: 是的啊。
0: 好，各位如果有什么感受什么观点想法的话，随时联系我们俩跟我们说就可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2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你分享都市生活圈哈，然后看看有很多人在跟我们说话了，好久不见呀，高敏。
1: Hello， 好久不见，缺麻呀。
0: 哎呀，对，确实好久不见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来到直播，跟您分享一下，一会儿到最后半点，我们就是点歌环节了哈、什么意思？你想听到任何歌，包括很新的歌或者是老歌的话，告诉我们想听到谁演唱的什么版本，然后发过来之后，我们会排单为您一一播放的。
1: 没错啊，在下班的路上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音乐，让这一首温柔的晚风调频呢，这个音乐呢伴随着你回家路上，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呢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轻松和愉悦。所以说有想要听到的音乐，各位朋友们

0: 也跟我们这个不好意思啊，
1: 是的，
0: 就是麻溜的赶紧的直接把你的这个要求想法想听的歌发到咱们这个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
1: 没错，
0: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嗯，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那么当然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来了解到的这样的情况哈。比方说对于开学焦虑有情绪的话应该如何去做，我们也看到来自于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也推文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哈，说如何缓解开学焦虑的时候呢，接触情绪啊，化整为零啊，避免传导啊，如何实现状态切换呢，有循序渐进啊，共同约定啊，环境的暗示啊，所以这会儿啊，各位家长给孩子好好收收心吧，好吧。
0: 是的啊，新学期新气象嘛，我们有时候其实面对这个9月1号，我相信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即使是已经不上班不上学这么久了，但是你提到9月1号你还是会那个发现自己小心脏突然间蹦噔啊，它漏跳一拍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难免把一些焦虑的情绪带给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大家在努力开解自己的还是同时一定一定要给我们家自家小宝也营造出一种正向的反馈，我们去做孩子的拉拉队，
1: 是的，
0: 哪怕孩子只是进步了一点点，家长都一定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啊。
1: 是的是的哈，好吧。也是比方说全国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开通开学季专项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去拨打一下啊。
0: 是的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告诉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来跟小宝连个线呐，一起来说说话都是 OK 的。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8:3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好，这个环节的点歌就要开始了，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曲呢？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人在点哈，说聊嗨了哈。如果各位已经看到直播的话，有想听的歌可以随时告诉我们，说我想听谁的歌了哈，然后直接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有请高敏来跟我们来说个数吧。你说个数，我要开始切歌就直接播放了。
1: 说个数啊，那说个八，因为我们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啊。
0: 四五
1: 六
0: 七
1: 八
0: 啊、
1: 嗯、
0: 我记得
1: 你眼中的依恋
0: 来、嗯、送给各位
1: 方大同的歌，
0: 方大树的

0: 口。
1: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的话，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两个小时关注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好吗？
2: 没错，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的陪伴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

0: 有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当今这个社交至上的时代，大家似乎都偏爱能言善辩，而沉默寡言就不那么讨巧了。职场上显然不如前者受到重视，关系当中被冠上无情趣之名，生活中被认为没有情商。这期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李小牧的文章：你有你说话的权利，我有我沉默的实力。海明威说，我们用2年去学会说话，却用60年来学会沉默。当我们为多说话而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就会懂得沉默自有其价值，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沉默的人心中却有一片海，它能让海上日出的恬静与飓风狂浪坦然共存，能让我们更专注所爱，不必在乎外来的风赏。姐姐是一家司法机构的人事部负责人，她的部门要提拔一位副职，她暗中锁定了2个人选，他们的工作业绩都很漂亮。A 每天都工作到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是公司公认的工作狂。而另一个 B 则是每天都是5点下班，从不加班。很多人呢都向姐姐建议提拔 A， 现在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做到零加班费，还毫无怨言的加班。而姐姐却让众人大跌了眼镜，她提拔了 B， 大家都对这个结果唏嘘不已。我也问他原因，姐姐说 AB 2个人都担任同样的职务和接待任务，而 A 难得能在晚上9点以前离开办公室， B 却总是能在5点钟左右下班，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姐姐就为什么不用加班这个问题特意问过 B 说，如果自己加班，楼下的保安就得被迫陪同加班，一起工作的同事也会倍感压力，家人更会等他等到很晚，所以平时宁可沉默一点，做事多专注一些，而工作效率提高。所以沉默是一种时间管理，少说话多做事，1个小时相当于别人做了3个小时，即使不加班，又有哪个领导不喜欢呢？这种沉默不是被迫，而是自己主动选择，因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时间，所以不参与。因为尊重别人处置自己的时间的自由，所以做好自己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爱迪生发明了自动发报机后，一直想卖掉这项发明，然后用卖掉的钱建一个新项目的实验室。他不熟悉市场行情，不知道他的技术能卖多少钱，因他的实验室至少要20000美元，爱迪生便一咬牙决定要价20000美元。当时的爱迪生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了，美国一位商人听说这件事情，愿意买下爱迪生的自动发报机以及技术。在商谈时，这位商人问到价钱，爱迪生一直沉默不语， 因为他怕自己说出的话

发明一定特别感兴趣，心里便有了底。最后呢，商人终于是耐不住了，说我先开个价吧，10万美元怎么样？这个价格爱迪生当然是非常满意，当场与商人拍板成交。这件事情让爱迪生真切地感受到沉默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很多谈判高手都很懂得利用沉默这个工具。当我们保持沉默时，对方由于不知道我们的底牌而感到无穷的压力，这时他的意志将会受到动摇，甚至不战自溃。所以呢，沉默是一种智慧的掩藏，它是一种积蓄酝酿以等触发的过程，就如同是拉弓蓄力，为的是箭发时能铮铮有力，直达靶心。所以呢，韩信用沉默应对胯下之辱，越王勾践用沉默卧薪尝胆，诸葛亮在市井隐居静候明主。许多心理专家也表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沉默是最具有疗效力的。人们在受伤的初期，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劝解都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无法从痛苦中摆脱。所以心理专家们呼吁，伤害初期最好的劝解就是不发出任何声音，保持倾听和陪伴，能让对方感觉更舒服，恢复得更快。民国男神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道，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用沉默疗愈自己离别的情伤。和庾澄庆离婚之后的伊能静，刚开始无法面对瓦解后的空虚，找朋友整夜聊天，让闺蜜到家里睡，依然无法摆脱心伤。最后她决定用沉默直面困境，不发言不回应，却收获了自由的灵魂。因此沉默是一种疗愈。我所表达的沉默不代表消极、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或者与世隔绝，相反，它是一股专注的力量，用心走脚下的路，无暇顾及身边的热闹与喧嚣，不知不觉战胜一个又一个险境，从而领略别人无法欣赏到的风景。事实上，当我们处于完全沉默的状态时，我们的大脑内部有丰富的事情在发生，它更接近于实现自我。沉默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虚名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希望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身体可以尽在世界上奔波，我们的心情可以尽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我们的精神一定要有一个沉默又丰富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奔波的身体和起伏心情的主人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是，你心中的完美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下面的高赞回复只有五个字，可以不完美。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小北的文章，好的爱情不加滤镜。为什么甜甜的恋爱总是不属于我？公司新来的编辑小丽把朋友圈刷了一遍后，满脸生无可恋地跟大家抱怨道，每一次看到朋友圈里朋友们晒出的精致生活，她都特别羡慕那种一猫二人三餐四季的甜蜜。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完美，而自己的每一场恋爱总是令她失望，要么是相处久了发现男友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要么就是跟朋友的恋爱一比，自己的感情未免也太平凡太普通了。我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和别人比较爱情呢？坦白说，我一直都觉得在朋友圈里别人所展示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虽然确实存在，但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如人饮水，背后的酸甜苦辣唯独当事人才自知。这又想起我另外一个朋友 Susan， 她是为了男友来到北京的。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常会看到她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生活，她过得很精致，每天都有用心的二人早餐，听说是男友为她准备的，周末呢还要

0: 定期打卡网红店，也备注是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直到后来她失恋了才找我哭诉，我才知道原来早餐是她自己做的，照片也是用自拍杆摆拍的。男友每天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每天一起床男友就已经上班了，他们两个聊天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我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总是在朋友圈里为你的男朋友邀功呢？他回忆说，其实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想要的完美男友。他工作不错，家境优越，我们也是有过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就像我朋友圈里发的一
1: 句，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的哦。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宿舍哪些行为让你开了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大学生的宿舍有这么一段时间呢，特别流行养狗啊。当然了，这也不是真的狗，而是大家脑洞大开用各种生活用品 DIY 出来的玩具狗。都知道啊，这个宿舍是不让养宠物的，但是这当代大学生撸猫撸狗的需求它很多呀，于是就催生出了另类的智慧，只需要一张纸一个盒子就能收获养宠的快乐。起初呢，大家养的狗呢只是用纸皮箱粗糙地画上几笔，或者简单贴上打印出来的表情包，潦草当中又带点好笑。但随着这场宿舍养狗的热潮风靡网络，大家的创意呢也是越来越升级了。有的人呢用纸皮打造出了大型的这个犬类啊，杜宾，比起那些小小只的狗狗呢就特别的拉风了。那有人呢也是进化出了更多的版本，有各种动物动画人物，医学生呢甚至养起了这个噬菌体，还有这个在广东地区的同学 DIY 出了特产，那就是大蟑螂，走过路过的同学一个不留神啊，还正儿八经的会被吓到。当然还有人打造出了宠物的配套设施，大别墅狗窝，狗玩具，还贴心准备了狗粮投喂，课余大家是齐齐的把宠物遛到操场，相互交流一下养宠的经验。想想这画面多搞笑啊，走红的纸皮宠物与其说是一场互联网狂欢，更像是他们以一种戏谑的口吻给生活反向开了个玩笑。那么有人在宿舍里 DIY 纸皮宠物，有人更敢想和舍友们把宿舍一举 DIY 成了照相馆。你去网上去搜嘛，你看看嘛，这网上流出的照片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它并不是出自于这个专业的影楼，那是有几个大学生啊，从这个宿舍里随便那么一捯饬，啪嚓啪嚓几张照片就拍出来了。那有网友在大学期间一直是兼职摄影师啊，大四那年他们为了一组拍摄也是筹备了许久，临拍之前呀，哎，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啊，那些年你就出不了学校了是不是，但是他们不甘心就此放弃，于是啊灵机一动就想到了宿舍和摄影棚，哎，其实是差不多的。于是呢大家一拍即合，哎，就把这个宿舍呢变成了摄影工作室。别看这场地不大哈，改造的成本不低啊，摄影设备，网购用来布景的原材料，还有这个服饰道具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加起来陆陆续续的能花20000多块钱呢。但比起租下一个大摄影棚，这样的花费呢还是比较划算的。主题场景呢它这样切换起来也比较方便。当然为了这个节省成本，拍摄场景用到的道具几乎都是由大家一起亲手制作完成的。刚才说这个宠物里面养宠物啊，这种假宠物也是差不多的啊，你去看到那些复杂的什么特效啊什么的，那其实啊人就是用这个生活用品就打造出来了啊，烟雾用干冰，水汽用喷雾啊，星辰用洒落的亮片，两边高架床挂起幕布充当这个背景板， 然后拍摄的时候呢，舍友分别能够充当什么摄影师啊、灯光师。

是啊，然后在专门的模特身边去扇风撒亮片，哎呦，那后勤组做的是相当到位了。每一张拍出来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真的那都是大片。但是呢，这个大片写真背后啊，那你就要从这个构思主题啊、布景，然后再到拍摄，离不开大家长达数日的努力。有时候呀，做道具布景得花好几个小时呢。有一次拍中式风的这个场景，写毛笔字呢，据说都写到了凌晨两三点呢。但他们付出的呢还是有回报的哈，出来的成片无论是画面的构图、光影的把控，还是艺术风格，都让网友们直呼这根本不输专业的照相馆。也正如他们预期，这些视频呀也是很快在网络上爆红了。据说呢当时一度啊直接超百万粉丝，还接到了一些商业合作。你看这热烈的反响呀，就把他们把这个系列一直做下去的这个信心瞬间就暴涨了。这些舍友们呢也因为这段经历关系也是变得更加密切了，从一起生活的同学朋友渐渐的成为了同一项事业努力的合伙人。现在呢已经实习工作的他们呢继续也把这个摄影自媒体做下去了，宿舍拍大片的续集可能呢也就变成了出租屋拍大片了。所以以这个宿舍啊或者走秀为关键词这么一搜索，哎呀，你会发现呀，这高校大学生啊，他们什么都会玩，玩的是花里胡哨啊，啊，这个把宿舍当 T 台的都有呢。短视频平台上最火的宿舍走秀视频呢，一度在当时啊，能获得200多万的这个点赞呢。啊，你想想这个确实挺吓人啊。那参与这宿舍秀的呢大多也是这个服装系或者表演系的一些同学啊，受过一些专业的舞台训练或表演课的训练啊，有的业余的还接过一些商拍啊，做过一些模特啊，有一些底子在身上。虽然穿的衣服呢比不上那些真秀场的这种高定的款哈，但是每个人呢都在搭配和改造上下了不少的心思，所以呢它是独具时尚感的。当然也有凑热闹的普通学生们也把平平无奇的那些衣服稍微那么一改，哎，这个围巾一包，墨镜一戴，秒变大牌的风格啊，塑料袋变披风，保温杯水桶当包包，任何唾手可得的生活用品呢都成了 T 台上的时尚单品了。镜头连通了小小的寝室与互联网平台，也让这个方寸空间变成了大学生们展示自我的这个舞台了。灵感与创意催生的也不仅仅是整活的一些玩法，同时呢也让大学生们开始了瞄准毕业前的第一桶金。比如有的同学呀，从一年前就开始创业做宿舍美甲，那现在啊人家已经在这个校园的这个创意园里，哎呦，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了。那最初呢他纯粹有可能是爱好做美甲，通过网络平台自己学习一下，就自学嘛，把这个美甲技术，当时啊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自学一些美甲的技术，偶尔呢在宿舍里给舍友来做一做美甲啊，这个练手嘛。啊，后来因为这个手艺不错，就吸引了很多前来咨询的同学。哎呀，没想到啊，这校内几乎没有的美甲店他就把它变成了商机，于是呢人就开了一家宿舍美甲店，利用课余时间还赚了一点零花钱。因为客人比较满，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有的这些学生啊接待的这个人数就不多啊，每个月呢20-30个顾客，人均也就50-100，这把这个消费频率就提高了，客源呢也是越来越多，收入呢自然而然就变可观了，一个月赚几千不是问题。但是呢他有了把宿舍变成美甲店啊，甚至把它做成一个商业体的这种想法，哎，慢慢的学校里面都会开展什么创业园区什么的，就让学生们去开店去创业啊，包括这个什么租金啊、水电啊，有些学校都是免费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这个成为了自己一种事业了。初次创业嘛，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紧张，哎，但是呢都会有这种成就感，靠着副业收入不仅呢提前的实现了经济独立，不需要父母再给生活费了，还能在创业实践当中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比如说写这个创业的计划书、营销方案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啊课堂以外你学不到的商业知识。从刚才所提到的什么宿舍的创业啊、宿舍的走秀、什么宿舍的养狗，这慢慢的呀这宿舍里边啊能玩出很多花样了。互联网的传播的升级，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的兴起，也是把宿舍的功能再次多元化，一种新型的校园生态依托宿舍而生，各种宿舍的梗啊、段子呀，也是在网上流行起来。
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学生的生活

它都是以宿舍为中心的。在宿舍的时间久了，对这个空间里的生活体验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那么慢慢的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利用好了，自然而然，那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宿舍的哪些行为能让你开了眼、开过眼，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虎最近总给我发消息，好开心啊。
0: 小白，你今天有空吗？
1: 有啊。
0: 那你在家吗？
1: 在呀。
0: 那我下来找你吧。
1: 好的。
0: 小白，
1: 小虎你来了，快进来坐。
0: 小白，我想问问你家还有没有面条啊？
1: 有啊，你想吃面吗？
0: 对呀、啊，这公司发的泡面吃完了，工资也没发啊，只好煮面吃了。昨天中午我还把最后剩下的那一把煮完了，所以就只好找你借点面了。
1: 借什么呀？随便吃，我正好也没吃饭，那我就去煮点面，咱们一起吃吧。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要吃饭的。
0: 那能不能加个煎蛋呢？
1: 当然可以。
0: 哦，对了，你家有火腿肠吗？
1: 有。
0: 那就再加两根火腿肠吧。
1: 没问题，昨天呢还剩了一点土豆炖牛腩，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就放。
0: 不介意不介意，我最喜欢吃牛肉了，吃剩菜不好，你这样你都给我吧。
1: 好吧。
0: 哎呀，太好吃了。小白，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为什么都是普通的面条，你煮出来就这么好吃呢？
1: 哪有这么夸张呀，煮熟而已。
0: 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在宿舍里偷偷煮个面就幸福死了。
1: 小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当上 idol 的呀？
0: 哦，其实呢，以前我也没想过当明星，我一直以为呀，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1: 你喜欢做生意吗？
0: 嗯，还挺喜欢的。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开展了好多业务呢。
1: 是吗？你都做了哪些呢？
0: 这呀，就说来话长了。
1: 这儿挤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呀？

0: 宿舍摄影便宜品质好，两人一起打九折，媲美影楼效果。
1: 是在宿舍里拍照吗？
0: 对呀、啊、
1: 宿舍那么小能拍出什么呀？
0: 我跟你说，我们有背景板。哎，我给你看这个成片啊，你看这都是咱们学校几个大一的美女他们拍出来的。
1: 哇，好酷呀，这个獠牙，这个尖耳朵，哎呦，嗯，这个氛围好棒，真的有点像在暗黑城堡里拍的呢。
0: 你看，我没骗你吧，我们还可以提供各种风格的背景呢。
1: 那我就约一个吧。
0: 好嘞，那你下午这个2点钟到301来吧。
1: 你好，是在这儿拍照吗？
0: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你约的是这个宫廷风对吧？
1: 对。
0: 好的，那就先让这个化妆师给你化妆吧。
1: 你们还专门请了化妆师吗？
0: 啊，不是不是，外面的人进不来，这个呀都是美术系的同学。
1: 我看别人的照片感觉画的还挺好呢。
0: 哎，这经常练嘛，熟能生巧啊。对了同学，我们这儿还有自制的奶茶卖，你要不要来一杯啊？
1: 你们还卖奶茶吗？
0: 对呀，我们这个奶茶口味啊很不错，你要是在宿舍里点呢，我们还可以给您送过去呢。
1: 这么方便吗？贵不贵呀？
0: 啊，不贵不�贵，我们只收一个成本价，大杯8块，小杯6块。
1: 那我先来一个小杯尝尝。
0: 好嘞。哎喂，啊，徐老师，啊，什么事儿？哦，今天吗？几点呢？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好，那就这样，拜拜。
1: 感觉你好忙啊。
0: 哎，这不充实点吗？奶茶马上就好了，稍等啊。
1: 没事，反正拍照还得那么久呢。
0: 好了，请品尝。
1: 嗯，还真的挺好喝呢。
0: 那同学，你慢慢拍着，我有事就先走了。
1: 不是你给我拍吗？
0: 啊，不是不是，我只负责招揽人，摄影呢是这哥们儿啊。我先走了啊，拜拜。
1: 张小虎，说好的2点钟开始，你是1分钟都不愿意提前呢。
0: 哦，徐老师，我应该没迟到吧？
1: 刚好14点，好了，快进去吧，同学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差你这个模特了。
0: 这次要花多久啊？
1: 2个小时，中场休息15分钟。
0: 那我就这么穿可以吧？
1: 上衣要脱了，这次呢要把这个肌肉的线条画出来。
0: 哦，那行。
2: 垂手不动。还不去吗？小丫头垂手说，请太太的事叫谁？狗太太伸手噼啪地打了一个巴掌，你一发糊涂了。此时幸德姨妈还在旁边阴劝说，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厉害了，是叫大少爷是叫少奶奶也得你吩咐一声，你单说叫他来，他知道叫谁呢？狗太太这才喝说，给我叫那畜生过来。姨妈又加了一句说，快去请大少爷来，说太太叫。那小丫头才回身去了。一会儿大少爷过来，知道母亲动了怒，一进了堂屋便双膝跪下。狗太太伸手向他脸蛋上噼噼啪啪的先打了10多下，打完了又用右手将他的左耳尽力的扭住。今天先扭死你这个小崽子再说。我问你，是大清律例上的哪一条的例，你家祖宗留下来的哪一条的家法，宠着媳妇儿派娘的罪案，你老子宠媳灭妻，你呢还要宠妻灭母，你们倒是父是子啊。说到这里指着姨妈说，须知我娘家有人在这里，你们须灭我不得。一面说一面下死劲往大少爷耳朵上拧，拧得大少爷痛狠了，不免两泪交流，又不敢分辨一句。幸得姨妈在旁边竭力解劝，方才放手。大少爷仍旧屈膝低头跪着，一动也不敢动，从10点多钟跪起，足足跪到12点钟。小丫头来禀命开饭，狗太太点点头，一会儿先端出杯筷调羹小碟之类。少奶奶也过来了。原来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爷两个在自己房里另外开饭。狗才和太太姨妈

另在一所屋子里通吃。今天早起，少奶奶听了婆婆说她服侍老太爷老太太时要站在后头伺候的，所以也要还她公婆这个规矩，吩咐丫头们打听上头要开饭，赶来告诉。此刻得了信儿，赶着过来伺候，仍是和颜悦色的见过姨妈婆婆，便走进饭桌旁边，分派杯筷小碟儿，在怀里取出雪白的丝巾，一样样的擦过。狗太太大喝说：“滚你妈的蛋！我这里用不着你在这里献假殷勤。”吓得少奶奶连忙垂手站立，没了主意。姨妈说：“少奶奶先过去吧，等晚上太太气平了再过来招呼吧。”啊！少奶奶听说便退了出来。狗才今天闹过一会儿之后，就到差上去了。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便不回来午饭，因此只有姨妈、狗太太两个带着小少爷同吃，及至开出饭。

0: 快起来吧。
1: 大少爷对狗太太磕了三个头方才起来，又向姨妈叩谢了。要吃饭在我这里吃，不准你到那边去。
0: 儿子这会儿还不饿，吃不下。
1: 狗太太猛地把桌子一拍，敢再给我赌气。姨妈忙劝说，哎呀算了吧，吃不下少吃一口。丫头给大少爷端座过来，大少爷只得坐下吃饭。一时饭毕，大少爷仍不敢告退，狗太太却叫大丫头老妈子们捡出一份被褥来，到姨妈的住房对过一间房里铺设下来。姨妈也不知她是何用意，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爷不曾放宽一步。到了晚上9点钟时候，姨妈要睡觉了，他方才把大少爷亲自送到姨妈对过的房里，叫他从此以后在这里睡，又叫人把家巷门锁了，自己拿了钥匙。可怜一对小夫妻成婚不及数月，从此便咫尺天涯了。可巧这位大少爷犯了个童子劳的毛病，这个毛病说也奇怪，无论男女，当童子之时一无所觉，即使男的娶了或者女的嫁了，不过三五个月那病就发作起来，认识什么药都治不好，一定是要死的，并且差不多的医生还看不出他的病源，回报不出他的病名来，不过单知道他是个痨病罢了。这位大少爷从小得了这个毛病，娶亲之后久要发作，恰好这天当着一众丫头仆妇家人们受了这一番挫辱，又活活的把一对热辣辣的恩爱夫妻拆开，这一夜睡到姨妈对过房里，便在枕上饮气了一夜，到的下半夜便觉得遍身潮热，及至天亮要起来时，只觉头重脚轻，抬身不得，只得仍旧睡下。丫头们报与狗太太，狗太太还当他是假装的，不去理会他。姨妈来看过，说是真病了，狗太太还不在意，倒是姨妈不住过来问长问短，又叫人带他熬了2回稀饭劝他吃下，足足耽误了一天，直到晚上10点多钟狗才回来问起，亲到后面一看，只见他当真病了，周身上下烧得就和火炭一般，不觉着急起来，立刻叫请医生，连夜诊了，连夜服药，足足忙了一夜。狗太太却行所无事，仍旧睡他的觉。有话变长，无话变短，大少爷一病3个月，从来没有退过烧，医生换过20-30个，非但不能愈病，并且日渐消瘦。那狗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疵，但遇了少奶奶过来，总是笑啼皆怒，又不准少奶奶到后头看病，一心一意只要隔绝他小夫妻，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做书人未曾钻到他肚子里去看过，也不便妄作悬拟之词，只可怜那位少奶奶日夕以眼泪洗面罢了。又过了几天，大少爷的病越发沉重，已经晕厥过2次。经姨妈几番求情，狗太太才允了，由得少奶奶到后头看病。少奶奶一看病情凶险，便暗地里哀求姨妈，求她在婆婆跟前再求一个天高地厚之恩，准她昼夜侍疾。姨妈应允，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方才说得准了。从此又是一个来月，任凭少奶奶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无奈大少爷寿元已尽，身数无灵，竟就呜呼哀哉了。少奶奶伤心哀悔自不必说，狗才痛子心切也哭了2-3天，唯有狗太太虽是以头呛地的哭，那嘴里却还是骂人。狗才因是个悲幼之丧，不肯发腹成礼，谁知同银当中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遭了丧名之痛，及至明日辕门抄上刻出了狗某人请妻

0: 无假数天，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于是送店里的、送记账的都纷纷来了。这是他遇了红点子，当了阔差事之故。若在数年之前，他在黑路上的时候，莫说死儿子，只怕死了爹娘，还没人理他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闲话少提，且说狗才料理过一场丧事之后，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真是福无重至，祸不单行。你倒遇了一件什么事儿？原来京城里面有一位都老爷，是南边人，这年春上曾经请假回籍省亲，在江南一带很踩了些舆论，查得江南军政财政两项都腐败不堪。回京销假之后，便参了一本，军政参了18款，财政参了12款，奉旨派了钦差迟疑到江南查办。钦差到了南京，照例按着所参务员、咨行总督一律先行撤差撤任，听候查办。狗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他自入仕途以来只会耍牌子讲应酬，至于这等风险却向来没有经过。这回碰了这件事情，犹如当头打了个闷雷一般，吓得他魂不附体。幸而不在看管之列，躲在公馆里如坐针毡一般，没了主意。一连过了3-4天，才想起一个人来。你道这人是谁？是一个候补周同，现当着都员文巡捕的，姓谢，号叫分臣。这个人向来与狗才要好，分臣是个极活动的人，大凡省里当着大差的道府大人们，他没有一个不拉拢的，狗才自然也在拉拢之列。狗才却因他是个巡捕，乐得亲近亲近他，四面消息都可以灵通点啊。这回却因分臣足智多谋，机变百出，而且交游极广，托他或有法子好想。定了主意，等到约莫散园之后，便到分臣公馆里来，将来意说之。分臣说，大人来得正好，卑职正要带某大人去斡旋这件事儿，就可以顺便带着办了。但是这里头总得要点缀点缀啊。狗才说，啊，这个自然，但不知要多少？啊，他们是看货要价的，一看官价大小，二看原餐的轻重，三他们也查访差缺的肥瘠。啊，那如此一切费心了。说罢，狗才辞去。从此之后，狗才便一心一意重托了谢分臣，到底花了几万银子把个功名保全了。从此和分臣更成知己了，只是功名虽然保全，差事到底撤了。他一向手笔大，不解理财之法，金帆再干掉了几万，虽不至于像从前吃尽荡光光景，然而不免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等到事情平静以后，狗才便天天和谢分臣在一起，盯着他想法子弄差事。分臣说，哎，这个时候最难，何成官经了一番大调动，为日未久，就是那钦差临行时交了2个条子，至今也还想不出一个安插之法。这是一层，第二层是最标致最得宠的武姨太太前天死了。狗才惊说，哎，怎么外面一点信息没有？是几时死的？哎，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这件事儿，老帅就恐怕人家和他举动起来，所以一概不叫知道。前天过去了，昨天晚上成的殓，在花园里那竹林子旁边盖一个小房子停放着，也不抬出来，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为了此事，他心上正自烦恼。 昨天今天连课也没会，不要说没有机会，就是有机会也碰不进去。哎，我也不急在一时，不过能够快点得个差事，面子上好看点罢了。那这五姨太太生的怎么个脸蛋儿？老帅共有几房姨太太，何以单单宠她呢？分臣说，姨太太共是六位，那五姨太太，哎，其实她没有大不了的姿色，我看也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不过有个人情在里面。人情？有什么人情啊？这位五姨太太是现任广东藩台鲁大人送的，那时候老帅做两广，鲁大人是广西候补府，自从送了这位姨太太之后，便官运亨通起来，一帆顺风，直到此刻地位。狗才听了默默如有所思，闲谈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回到公馆，狗太太正在那里骂媳妇儿呢，骂说，你这个小贱人，命带扫帚星，进门不到一年，先扫死了丈夫，再把公公的差事扫掉了。刚刚骂到这里，狗才回来接口说，哎呀，算了吧，这一案南京城里撤差的，但是倒班的也七八个，全案算起来有三四十人，难道都讨了命带扫帚星的媳妇吗？狗太太说，没有他我没得好赖，有了他我就要赖他。狗才也不再多说，由他骂去。到了晚上，夫妻两个窃窃私议了一夜。次日是元期，狗才照例上园，却先找着了分臣，和他说，今日一点钟我聚了个小东，叫个小船喝口酒去，你我之外并不请第三个人，在问柳下船，我也不客气，不聚帖子了。分臣听说，知道他有机密事，点头答应。到了散园之后，便回公馆胡乱吃点饭，便坐轿子到问柳去。进到门来，狗才已先在那里，便起来招呼，一同在后面下船，把自己带来的家人留下。你和谢老爷的管家都在这里伺候吧，啊，不用跟来了。谢老爷管家怕没吃饭，就在这里叫饭叫菜请他吃，哎，可别走开啊。说罢挽了分臣一同跨上船去，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狗才吩咐船家就近点把船放到夫子庙对岸那棵柳树底下停着。分臣心中暗想，是何机密大事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当下狗才一面叫船上人捡好烟灯，通好烟枪，和分臣两个对躺下来，先说些别样闲话。狗才的谈风本来没有一定，碰了他心事不宁的时候，就是和他相对终日，他也只默默无言，若是遇了他高兴头上，那就滔滔鼓鼓辞源不竭的了。他盘算了一天一夜，得了一个妙计，以为非但得差，就是得缺升官，也就在此一举的了。今天邀了分臣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行着妙法的线索。大凡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虽是未曾成事，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便当如何布置，如何享用，如何仇恩，如何抱怨，越想越远，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好像已经成了功的一般。世上痴人每每如此，也不必细细表他。单表狗才原是痴人一流，他的心中此时已经无限得意，因此对着分臣东拉西扯，无话不谈。分臣见他说了半天，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忍耐不住，因问说，大人今天约到此地，想是有什么正事赐教？正事，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务起助我一臂之力，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大人委办的事儿， 倘是卑职办得到的，

0: 无有不尽力报效。此刻事情还没办，又何必先说酬谢呢？先请示是一件什么事情啊？狗才便附到他耳边去，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芬尘听了，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不到两三年，说不定也陈聂开翻的了。所以说，事情是一件好事儿，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呢？狗才说：“哎，不预备了，怎好冒昧奉托呀？”又附着耳悄悄地说了几句，又说：“咱们是骨肉至亲，所以直说了，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呐。”芬尘说：“啊，卑职自当效力，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不免还要走内线呢。哎，只求事情成功，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芬尘见他不醒，只得直说：“这走了内线，恐怕免不了多少要点缀些。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但卑职不能不声名在前呢。啊，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那从来说，欲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暑期终于结束了，各个学校也纷纷开学，中小学按时开学了，大学也开始错峰开学。
1: 大家返学的路上呢，就会坐到交通工具，那最常坐的呢，就是飞机和高铁了。
0: 哎，到市里啊，那就是公交车和地铁了。
1: 这个长途的交通工具上啊，由于我们国家这两年高铁的发展非常便利，所以很多学生们呢，哎，都选择坐上高铁。一是又快又简单，二一个呢，到站了离城里也不远。
0: 哎，但是啊，坐上高铁怎么着呢，这个途中的时间还是比这个飞机要长一些。相信很多人都希望上高铁之后呢，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不管它是几等车厢。
1: 没错，这个之前啊还有一些人闹笑话，就是说你上了高铁啊必会听到三种声音，哪三种呢？一种

0: 叫玩牌。
1: 哦
0: 啊。第二种呢就是孩子哭。第三种啊就是谈生意。说米奥没听过这三种声音，
1: 那你坐的是个假高铁。
0: 哎，你都不算坐过高铁。
1: 哎呀，那我一定是坐的是高铁当中的高铁
0: 啊！
1: 我更多的还是听那个旅游团大妈们的那种、那种热情，对生活的热爱。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啊，你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其实上了高铁啊，因为乘坐这个长途交通工具嘛，都是比较劳累的，大家都希望呢能在高铁上，你说是吧，舒舒服服的，哪怕睡一觉或者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哪怕自己看看书。
1: 可是最近啊，和高铁有关的这个热搜那真是不少，既不是高铁什么信号有问题，也不是高铁的这个什么线上啊挂了这个风筝啊、也不是撞了小鸟，
2: 对，被那个乘客口诀，然后他妈妈还夸他，然后声音更大了，前座的乘客有站起来提醒两次，乘务员也有制止他，家长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孩子有问题。
1: 你看这现在啊，又一大高铁上矛盾的这个杀手出现，踢桌板、一般来说大人踢桌板不会说刻意踢，他肯定
0: 是
1: 腿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无意当中扫到了，哎，换个二郎腿扫一次，换个二郎腿又扫一次，前面呢回头看一看，哎，一般来说这事就过去了。
0: 是的，
1: 大人没有刻意的，除非说有的大人啊，我也见过翘着二郎腿他不停的抖
0: 啊，就是翘。
1: 我有一次到医院去拔牙，你知道医院的那个椅子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0: 是的，
1: 就是候诊
0: 的
1: 时候啊。然后有一个大哥他一直在抖腿，他两个腿啊就是踩在地上一直在抖，然后我跟他坐的那个椅子啊就跟船一样一直在抖，
0: 他可能心里有一台缝纫机
1: 炸得可密实了我就实在是，你是拔牙都说话不利索的情况下，
0: 是啊，
1: 我都含着纱布说请你不要颤腿了，椅子在抖我都清楚地告诉他 你不要颤腿了，椅子在抖，
0: 然后就好了，
1: 听明白了
0: 啊、那还挺好的。
1: 一会儿又开始了
0: 啊、
1: 哎，开始一会儿，然后又停下来了。
0: 就是这缝纫机的天赋，它不能停止。
1: 所以说到这个踢桌椅板凳啊，咱们是广播，这个视频给大家还原不了。
0: 嗯，
1: 你看孩子一直在拍，一直在拍。你看这老太太睡着了，
0: 明显没管呀、
1: 睡着了、倒没刷手机，眼睛都闭着呢，都没管。孩子确实小，确实不明白什么叫秩序，什么叫责任。但是这些事情。他的教育也不是长大了之后一下子就明白、也是应该从小明白的。
0: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啊，其中就明确规定说，这未成年人的父母啊或者其他监护人应该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这个监护的职责，也就是说啊，您得管好您家孩子。
1: 有一些教育学家说得更严格，说没有不合格的孩子，只
0: 有
1: 不合格的家长哈。
0: 是的，
1: 你想想那些呢，在公共场所吸烟啊，在高铁上明明知道不能吸烟，还偷偷的进厕所吸烟，
0: 没错，
1: 导致高铁只好停下的那些熊大人，
0: 制动啊、
1: 那小时候
0: 那种、
1: 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忽然一夜之间就熊的，那从小就熊，那就是家长没给他规则教育
0: 啊。长期以来呢，都是运输客流啊非常大，而且人群呢、也比较复杂。
1: 开学了，这地铁里呀、高铁上啊，人会越来越多。
0: 对，所以我们呀、还是提倡啊，大家平时在乘坐高铁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些礼貌待人呀、文明礼让啊。
1: 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啊，别给别人带来太多的烦恼。
1: 对，咱们坐高铁也罢，坐地铁也罢，出行你看没遇到什么设备的问题、驾驶的问题，这应急和紧急的时候就是人的不文明造成的。这是地铁有一些公共秩序啊、公共文明方面的一些要求哈，我觉得像这些咱们要主动的了解和学习。同时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咱们也可以使用啊，因为毕竟他们都是高速封闭的这个地方。那我们俩给您说说咱们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和服务管理办法当中对于影响秩序的七类约束性的行为，其中和乘客最密切相关的就是不得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
0: 其实啊，就是别开免提，您要看什么视频的时候呢，哎，您戴上耳机看。
1: 我啊，是每一次坐地铁都能看到有人打游戏、看视频没戴耳机，但是啊，确实是少数。在地铁里，特别是通勤时间上下班哈，我真是觉得地铁里的这个市民的素质啊大大提高，绝大多数人戴的都是耳机和骨传导的这种耳机
0: 越来越好了哈。然后还有一条我觉得跟咱们乘客也密切相关，就是啊，不得在列车内呢进食，
1: 哎，不能吃东西。当然了，你说这个一点味儿都没有的这个面包片儿，是不是早高峰特别饿没吃饭就不能吃啊？我觉得啊，这个进食呢看怎么理解，有味儿的、带汤的是吧，带温度的都别吃，就是影响了别人的东西您都别吃。
0: 对，
1: 你要是说这个东西掏出来我也吃了也没影响别人，我觉得这个估计不是地铁的这个限制进食的初衷。

0: 带壳带核的，那你影响别人了呀，你嘎巴嘎巴的掉地上了
1: 哈。所以说啊，我们在乘坐这公共交通啊，无论是高铁还是地铁啊，我觉得大家都要不要大声喧哗呀，啊，接打电话呢，还是要轻声细语一点。您要看个视频啊，或者说听个音乐，最好戴上这种耳机。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像地铁、公交车站、医院、博物馆、高铁这些地方，都应该参考地铁出台的这个轨道交通对于乘客文明行为的一些要求。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赵占领给咱们说说，他认为像高铁呀、博物馆呀、地铁这一类怎么宣传这些文明规范。
2: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在地铁站里边还有地铁里边，然后通过一些图片、文字或者是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提升乘客的这个文明的意识、守法的意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呢，地铁呢通过加强人员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地铁内的这个监控录像，然后加大这种技术去识别的能力，然后及时的能够发现有一些违法或者是不文明的行为，然后便于及时的采取措施。运营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危害安全或者运营秩序的行为，那么首先是由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地铁的这个运营单位来负责管理。运营单位呢，它有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一旦发现有乘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这些行为的时候，那么他们首先应当采取措施，比如说进行制止，如果制止不成，然后这个乘客的行为又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他移交有关部门来处理，比如说移交公安机关。
0: 相关的经营场所加大宣传，每一个家庭成员也要强化进入公共场所当一个文明的受欢迎人的这种家庭教育的氛围。
1: 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些小的细节啊，包括这种噪音的污染啊，去引发冲突，甚至是造成刑事的案件啊。
0: 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为大家带来的内容呢，继续是开学季阅读，有两套好书带给大家。大家注意啊，两套好书那就不是一本了。第一套好书的名字叫做入学装备套装，第二套好书的名字叫哇故宫的24节气。那在入学装备套装当中，我们会解决很多孩子刚刚

0: 上学的常见问题，比如说情绪崩溃，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不高兴。那刚才说到的哇，故宫的24节气，很多朋友都了解24节气。那这个故宫的24节气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能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是中信出版集团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芳女士，就坐在我们直播机房里和大家准备分享这样的书籍。你好，鲍芳。
1: 柳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套好书，大家注意，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个是书重要，另外一个是书的重量也真是挺重要的。
1: 我们也很高兴。
0: 哎，刚才说到了两套书，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24节气，咱们分别跟大家说吧。入学装备套装，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1: 这是一套其实是帮助家长和孩子解决孩子在开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早上起来不愿意去上学了，或者刚入学的孩子会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了。这套书其实是帮助孩子们来调整情绪，学会自控，提前做好入学准备的一套非常棒的绘本。
0: 哎，我不知道鲍芳你有没有这个小朋友，家里面有没有小
1: 朋友？也有，我女儿4岁多。
0: 4岁多那没有上学呢，但是上过幼儿园。
1: 对对对，
0: 幼儿园现在已经上学对吧？
1: 是的。
0: 说孩子啊，在刚刚进入幼儿园的时候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
1: 很明显。其实
0: 我觉得啊，虽然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上了幼儿园了，但是呢大家其实上幼儿园啊和上小学还有分别的。上幼儿园你可以稍微的自由散漫一点，想妈妈啦，哭得不得了的时候，阿姨可能会跟家长打个电话说你快来把孩子接走吧，
1: 对对对，
0: 安慰一下，哄一哄。但如果你到上小学的时候，这些情况可都不允许啊。
1: 是的，而且要严格的按照上学时间去，
0: 所以也会有些孩子其实是非常不适应的。
1: 是的，我也听说有一些同事或者朋友的小朋友在上小学以后的第一年，其实还是一个家长跟孩子都比较重要的一段需要去度过的时间。
0: 第一年一整年？
1: 有的孩子可能适应的快一些，大概几个月就可以了，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再多一些些的帮助。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以前上幼儿园，幼儿园是没有作业的呀，
1: 是很轻松，主要是玩。
0: 现在什么时候能有规定说上小学也没有作业了呢？
1: 我们也很期待。
0: 所以就是一时半会儿啊，肯定不会有说上小学没有作业的。所以其实家长帮助孩子辅导作业也是一个大难题。
1: 是的。
0: 你看没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网红帖子就发了啊，就说这个家长盯着孩子写作业的，有这个心梗的，有脑梗的，有高血压上升的。当然这是不好的，也告诉大家好的。我就看到一位妈妈发的帖子，说辅导孩子写功课最后考了教师证。
1: 妈妈也学了好多的技能。
0: 妈妈说反正也是教孩子辅导作业，索性就就手考一教师证吧。还真考下
1: 来了。对，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真棒。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套这个入学装备套装里面就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给孩子解决这些问题。到底有哪些详细的啊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呢？鲍芳简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又有一套书，所以简重点的说。
1: 这套书其实重点是帮助孩子来学习一种叫做社会情感的学习，就是帮助孩子懂得欣赏自己，关爱他人，用正确的方式来管理情绪。因为其实进入学校很多时候跟家庭的环境很不一样的，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小社会。家庭是一个亲人的环境，但是你进入学校面对同学，面对老师，其实是一种社会学习的一个过程。这套书其实在绘本的故事里面帮助孩子一点一点的来理解，来体会，来学习。
0: 鲍主编刚才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可能如果是没有人去提醒家长的话，家长肯定会认为孩子之前不已经上过幼儿园了吗？其实原本应该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幼儿园的那种社会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的感觉，
1: 不完全一样。因为幼儿园的老师更加偏重于对孩子的一些体贴照顾，然后游戏的时间也会比较多，相对来说可能纪律性也没有小学要求的这么严格。
0: 没错，
1: 但是到了学校里面就会不太一样了。
0: 没错。那么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啊，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呀，开学的第一天都意义非凡，一如大幕将起，众人屏息凝神，等待一个新的篇章打开。更何况孩子们不仅仅是观众，还是演员。我会去哪里？我会遇见谁？还有更重要的吗？大家喜欢我吗？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套书，也就是入学装备套装当中就有一个关于学校的故事，开学的

0: 它很厚，
1: 对，内容很充实。
0: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谈到了啊，关于这样的一套书，名字叫做入学装备套装。哎，还有需要补充的内容吗？鲍芳，你觉得这套书还有哪些要跟家长朋友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1: 这套书其实也是一套大奖绘本，得到过美国的很多重要的绘本大奖，而且绘者也是相当有名的绘者，所以大家买回去来阅读的时候，一个是故事很有意思，第二可以帮助孩子来解决面对新学校的这样的一种新情况，而且呢艺术性和故事性都非常强，很值得收藏。
0: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一套绘本啊，这一套绘本在国外鼎鼎大名，虽然是引进版的，虽然国外的情况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有一些经验呢，希望家长朋友能够借鉴。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国外的一点小小的情况啊。美国的小学啊，不仅仅是老师鼓励孩子读书，学校呢还会定期举办就是读书的活动，也就是像什么年度书展呐等等等等的，全学校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买书。美国的各个州的学校呢都选出来最受学生欢迎的图书，列入到学生的阅读书单当中。除了学校选书以外啊，美国的图书的评选机构也很多，比如说像什么美国豆瓣啊、美国国家图书协会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啊，包括什么亚马逊的这个排行榜等等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套书入学装备套装呢，就是入选了美国小学和图书馆的推荐书单。那这套书啊，它的绘本里面包括像学校的第一天，还有千万别带鳄鱼去学校，杰克一定有办法，小狼孩史蒂夫，等等等等。其实每本书都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而每本书啊，因为作者不一样，所以风格各异，让孩子或者是和孩子一起阅读的家长有丰富的阅读体验。
1: 对，是的，非常愉快的一种体验。
0: 前面呢我们说过了入学装备套装之后，接下来重点来了啊，其实都是重点，只不过是现在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不仅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喜欢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销量代表了一切，是吗？
1: 是的，到目前来成果还是不错的，可能确实是小朋友们和家长都很喜欢这个主题。
0: 我们刚才说到了二十四节气啊，大家都特别熟悉，那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节气书当中脱颖而出呢？
1: 其实我们跟这套书结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这套书是故宫的宣传教育部来精心策划的。故宫的宣传教育部其实是专门为社会为儿童来做故宫和传统文化教育的这样一个专业机构。他们经过了十几年的跟各个学校的孩子的交往，然后教育，然后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呢总结成了一套书，用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一个线索，其实是串起了故宫600年的一个相当深厚的文化历史。
0: 大家听到了没有？这么多年的积累，然后呢再加上故宫本身600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啊，这套书有多沉啊？鲍芳自己说吧，又是一套书。
1: 对，基本上是可以拿着它当做一个健身器材来用的。
0: 是24本吗？
1: 对，是24本，但是每一本都还是蛮轻便的，很便于小朋友。
0: 每一本很轻便。
1: 对对对，加在一起，因为有24本嘛，一整年的阅读，所以还是蛮厚实沉淀淀的。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什么呢？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啊，单霁翔先生在这本书开应该是新书发布会的时候的一段介绍。介绍的就是说呀，故宫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一套书，然后这套书呢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一段录音。
2: 今天呢这一套书在故宫发布，这是故宫第一次发布的上来就哇一声的书，这个是应该说很吸引人的。我还是真是有幸的事前的目睹了这本书，这个他们说这是给3岁到6岁的孩子们准备的书，我一看啊，然后我都65岁了，好多的还是觉得很新鲜，很多的知识啊，二十四节气里的知识啊，我呢获益不少。那么故宫呢是一个博物馆，博物馆的职能是什么呢？国际社会呢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最早博物馆产生200-300年前，它是给贵族的，它是呢保管一些呢珍稀物品的。那么慢慢的博物馆走向了大众，走向了社会，但走向社会呢职能呢

0: 最开始确定了他的保管职能是第一位的，随着保管慢慢的这样的丰富了完善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开始把呢这个研究放在第一位了。那么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在十几年前国际博物馆协会开始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所以今天的排序呢，教育是博物馆第一职能。但是一座博物馆真正能够实现它的教育职能，它是要有资格的。什么资格呢？要有资源。在这方面呢，故宫虽然有丰富的资源，比如我们的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古结构的建筑，比如世界上最多的中国文物藏品，那么比如世界最多的观众在这里。但是呢，它真正能成为教育资源不是那么简单，它要呢，你要把它能够真正的成为人们能够学习、能够体验的东西，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故宫博物院几十年以来在这方面在努力，比如我们正经两院长担任故宫博物院十年的院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呢用了7年的时间，先把故宫的文物进行了清理，开始对故宫的古建筑进行了修缮，这样使我们的这个文物藏品能够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些古建筑的空间院落呢能够利用起来，这样呢才能使人们在这里呢成为一片学习的园地。今天呢，我们又开始呢这个进行新的努力，把更多的文物能够展示出来。那么这只是一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的努力呢，我们就是宣传教育工作。那么我们故宫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志愿者的团队，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很有底气。这几年的数字在不断的攀升，随着全国各地10所故宫学院的分院的设立，那么我们呢受控的这个人也越来越多。据我们郭炳祥教授他统计，和大都会同样的口径，去年是6万多场次的社会教育活动。那么这些呢，应该说使我们的职能在深化，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资信团队，伴有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手段，把呢故宫的这些教育活动能无限的延伸，使我们能够从1000万级的博物馆关注走向1万级，走向10亿万级。这样呢，我们在努力。但你真正要走向我们的最需要获得教育的同学们，你要打动他们。因为现在信息爆炸，那个人们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不断地汇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能快乐的教育能够使他们真正打动他们幼小的身灵心灵，使他们的能够呢获得真情实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跟社会各方面的建立起联系。我们有出版社，我们有团队，但是呢我们能够今天呢，比如遇见文化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宣教部一起来研发这套图书，比如我们中信出版社这个伸出援手，能够呢来进行非常精美的印刷。那么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的这样的文化传播能够更大。比如故宫在举办这个紫禁城立国大典和这个展览，那么展览本身确实呢也很多，不断的开放的同时，那么我们呢是需要能够更多的有针对性的对于这个我们学校教育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需要研发更多综合实践的课程。现在有40多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国外的一些教育中心我们在使用，但是呢这种传播是一种无止境，所以需要联合。那么联合各方面，意想不到的方面，我们各种积极的力量都来整合，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未来能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合作的单位，但是真正我们的市区的教育机构，他们的努力才是第一线。 他无法集结出能够送到孩子们手中。那么通过我们的老师给孩子们来讲解，使他们的真正能够领会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我翻了翻，真是故宫的古建筑、故宫的文物藏品、故宫的节气的变化、故宫的植物、故宫那些可爱的动物、故宫的那些风俗习俗，这些呢在书里面有非常好的呈现，并且还很时髦的有数字链接呀、这些技术，这个在孩子们中间我是觉得会非常打动。所以祝愿吧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能够获得成功，谢谢。
1: 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获得成功了吗？包芳，你觉得？
2: 我们继续努力，觉得这样重要的一个选题，然后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是有责任把它做得更好的。
1: 哦，我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我的一点点小的感受啊，因为在做节目之前，我必须要收到这个样书的，然后我把这套书呢放在办公桌上，我的书桌上。不是我的书桌上，是我的办公桌上有很多很多的书啊，真的是我们同事知道我连椅子底下都落满了书，然后很多同事就开玩笑跟我说，刘珊你还有地儿坐吗？因为我的面前只有一张 A4 纸大小的地方是空余的地方。哎呀，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就知道我是一个特别脏乱差的人，但实在没办法，我的办公桌前面啊只有一张 A4 纸大小的地方是空白的，上面全是书。其实呢很多的书都是大家喜欢的，但是没有想到啊，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这套书放在我桌面之后啊，就不少同事走过来说啊，故宫的二十四节气啊，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过来来翻一翻，来看一看。我想呢，原本是给孩子给小朋友的一套绘本，没有想到得到这么多大人的喜爱。其实也跟邵院长在刚才录音当中谈到的是一样的，他说他今年65岁，
2: 是
1: 他看了这套书以后，他觉得他也特别长知识。
2: 是的是的，就是这套书虽然是以二十四节气作为线索，然后用小朋友的视角用了绘本的这种方式，但其实里面介绍的故宫的文化历史，包括建筑包括珍宝，其实大人看了以后也会觉得耳目一新
1: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我们好多同事包括我自己啊，拿到这套书以后我也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
2: 是的，
1: 我后来就想我下次再去故宫我拿着这套书去。
2: 对，我们其实觉得大家可以拿着这套书，一年24个节气照着这里面介绍的这些景点一个一个去打卡，也是很有意思的。
1: 而且我要请鲍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鲍芳作为专业的出版人，然后呢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项目的策划编辑，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套书呢它有哪些的特点，我们怎么去更好的从这套书当中吸收更多的营养。
2: 这套书呢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真实性。它是图书内容与故宫的真实环境和藏品相结合的。这套书24个节气一共跟大家可以跟着这个24个节气其实去欣赏的是故宫的美景，了解传统文化。比如说在春天呢可以在坤宁宫前放风筝啦，到伏壁亭喝谷雨茶啦，夏天到东华门前放莲灯，去乾隆花园找萤火虫，秋天到文渊阁的石桥上喂金鱼，在故宫最美的角楼赏月，冬天呢还可以到御花园去打雪仗，在金水河上滑冰，去太和门广场看烟花。其实这套书是把故宫一年四季的美景给你带回家了。这套书真实的环境有哪些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谷雨这个节气，这本里面呢讲的建筑是故宫里的御花园，它是故宫四大花园里最大的一个，中心建筑呢是叫清安殿。在这个花园里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下回咱们自己去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有三块奇石，有登高望远的堆秀山御景亭，还有呢因为五颗海棠花命名的降雪轩，还有我们常说的石子路啦，鎏金榭制啦，狻泥香炉啊，这些独特的景观和宝物都会在我们这个书里展示的。
1: 鲍芳，听你说到这儿吧，原本逛故宫觉得逛一整天都不够，但是故宫不能留宿。
2: 是啊 不过现在自从上元节故宫有了夜景灯饰以后，据单院长说，以后每个节气重要的节日好像都会开夜市。
1: 开了夜市以后留宿的问题能解决吗？
2: 可以讨论。
1: 这是开玩笑啊。那么故宫里面啊，大家可能以前去故宫的时候会感觉到啊，那里面有无数的珍宝，我们到那儿能够看到中国或者中华文明。

0: 那灿烂的文化，可是呢，你如果是打开这样的一套书，故宫的二十四节气，你会发现啊，除了那些珍宝以外，故宫的美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1: 是的，
0: 再一次感谢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芳女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赶紧欢迎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来自 Gogo Talk 青少在线外教英语的联合创始人胡斌，欢迎胡斌。
1: 你好江夏，大家好，我叫胡斌，很高兴在这个一刻大家有一些分享。

0: 胡斌自己其实是在英国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的，
1: 哦，对，嗯，
0: 而且你先生也是从事这个，
1: 对的，英语培训，对，
0: 对，英语培训的，这个时候呢，大家的疑问就来了，这样子你们自己的小孩儿啊，自己的孩子还需要到外面去学习吗？还需要这种在线外教英语吗？你们俩不就是中教里边的类似于外教的这样一个身份了？
1: 是，
0: 你好像创办这样一个GoGoTalk 这样一个青少在线的英语学习，也是因为自己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1: 是，其实它是因为我自己在教孩子的对孩子的英语学习这件事情上有了一些困惑，以及我在一直去追寻答案，然后慢慢的我会发现，哦，那与其我这样去盲目的去找，不如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么我们来说，为什么，我先解答你说的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组合会要给孩子去报班。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家孩子还在一岁多的时候，我就会被周围的朋友问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会问我说，哎，你会不会给你们家小小宝去报班啊，如果你报你会选择什么呀，
0: 啊，就大家很想要参考你选择的。
1: 是的，然后我当时就说我不会给他报班，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说你们就是因为自己教吗？我说不是，我说是因为我觉得吧，因为当时不懂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孩子就快乐成长就好了，
0: 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学习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我说我就是这样，就是被学习压迫着上来的。我说我不要，但是我到了三，就是他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了，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的孩子都已经在上各种各样的班了，我就从刚开始的很淡定，变成了看似很淡定。到了我也开始去寻找这些班了，但说为什么你不自己教？第一，我先生他的工作很忙，他其实是没有可以固定拿出时间来教他的，那我自己呢，说实话，我们有留学背景，但是我们对于语言的应用更多的是局限于生活中，比如说你出去旅行啊或者什么，因为在我刚一毕业的时候回来有7年的央企工作经验，但这7年中我几乎没有用到语言的这个机会。那语言其实就是你要不停地说，你要在环境中，如果没有很多东西就丢回去了。那孩子的这种启蒙，它的重要性在于你可以不给他，但是你给的一定要是正确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自信我给他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从小一直接受的都是应试英语，你让他去开口说谢谢，我刚开始就没有勇气可以去开口说。我在刚到英国的时候，我觉得我说了那么多年啊，雅思也考得不错呀，到一个纯英文的环境很焦虑。你会发现你很怕对方去说话，因为他会默认为，哎，你到英国来读书，你的英语一定很好，哒哒哒哒说得很快。我就觉得我学的那些所有的这些漏洞就完全体现了。分数高不代表你可以正常的与本地人本土人英语是母语的国家的人进行正常交流，那这个可能其实是我们本身一个在教育过程中所缺失的部分。所以我真的不能够自己去教他，于是我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寻找培训机构的这么一个路。线下的各种，因为我当时其实不了解我线上，那线下的你要考虑到他离你家远不远，他是不是中教还是外教，那他如果是外教的话，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师资证明，如果是中教的话，他的发音好不好，然后你还要考虑课程体系等等等等。但是最终我还是给他报了一个线下的班，离我们家不算远，每周2个小时，一周2次课，班上有14个小朋友，啊，是中教，但是呢他的课程体系很好，教材很好，就上了。上完了以后，我会发现我也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噩梦，就是我要不停地送他去上课，然后漫长的等待。
0: 这是很多家长的噩梦吧？
1: 所以我会觉得我儿子可能到现在他只有英语这一个学习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懒。因为很多的朋友会在周末给孩子安排跳舞啊，
0: 对，
1: 书法呀，
0: 特别多的各种的班，
1: 各种。我可能是没有耐心去进行一个又一个的等待。
0: 而且你很多的家长会发现，我周围也会有很多的同事是陷入了这样一个状况。因为你报的这个线下的班它是有固定时间的。
1: 是的。
0: 如果今天你迟到了或者你不去 ,OK, 别人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也不会等你说一个班14个孩子
1: 哈。不会的。
0: 这是一个很焦虑，家长就会很焦虑。然后剩下一个焦虑的问题是，我那2个小时我干嘛？你一般送孩子去上课那2个小时怎么办？回家歇着。
1: 不，因为回家又很折腾，然后我一般就会在旁边有一个

0: 那个购物中心，然后那个心情好的时候就逛一逛，
1: 心情好的时候就败家了。
0: 对，然后就心情要是不好，就找个咖啡厅坐一下。但是心情好的时候也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女人如果心情一好，她买的这个东西可能你家孩子这个半年的学费都进去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就是对我来说那个时间是很难熬的。
1: 实际上报了线下的这样的英语的学习班之后，你会觉得比方说你已经考察了他的教材体系啊什么的，你才会选择，对吧？
0: 是的。
1: 首先你自然的已经有一些英文的学习和教育的这个背景之后，我相信你的选择也会成为周围很多家长的选择。那之后呢，你会比方说你上了多长时间，你是不满意这个班，除了说要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方耽误时间之外，你觉得他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0: 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是老师，因为他也是中国人嘛，然后呢我会发现他的英语还不如我，就是他的中式英语无论从发音啊等等说话这种节奏和感觉，就是教材很好，但是老师最重要的是把这一个很好的教材可以呈现给他的学生，但是这点上中教做不到。对，因为他本身就像我说的似的，
1: 也是应试的学习出来的
0: 、我还在国外待过这些时间，那他们都没有，所以在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我当时我儿子回来说，哎，学什么了，很开心啊，然后说这个字母念什么啊，他就说 It's letter C， 我当时就疯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老公也跟我急了，就是他会觉得说你不要让他去上了，他可以不会，但是他不能会的是错的。然后我就开始自我否定。
1: 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就是你和你的先生至少是可以判断的。回来可以及时的纠正这个错误。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很多的中国家长来说，学了就学了，因为我也不会。
0: 对。是的。
1: 或者是我也没有那么精通，我也不懂。哦，好了，你说，我可能觉得，哎，说的还不错。
0: 是，你敢说呀？
1: 对对对，好，这就是变成了一个循环。
0: 其实这个现象呢，我们在这边去很了解，它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一个现象呢？比如说我不能说我儿子是这样的，别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我们是属于你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第一节课是一个试听嘛，试听它本身就是一个测试的过程，我们会在你试听之后给到你一份专业的测评报告，从你的听说读写以及综合给你一个评级，我们本身的评级是从有11个级别，我们发现有很多孩子在线下上了2年也好3年也好，结果他的评级在1级，也就是最基本、
1: 就是、
0: 初级、顶多好一点是2级，其实这就很好的说明了他们在线下学的那些课程不足以变成我们可以与人正常沟通交往的，它还是像我们的应试教育一样，甚至可能还不如。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起码说我考试能考高分，但是我们线下学的那些教材不是与我们的应试教材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我既不能张嘴说，我也不能对于我的考试有帮助。这就是这样子。
1: 哎呀，说了这么多痛点了，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的这个板块要给大家介绍的，智能的学习的方式。既然说了，线下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时间上面的问题。那么我们把它放到线上来，
0: 对，
1: 在线英语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就彻底的把家长解放了呢？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是在这里面尝到了特别大的甜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像以往的话，周末你要去起来，然后你带他收拾出去上课，等待2个小时，然后再交通，再去往返回来。但是像我来举一个我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给我儿子约了一个早上10点的课程，然后我9:40起来啊，上个厕所，洗洗脸，洗洗漱漱的，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10点跟他一起上课，10:25课程结束，他说妈妈我去玩了，可能去玩乐高啊或者是其他的，而我还可以有机会把自己再放回到床上，
1: 或者再精致的收拾一下。
0: 哎，对的，
1: 长时间的来收拾一下也可以。
0: 是的，
1: 这是首先时间上面的一个解放。刚才我也特别的注意到你说10点上课，上了10:25，
0: 对，
1: 这个课程就结束了。
0: 是的，
1: 这是目前你们在摸索的青少在线外教英语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0: 是这个时间其实我们是有经过去 调研然后才制定的。很多家长会说啊，你这个时间太短了，可能是不是孩子学习不到什么。
1: 对呀，我在线下起码要上一个多小时吧。
0: 对，你说线下我们以前是两个小时嘛，但是其实我们在1:14这个过程中，那我们如果按1到14，就是1和14去比，你得到的时间即使你上了两个小时，分配到你身上可能连10分钟都没有。
1: 嗯，就是两个小时要除以14的概念。
0: 对的，那我们这种1:1呢，首先它是一个高度专注，也就是说在这25分钟里只有你跟外教，那他即使说一半的时间也有你有一半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高效的。并且呢，因为我们是在线，在线即使我们的课件非常的生动，我们的课件有动画呀等等，老师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背景，比如说我会给你一些奖励小星星啊，或者他有一些道具教具，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在线的课程，它跟我们在实体人与人面对面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网络它的一个本身存在客观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解决的。
1: 嗯，
0: 那所以25分钟也是考虑到孩子自身本身很有专注性，包括大多数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在线的课程要对着电脑，视力会不好。
1: 嗯，
0: 25分钟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次在半个小时之内是很好的去关注了孩子的专注度，然后视力问题。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虽然是25分钟一次课，但是我们会建议到家长，我们的课程是隔天上一次，也就是说我们一周上4次这样的25分钟，加起来也只不过是不到2个小时，但是它的效果要比你在线下好很多，就是因为语言学习要有环境。
1: 嗯，
0: 我们去实现了就4个字，短时高频。嗯
1: 嗯，这个是不是我也可以理解为说，你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甚至是说，就像你说的，我去到英国的这个环境当中，我突然发现我依然是不会说，
0: 是，
1: 但是呢，到了那个环境当中，你就变成了短时高频，因为你必须出门，必须要交流。
0: 对，
1: 我哪怕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天，我也有出门的这个时间，那每天我都会重复这样一件事情。嗯，这是一个你原来积累的，你发现最有效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0: 对，因为其实在我在英国的那段时间里面，除了正常学习，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教授他在讲，即使是小组讨论的时候，每人发言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1: 嗯，
0: 而且讨论的内容其实都是跟学习相关的。那么我会发现，我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英语进步最快的一段时间，是我在服装店打工的5个月时间。5个月是什么概念？我大概每周，英国允许每周打工20个小时。
1: 嗯哼，
0: 2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一周会工作差不多3次，啊，周末时间会长一点。那么就在这20个小时里，我在不停地去跟顾客说，
1: 嗯，
0: 然后包括我的同事，我们会去有交流。在这5个月，固定的每周有这么几次去打工的这个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英语突飞猛进，我终于不再是想一件事，先想中文，然后翻成英文。
1: 这是很多我们就是学习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学习英文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一定会有翻译的过程。
0: 嗯，
1: 也有朋友问，那作为家里的宝宝学英语什么年龄最合适？
0: 嗯，
1: 太小了也不行吧。
0: 嗯，
1: 4到18这样一个界定，包括说，嗯，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一个语言敏感期的问题，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0: 嗯，其实因为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会有一个词叫做语言敏感期，那么这个敏感期是从3岁到9岁，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孩子对于语言的一种捕捉学习能力它其实是最快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总是说大人学东西没有孩子快？其实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正处于那个敏感期，他对很多东西的吸收记忆的能力要远强于过了9岁之后的我们以及大人这个年龄。
1: 3到9岁，
0: 3到9岁
1: 语言敏感期。
0: 语言敏感期。
1: 那为什么咱们不从3岁就开始学，要从4岁开始学？
0: 这个其实因为我上就在我们在上半时段我已经提了一句。
1: 嗯，
0: 那么因为可能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讲，他用在线的这种方式，他的效果能够呈现的会比4岁以后孩子要慢很多。
1: 嗯，
0: 但是其实就是说，我说家长没有耐心这件事情，也不是说其他的家长，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被划到这一堆儿里面去。那他们会希望更快的看到效果，
1: 嗯，
0: 但是在3岁这个阶段，他的这种呈现的效果没有那么快。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会把它划分到4岁。嗯，
1: 嗯，哎，这个也是，你看呈现的效果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像你这样的家长，以及找到你想要来学习英文的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们的课程是说，来之前会有一个试听，第一次我们会给你一个评级，
0: 是的，
1: 那会不会说，比方说全年我们拉开来看，因为隔天就要学，那全年学了180次，
0: 对，
1: 到底是到什么阶段，家长会说，哦，我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我不太清楚家长的评判标准，以及真的说我们放到一个教育机构来说，一个合理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
0: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有两重层次的一个回答的。我们从相对来说可能

0: 从家长更为关心的维度来讲，那么我们这边会有比如说从一级到二级，比如说一级我实际上是能够掌握多少词汇，那二级我们是掌握多少词汇多少句型，那到了四级有可能是多少词汇多少句型多少等等短语，它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而我们会给出一个，比如说你在180课时，如果你是一级，你应该可以学到几级。那么我们是用完全数字化量化这么一个体现来给家长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效果。那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孩子是个体，每个孩子的学习接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是给大多数孩子的。那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的孩子还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可能对于他来讲，我关心的不是他会了几个单词啊，会了几个句子呀、他的效果，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家特别有意思，第一次上试听课我陪着，结果上哭了啊，那一段就是录像就被截下来，然后我们的同事啊他们都会看，然后我儿子特别有意思，上着上着就出溜下来，然后站到后面站得笔直放声大哭，我当时就是慌了，我当时不觉得，但录像里能看到我完全慌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就还有英文问的，问完了以后觉得他也听不懂啊，然后我就问你怎么了，然后后来我就去看，我觉得哎呀那就完了，这我儿子这个我儿子不适合这种学习方式啊，我自己这个白瞎了，白去努力了，他不适合。后来我在看录像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其实我自己有问题，因为我在不停地推他，我在不停地跟他说，你说呀，你快说呀，
1: 哎，这是中国家长很容易，尤其是你看在线英语学习又不像线下，
0: 你看不到
1: 的、对对对，当家长看到的时候，我跟你说，中国家长这种焦虑就出来了。
0: 第一是焦虑，第二我觉得其实是爱面子，就是觉得怎么不说话，就是
1: 拜托也只有外教看得到你啊，这个面子从何而来，
0: 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真的是就是
1: 条件反射，
0: 对，你这个焦虑不是好像、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更小的时候出门，你说哎叫爷爷奶奶他不叫，你刚开始一定会觉得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叫人呢，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其实我认为这都是自己本身焦虑以及爱面子一种体现，然后我就说我儿子不适合、但是我回看录像发现我自己有问题，于是第二次再去试听的时候，我在之前就会做铺垫，我说哎，我说赵你看我们就像是去玩游戏啊，你看打 boss 啊，上次那个太难了，我们这次换一个简单一点的，然后我就又去了，像又听课，听课这一次呢，我就什么都不说，即使外教在跟他说让他跟读的时候，他害羞他不说，我也什么都不说，我就抱着他，然后但是呢，他后来就开始跟那个外教玩上了，没有说课程之内的事情，但两个人就对着屏幕各种笑啊，特别开心，连拍手带什么的，然后我觉得 OK， 他起码接受这样的方式了。那现在他已经上了，其实不算很多啊。我们在上了十多次的时候，我们在8月份我就带他去那个，我就带他去这个欧洲去旅行了。然后我们第一站是到法国，刚下飞机他就跟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帮我约一节课吧？”说我想上课，我说都这个点儿了，而且有时差。
1: 他这么爱学习的孩子，
0: 哎，
1: 我们一定要给他点赞，
0: 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儿子，我没有觉得他是多么爱学习，我也没有觉得他有多么的喜欢这个课程，但是呢，他主动提出这个，我就会觉得很惊讶。然后呢，包括他就我就说咱们有时差上不了，对吧？那后来呢，我就会根据他的要求计算好时差给他约课。那我们这一路呢，在法国啊，然后在维也纳呀，在捷克呀，在瑞士，每到一地我们就会去上课。我们最有意思的是在法国刚去那个埃菲尔铁塔下面，然后我们就在底下上了一节课，然后我儿子特别开心，
1: 然后上完了接着玩是吗？
0: 对啊，就是就25分钟嘛，然后上完了以后就接着去排队上塔了，然后他就很开心很兴奋，然后他在那里面就跟他的那个老师啊就说啊，就他不会说呀，然后就指啊，你知道我们拿着那个摄像头然后就给他看，我觉得哦，原来他是能够接受并且喜欢的。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外面去吃东西啊，他想要番茄酱，我说你自己去，以前他是绝对不会的，一定要拉着我，但是他这次就敢自己过去了，然后跟他说 ketchup please，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嗯，
0: 我认为所有的效果都不及这一幕对我来说触动大。
1: 这个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中国的家长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学英文的时候最着急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口的这个过程。
0: 对，
1: 以及说我花了钱了，
0: 对
1: 啊，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在线的英语学习，那大家会更紧张。
0: 对，
1: 说我都花了钱了，二十。

0: 25分钟，你不说，我这钱就浪费了，这25分钟就流过去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需要今天特别要跟大家纠正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比如说像刚开始的时候，他愿意去重复简单的单词了啊，上课可以跟读，但是会发现当外教说长句子的时候，他又不说了。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就跟我合伙人，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我们这个课是不是对他们这个孩子来讲有一点难，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不要长句了，都改成短的，他能够重复的。然后他就笑了，他给我举一例子，他说你看是这样子，说你小，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你一定抱着他，他不会说话啊，你就跟他各种说嘛，你说像妈妈他也不理你，你说啊这是苹果他也不理你，对吧、嗯、但是当有一天你说哎小宝苹果在哪儿，他一定会指给你，你说把苹果给妈妈拿过来，他就会拿，即使他还不会说，但是他会建立这种联系。他说还有，你说长句子他听不懂是吧，你以前是不是抱着他说，你说宝贝儿啊，你看爸爸加班啦，还没有回来呢，等他回来他陪你玩好不好呀，
0: 长句子。
1: 对呀、啊、他说你有没有考虑你跟他说爸爸加班回不来，就是他说你还是正常的去跟他交流、嗯、但是他有没有听懂，孩子一定是可以听懂的，所以他不说不代表他听不懂，你不能说因为你觉得他没有说，要把我们正常的像母语一样去学习英语的这个环境再从此打乱。
0: 嗯，
1: 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
0: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嗯，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自从西安事变开始啊，周恩来就忙于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双方呢具体磋商抗日合作的一些方方面面。这个谈判呢，时间太长了，长达半年多呀。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结束历时1个多月的西安谈判，到了杭州，和蒋介石是继续谈判。这蒋介石啊，每次见到周恩来都非常客气，可是好多一到重要的问题，不是不言语，就是打岔，要不然就说有事儿，总是把那些尖锐主要的问题是避而不谈。这周恩来就琢磨，这是拖呀，啊，蒋介石在拖，他在等什么呢？难道说是想把西安事变的阴影让时间慢慢磨去，然后他继续实施他的剿共？可是蒋介石已经答应抗日国共合作，莫非此君要食言自肥？但实在蒋介石躲不过去了，他向周恩来承认啊，中共具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的力量，啊，这个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侵华的局面呐。这个，我们还要从大局出发嘛，方方面面，在合作的基础上，我们要抗日，这个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谈出来吧。这周恩来呢，就重申中共的具体要求。第一，陕甘宁边区是个行政区，不能分割。那么第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到4万多人， 第三呢，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第四，副座级政训人员不能派遣。所以派遣一大堆什么副总啊、政训人员，插到这个部队干什么呢？釜底抽薪怎么的？所以不能派遣。第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第六，红军防地需增加。那么把这些具体提出的要求摆在桌面上之后，蒋介石看了一眼，然后就张罗开饭，说最近杭州啊来了名吃小吃啊，有个很好的厨师让我弄来了，是煎炒烹炸咕嘟嘟，样样做得好啊。周先生，来来来来啊，咱们尝一尝。咱们可以说是老同志，恩来呀、啊，你是我的老部下呀，在黄埔军校时啊，现在啊好多事情你应该听我的，明白了吗？另外，恩来，你还非得在共产党那方面吗？以你的才华要到我国民党这边来，你是大有施展你志向的机会。嘿，老唠家常，不是谈鸡下蛋，就是谈鸭子上天，就是对共产党提出这些条件避而不谈。周恩来实在问他急了，他说这些都是小节啊，这都是一些小细节，很容易解决嘛，是吧？你别忙，等到晚上的时候，蒋介石把这几条在被窝里头看，一条条琢磨。哎呀，他突然发现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有思想有政治抱负的，这些条件提出的我答应恐怕日后对我不利，不答应可是当初我又承诺。这蒋介石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了这么一个主意，第二天主动派卫兵把周恩来请来了，穿的便装啊，很随便，唠家常啊，两个人多少年朋友。哎呀，周恩来一见到蒋介石，又把昨天提出那些条件问蒋介石，不知道委员长是否答应呢？哎，恩来，我跟你说呀，这些都是小节细节的东西呢，我会答应的。不过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

独裁和领袖的地位啊。那么周恩来他向蒋介石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族自由、民生改善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绝不能忍受投降啊，我们什么被你改编呢、啊、这些污蔑之词啊。同时周恩来又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方法。蒋介石一听，把扇子摇了摇，这么办吧，恩来，那你就赶紧回去啊，回到延安商量合作与纲领的问题。等商量完了，你呢再来找我。周恩来就问蒋介石说，蒋先生你有什么具体办法？我呢暂时没有，你们呢商量，商量完了咱们再商量好吗？整个一商量会，6月8日至15日，那么周恩来在庐山呢再次和蒋介石会谈，并递交了民族统一纲领。这是个草案，它的内容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这儿一递上去啊，可是这蒋介石啊就把他在杭州会谈中所做的一些承诺完全撇开了。那么蒋介石的企图呢，他是什么呢？居心叵测呀。所说的国共合作，蒋介石有个内心世界，他是想通过这次合作把中共融化在国民党内。他的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那么周恩来严辞拒绝，双方争持很久，但是依然无法解决双方的矛盾。7月7日，周恩来一行又来到上海，准备再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国共合作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可就在当晚，卢沟桥事变爆发，哗，全国抗战争揭开了帷幕。这个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冷淡，那么在谈判中提出红军改编后，政府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我把你红军改编过来了，咱们国共合作啊，你们这政治机关呢只能搞个联络什么的，是吧，搞个生活保障啊，供给啊，补养，没有权力指挥军队，这谁能干呢？周恩来一听就火了，我们是什么呢？那我们不等于投降你国民党了吗？所以这个谈判是再度陷入僵局。现在已经日本发动了战争了，蒋介石作弊上官，汪精卫幸灾乐祸。这个汪精卫是个亲日派，一见着日本人差点叫爹。哎，正在屋里头喝了茶听的京剧呢，外边卫兵进来了，回禀，有一个叫李四光的说是您老朋友求见。汪精卫一听，哟，好啊，啊啊啊啊啊啊，李四光啊，地质学家，好好好好。大家都知道这李四光是地质学家，那点呢跟汪精卫他们两个朋友多少年了，正好路过庐山。李四光一想啊，我见见汪精卫，一呢老朋友相聚，二得抗日啊，共产党这么积极跟国民党去合作谁都知道，可是现在你们国民党怎么这么冷漠呢？我早已经听朋友说了，周恩来一次一次，一会儿庐山，一会儿杭州，一会儿上海，找你们要跟你们合作，可你们非常非常冷淡，一会儿提这个条件，一会儿那个条件啊。所以李四光啊一想，现在已经战争打起来了，日本人都进来了，你们还在庐山这儿乘凉呢。我说汪哥们儿，我找着你，我跟你商量商量，得你得抗日。就这么李四光来了。哎呀，汪精卫啊热情款待啊，告诉白酒

0: 李四光往这一坐都傻了。怎么的？李四光来的时候这路上啊，一看百姓是饥寒交迫，啼叫啊，有大批的难民背井离乡。一看这桌子上摆的红烧肉、四喜丸、南征丸子、八宝丸子、猴头耳朵、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肝、黄柳、陆军菜、青竹、芒果嫩炖煎，哎呀，喝的都是好酒，抽的都是好烟呐。李四光就看看王精卫，这个，这得多少钱一桌呀？
1: 哎，哈哈，四光啊，你真是个学者，你
0: 多少钱一桌？这，我跟你说，那大厨啊，今天是下山了。大厨要不走，更好的菜有的是。我说这话，可能你没听明白吧？现在老百姓挨饿呀，日军都打进来了，您还坐这儿能喝下这种酒，我真纳闷儿。您真是宰相肚子能撑船呐。咱们是多年的朋友，我想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你让百姓失望啊，这个政府让百姓失望。水能载舟，又能覆舟啊！如果一个政府让百姓失望，你说这政府能好吗？为什么你不抗日？
1: 哎，四光，咱们是朋友，谈这干嘛呀？啊！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小日本几个人呢？咱们的蒋委员长说了，好对付。嗯，共产党抗日，共产党抗日，让他去抗就好了。这忙什么呢？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边。呸！这李四光站起来了，一转身戴上礼帽，转身下山，到山下说了一句话：“此人汪精卫，该杀。”
0: 哎，这国民党就这么个心思，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这个蒋介石还不像汪精卫，这个汪精卫啊，完全是个投靠日本那派，亲日派。蒋介石有他的心思，什么心思？还想倚靠国联呢，跟联合国提抗议，日本打我们，你们管不管？你看看。可这个随着战争的到来，越打越残酷，卢沟桥越打越激烈。时局的变化，蒋介石的态度跟着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3日，这个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侵略者的炮火打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哎呀，邦！这一炮落到上海，蒋介石归国，梦中惊醒。蒋介石看到了真正的心腹之患。哎呀，这日本人是跟我玩真的，这不废话吗？这么长时间天天在玩真的，他才看出是真的。看起来这个联合国这个国联呢，这是一个废物联呢，啊，没什么用啊，挡不住日本的枪炮啊。所以这个蒋介石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2: 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中央同学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开辟的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0: 话说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那么下辖3个师，这个全军的编制共45000人，
2: 的军成立。
0: 红军主力改编后啊，这国民党还真不错啊，发给了这三个师人员的军饷啊，把军饷给了，说你们打仗得用钱吧，给军饷，给子弹和碘片、阿司匹林啊、镇痛片、索米痛、绷带、碘酒，受伤了赶紧得救，子弹哗发了一箱箱子弹，发子弹你得给枪啊，没枪，怎么不给枪啊？这朱德就告诉，问问，光给子弹怎么不给枪呢？就给蒋介石的一名卫官，负责办这事儿的人打了个电话。这个卫官拿着电话，枪，子弹收到了吗？收到了，枪啊！哎呀，你们共党一向夸口，说你们所有的枪炮物资都是过去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好，那你们从日本人的手里去夺吧。好家伙，多气人呐！啊，说这话不阴不阳的，让到日本人手里去夺，那就夺。八路军改编后，在八月下旬至九月初，第幺幺五师和第幺二零师先后在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向山西挺进。那么随后，第幺二九师也进入山西，八路军三个师庄严宣誓。日本帝国主义要灭我们的国家，亡我们的种族，为了国家，为了子孙，为了同胞，我们坚决抗战到底。就这样，战士们高喊着口号，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向战场挺进了。而就在这时，日军也在进一步密谋着，他们要把血腥的太阳旗插遍中国火红的山河大地。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日军在卢沟桥点起了战火的37天后，又在中国的首都南京附近发动了上海的侵略。上海作为南京的门户，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再一次燃起抗日的烽火。其实早在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就对华东方面的侵略做了部署。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派陆军的同时，就下令海军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这个三角地带。
5: 我们在前边说过啊，这个日本军队在发动战争的时候啊，总是要找这借口。哎，要发动战争了，找点借口。这个与他们本民族的习性有关系。这个日本民族啊，哎，有人曾经研究过吗？是个矛盾型的，刚烈又软弱，忠诚又是叛逆，含情脉脉，又是心如流血。反这么说吧，是个矛盾体，每天都在这个矛盾体当中生存啊。那个时代军国主义的日本，你像卢沟桥事变，他们就搞了个丢人计划，是吧？那么为了发动918，炸死张作霖，总是找这借口，为的呢

0: 就是让自己发动战争，打得有理。我打你，我有理呀。为了掩盖自己侵略的真面目啊，这是。
1: 那么同样呢，
0: 在觉得要攻打上海的时候，这个日本政府煞费苦心苦思冥想啊，好家伙，就准备找借口。这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拍了脑瓜门子，哎，你看两个人呢，因为是否扩大侵华战争事态，那么这个事儿翻了脸了，本来是个朋友，后来成了冤家了。但是一旦战争打起来了，这个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就站到一条船上，又成为好朋友了。那么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这么几个人在一起研究。杉山元就问这个武藤章，怎么能挑起更大的事端啊？怎么挑起？是啊，上海那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呐、啊。如果在上海挑起事端，兵发上海，咱们出师有名，占领上海，那就打掉了中国半拉江山。你好好想想。武藤章就问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说怎么搞一个顺理成章啊？有理呢，让国际上、让国联、让其他人都觉得咱们是打打的队，打上海是打打的队，占领它是打打的队。行，你别光打打的队呀、啊，有主意吗？没主意，想，这就开始想，几个人就在一起开始策划。最后啊，这个武藤章就说咱们这么瞎想还不行，得实地考察啊。咱们这儿在日本岛呢，说打上海，上海什么样，当地形势如何，是不是这个反应的高潮达到多少度，老百姓什么样，地形地理地貌方方面面咱们都不知道，凭空瞎想出不来好主意。这么办，咱派一个人去，就把这件事儿交给他去办，就让他找一茬，找一借口，找这么一个理由，借着这个理由搭上这个跳板，砰，就在上海咱们就发动战争。好主意。这就命令日本驻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你呀、啊、赶紧到上海啊，立刻想办法。嗨，这长谷川清啊，川清啊，穿的一身青装来的，便装啊，穿青挂绿，这就乘着旗舰春云号到达了上海。他这一到上海，立刻把这日本驻上海的军政要员召集在一起，这就开会，叽喳喳就干什么呢？这怎么在上海动手？好家伙，这就开上了。一个星期以后，主意想完了，整理出稿子，在7月16日，长谷川清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哎，这个稿子的名就叫《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这稿子上怎么写的呢？建议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且找好了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这就是813淞沪会战的导火索啊，虹桥事件啊，日军企图挑起事端，打算是速战速决，一劳永逸。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前几

0: 集咱们说过128事变，这个日本不是找茬吗？这个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好像打起来了，打得如火如荼啊，总指挥是张治中将军。可打到最后呢，这个蒋介石跟日本政府签了这么一个条约，哎，停战了。这个条约上写得非常明白，就上海没有中国驻军，所以呀、啊，这个上海到现在没有一个中国正规军在这驻守，都是些保安大队、警察局、治安队、联防，啊，武器配备稀松平常。那么日本人现在要找借口了，他知道上海基本上空虚，只要把这借口一找到，唰一下就把这上海能占领。就在8月9日，来了这么两个人，谁呢？乃是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尉，叫大山永夫，还有个士兵，这小子叫斋藤耀藏。干什么来了？找茬来了。在未来之前呢，那个最高的日军司令长官见到他们两个接见，还给倒了杯酒。你们两个，你认是挑起事端，也许事端挑起之时是你们牺牲之时，为了大和民族，为了天皇，为了帝国的荣誉，你们牺牲值得吗？
1: 值得。
0: 你看那家伙跟疯子似的，眼珠瞪着啊，特别那斋藤耀藏，
1: 放心，我说的话，我光棍一个，我什么都不怕。
0: 你看这光棍挺可怕。就这样，这俩小子驾着车闯入虹桥机场。这虹桥机场啊，有个保安队队员叫石井哲，跨一盒子炮，离老远一看，来了辆车，开车，哈，车后边斗上站一位，就那斋藤耀藏，站到车这儿，张着嘴。现在这小子有点后悔，所以他这个后悔呀、啊，就带到这个脸上了，这五官就挪位，一挪位，你这多吓人呢！整个就跟一木乃伊似的，给这车上晃过来了。晃过来了，车的速度非常快。这石井哲呀，就大喊一声：“站住！”坏了，由于这个斋藤耀藏太紧张，他不紧张也是来挑事儿来的。他一听石井哲喊“站住”，这小子一哆嗦，开枪了，咔！石井哲当场死了。哎呦，这声枪响啊，后边有不少保安队员呢，听前边门口这枪响，怎么事儿？细看，倒下一人，一辆车闯进机场，还击，就知道这日本人来惹祸来了，来找茬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枪。就把前边开车这个给打死了，不过这车继续往前奔，正好前边有个油桶撞到桶上，咣的一声，火光四起，车上那个斋藤耀藏变成了斋藤耀命，死了。这就立刻禀报机场最高层，那么机场禀报上海市啊，一层层往上报，说两个日本兵闯进了机场，被我们给击毙了。不，我们这边也死了好几个呀。好家伙，这事儿一出现，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先找到上海政府，说我们两个人开车正常走路啊，我们很正常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被你们保安给打死了，我们要严惩这保安，嗯，交出凶手， 否则我们兵戎相见。另外，我们大日本提出，你们中国政府要撤出上海的保安部队，无理要求啊！啊，你听明白没？中国的地盘，中国的上海，让咱把保安队全都撤掉。好家伙，这个上海市政府啊，接待办有个副主任，这个副主任姓陈，叫陈世鹏，有点气节。这陈世鹏个儿不算太高，挺胖的，平时练拳击啊，大馒头一顿吃五六个，总想找这日本武士道跟他比划比划，看看中国的拳头能不能把日本这帮浪人都打死。这陈世鹏实在受不了，啪一拍桌子，日本人呐，日本人，你们太无理了，你们别忘了，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啪，把门关上，出去，赶紧出去，啊，你别搁这瞎胡闹，瞎胡闹我告诉你，听着没，后果你自负。好家伙，来办事这个日本军官碰了一鼻子灰，这是他们需要的啊，越这样他越高兴。这个日本人为什么呢？事这事端起来了。好家伙，你敢这日本交涉人员这一回去，再看日方上海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及舰艇是登陆人员加在一起，再加上日本的这个侨民义勇团，共计10000多人是紧急备战。那刀在那石头上磨的，啊，都磨的锃明瓦亮的，紧急备战，磨刀霍霍呀，大战在即呀。第二天，这个日本海军3舰队在吴淞一带集结大小舰艇30多艘。黄浦江赤壁，一开始是拉汽笛，30多艘，你想大小舰艇，这一拉汽笛，那个声音呢，传出多远？拉汽笛最后儿，觉得这事儿还不大，鸣炮，哒哒哒，示威，好家伙！这边示威，那边从日本佐世保急调舰艇和陆战队开赴上海。再看天空上日本的飞机，啊，哎，天上飞机示威。那么蒋介石眼看形势危急啊，蒋介石一看不打不行了，他命令张之洞准备备战。身为京沪警备部队总司令的张治中，同时呢也预感到大战在即呀，知道上海一战不可避免了，开始积极备战。那么中国军队连夜进驻上海市区杨树浦、闸口、虹口一带布防。8月13日9点15分，日军舰队开始重炮向闸北攻击。下午4点15分，侵占八子桥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向我军正在推进的部队进行猛烈袭击。中国守军奋起反击，淞沪大战正式爆发。 战争打响后啊，中国守军那是英勇反击啊。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在5年多以前的那场淞沪会战中，那就让日军尝过苦头。那么这次呢，也是一样的，让日军吃了不少苦头，而且是越战越勇。开打以后，这个日本政府是1天3遍电话，问前线的战况。一听遭到如此反击，那就急了。怎么的？中国军队反击这么厉害？那么八月

0: 十四日，日本政府决定放弃不扩大，并于十五日凌晨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他们怎么声称呢？为应惩中国军之暴行，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么同时任命松井石根大舰队总司令，带兵以上海增援。这个松井石根狂浪全程一个月，占领上海。张治中英勇的反击，多位爱国将领的殉国，并没有让蒋介石燃起斗志。那么此时的蒋介石啊，还有他的心思。淞沪大战一开打，他就忙于向联合国发出抗议。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驻华大使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不要使战争波及到上海，并表示愿意从中呢进行调停。于是蒋介石得到消息以后，十四日晚立即致电命令张治中，今晚不可进攻，等候命令。可这一停不要紧啊，却给日军赢得了喘息调整的时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进城，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绿言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绿言堂节目。蒲剧泰斗阎逢春是蒲剧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他既是表演艺术家，又是戏剧革新家。他在艺术实践中创立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阎派艺术，为蒲剧史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阎派屈指可数的亲传弟子中，陈章馆深得其老师的真传，有小阎逢春之称。那么在今天的精彩栏目集锦中，我们就共同分享陈章馆老师赏析金麒麟的精彩片段。

0: 他主攻西声，师从胡剧大师严逢春，他功底扎实，表演生动大方，他吐字清晰，唱腔苍劲老道，他唱念作打样样精通。初唐义中的武元，徐策跑城中的徐策，舍饭中的朱春灯等戏曲人物塑造的棱角分明，栩栩如生。他就是严派传人，素有胡剧八条棍和小严逢春之称的胡剧名家陈章馆。陈章馆学艺刻苦，表演大方，塑造人物棱角分明，很有灵气，深得蒲剧泰斗严逢春真传，以初唐艺、徐策跑城、舍饭等严派剧目享有盛誉，是不可多得的优秀虚声演员，屡获各类奖励。由于陈章馆老师对艺术的执着和认真，就在2018年他还被聘请到河津小梅花蒲剧团指导排演金麒麟，受到戏迷朋友的好评。
1: 这个剧情啊，是以渔家这个舟船报到金麒麟为线索，故事里面说的是官宦子弟渔案，仗着他父亲啊在朝里面做的大官，他舅舅也是当地知县，他就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在灞桥酒店调戏妇女未成，闹事，直到杀人。他母亲和他舅舅从中剥皮，后来他父亲回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不寻事情，大义灭亲，将儿子出战，宣扬了正义。这个剧情大致就是这样。
0: 对，那陈老师，这个戏的一开始呢，就是于安在酒家闹事，调戏民女，杀死人后呢，被告到了县衙，却被当知县的舅舅徇私告诉了于安的母亲。那么这一大段主要是以道白为主的哈。
1: 原来我们拍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他要占全剧的1/3的时间。在录制过程中，电视导演要求精简，结果呢，只留下道白多。这也能说明剧情。
0: 对。
1: 突出了包庇于安的这个情节。
0: 对，当这个于安的母亲得知儿子杀人后呢，被吓得晕倒。那这时候呢，有一段唱就是“霎时间吓得我魂飞魄散”。那么这段唱也是非常的好听的哈。
1: 这段唱腔啊，我们用的这个版式啊，就是谱剧那个《七锤子二星转流水》。像这种版式啊，在这个咱们这个谱剧里面最多用了。因为遇到什么大的事情，你比如就像这个于安跟他母亲说，他把人杀了，而且是我刺伤了一个，我还撂倒一个，他母亲就哎呀，就是头昏目眩，当场就昏厥了。

0: 我们把这个办事都研究过，只有用这个七锤子二型转流水，而且也不长，这个最合适了。
1: 对，能把当时这个心情给反映出来哈。
0: 哎，对了，
1: 刘氏作为母亲，她也知道这个杀人偿命的道理，但是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儿子，她这时候只有向弟弟求情了，是吧？
0: 哎，对，是。你说刘氏啊，我想她这个出身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她丈夫啊，在朝里边做的是大官，
1: 对，
0: 她弟弟呢是当地知县，那肯定是经过科举考试嘛。作为刘氏，他也应当有点文化吧？
1: 对，
0: 他也知道这个事情的轻重，所以呢，他就当然给他弟弟求情。他弟弟本来是个清官，是不徇私情。
1: 嗯嗯。
0: 哎，结果经不住他姐姐这个哭哭啼啼，啊，又哀告，我又给你跪下。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县官就只好暂时。

0: 同样是母亲，即便是这个倾家荡产呢，这个张喜的母亲也要为儿子讨回公道。于是呢，就这个拦路告状，碰到了这个巡案大人。那么这时候有一大段唱也是非常的精彩的
1: 啊。啊，你说的是崔母遇见了于大人以后，民夫人家住在八桥地面。
0: 对，
1: 这段唱腔，就是说这个节气的全剧的最中心的唱段之一。
0: 嗯，
1: 而且这场戏是高潮戏啊，在这儿啊，就用了几种本事。
0: 嗯，
1: 开始他烧纸上水，这用的是二声板，这二声板比较平淡，哎，而且这个节奏啊也不太快。
0: 嗯，
1: 哎，他就叙说经过。后来又改成一个二道板，这个二道板就稍微紧凑一点，因为他见了于大人以后，他心里有了希望了。哎，他用这个二道板只有两句，二道板唱完两句以后，把他心情好像就表示了，就是我这个状能高上了。又结尾二声板，二声板又唱又说，最后说越说越黑，越说越气。最后我们又给他改成了板，这个了板就更紧凑了。这一段唱腔就快完了，我们马上又变为流水板，这段戏结束了。整个这个唱腔唱段中啊，你看有起伏，唱起来听起来很有味道，听起来唱起来也很有劲啊。
0: 嗯，
1: 这主要是体现了他当时的心情，起飞。
0: 那陈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排这个戏的一些情况吗？
1: 当时排戏这个情况，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啊。你比如说这个，演这个崔母这个演员，他当时就是二十岁，当时他接手以后，他可又后悔了，他一看被子啊，虽然这个场次不多，但是戏多。特别是这一场戏，拦路告状这一场戏，这就是这个崔母的他的主要戏，还有四十多句唱腔。这四十多句唱腔，你叫三个人飞起来，他们都很吃力啊。一个人十几句他都不好唱啊。不过这个女子嗓子还可以，哎，但是这个唱腔没力，穿透力的太差。最后我还得安慰她，我觉得这样。不要怕，在唱腔上我把这个被子动一动，我给你加上几句词，同样是流水板，咱改成了个流水赞句板。流水啊，大流水、小流水，这苦流水，还有个赞句流水。这个一般人不多用，这个赞句流水就是叫观众拍手那个流水。哎，我保证我给你改这几句戏啊，观众必须拍手。我他过去唱的最后就是，我一家四口难相见。

0: 我说这个你晚了，只有两句，你把你弄死，学中没有一点反应，没有一点效果。嗯，
1: 对，
0: 就说老百姓说
1: 不爱听，不过瘾啊，
0: 这凉了，这凉活。我说我这么改的，到如今只落得家破人亡，生死难断，远上家园无人怜念，一家四口来得相见问清浅。大老爷呀，
1: 这个效果，
0: 我想这个效果一定好。我把这个乐队大半的叫到这儿，我又给那个音乐设计也给他把这个说一下啊。

0: 戏我们开始唱第一场时候，他一唱到这，张建荣就戏调的，他成空把这个忘了。你说这个信息，才一个拍一个信息，刚记住，还不知道记对了没对，结果又变了。这一变，而且都很害怕我。哎呀，我都说大了，我确实这个张建荣我打过的一马鞭，就是就在这个场，我把这马鞭放到这，我说吓唬他，咱打两把干啥是吧？我一唱，他又好像有一句不对，我拿马鞭我在腿上，砰，这么背啊？啊，差一点他打哭，但是打不能打多重啊。他最后唱这以后，他很操心，哎呀，这是直趴房，直趴房，而且这个办事到这后头，越扒到后头的观众拍手拍的，哗哗哗，就是剧场效果就乱了。姚女士哭了，
1: 对，
0: 这就哭了。她说：“呀，功夫没有白费嘛，啊，说陈老师没有白教，他没有白学，而且得到很好的效果。到后来这个地区咱地区搞青年汇演，就是这个机器里，就是他一个人得到奖励。
1: 哦，
0: 哎，他跟人就说，哎呀，和陈老师在一块拍戏啊，练演出啊，我的启发很大。
1: 嗯，
0: 越唱。”我越有劲，哎，后来我们汇演完了以后，在里头连演七场，场场爆满。
1: 对，可以说这个戏你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了哈。
0: 哎呀，应该的。
1: 那陈老师，咱们前面也介绍过了，您是咱们蒲剧的八条棍之一了哈。那这个称呼是怎么得来的呢？
0: 哎呀，说起八条棍这个称呼啊，到咱历史上咱蒲剧啊有过八条棍，蒲剧前辈呢有一个老八条。以这个岳云生为首啊，八个人成立了一个八条棍戏班。
1: 对，
0: 而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一个班子的。还有一个第二代八条棍，就是以杨老六为代表。这个杨老六说起来大家都知道啊，他在咱们蒲剧这个发展上的话，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解放刚解放成立了一个金凤剧社，由王秀兰老师、严凤的老师、杨虎山老师等等这些名家，他们都演出过。现在我们是第三代了，也不是一个剧团。你看各个剧团都有。我想这是戏迷们啊，对我们的爱称吧。
1: 对。

0: 这是这杀人之人，这是银啊，他可是何人呢？
1: 崔大虎，
2: 老爷，
1: 孙小芳，崔大虎出名在外，谁人不知？
2: 那可不小啊，
1: 太尉
2: 黄建开出他丈夫乃小人亲眼观见，
1: 你可不能虚说谎啊！
2: 现在完全并无差错。

姐姐，这是我每日推柴买草换点小米，你也留下永保。

0: 为何无理抓人？
1: 你自己坐下抽丝，换了别人给你照也不成？带走。人的不错，
0: 你个无赖子徒，半年多前你趁张媳妇在调戏乔峰，怎么用不将你作弊看上，如今你家公之子还把子从我与你
1: 带走带走。

0: 看着。
1: 您踏上前回合，
0: 看让人上前回合。
1: 老人家快快请起，有何愿望慢慢地讲啊。
2: 我来问你，你是个什么官？
0: 老人家，他是于巡安，于大人。
2: 那么我来问你，这三者
1: 长明
2: 现在者
1: 还钱
2: 本
1: 尊
2: 永远者
1: 赵雪。
2: 好一个撒着的成名，现在的还钱，谁死了本尊永远的赵雪。

家里快开门，来造麻烦，下毒手十拳头，枪声不见，车在虎口叫风，四处又见，一起上手就昏，去见不见，都要进去城房，叫了老爷，这里也成过问，向你大喷，都是进入

0: 作为严逢春亲传弟子，陈掌管十分谦虚。这位蒲剧名家曾任汾西县蒲剧团团长。作为基层演出单位的县级剧团，陈掌管带领全团人员，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凭着对戏曲的执着和热爱，扮演着一个个舞台上的人物，得到了戏迷百姓的喜爱，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蒲剧《金麒麟》就是当时经常演出的一出好戏，其中的经典唱段至今仍在戏迷间流传。
1: 当余安的父亲作为巡安巡查到此地，得知金麒麟主人自己的儿子是杀人凶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将儿子绳之以法，最终还百姓一个公平与正义啊。
0: 对，那陈老师从句词就能够体现出于旦这个是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哈。他虽然两年没有回家了，但是一回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看他和妻子的这个对白上就能够体现出他对这个事情的不满，还有对妻子的这种冷淡哈。
1: 是，夫妻两人两年多没有见面了。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见面是比较隆重。
0: 对。
1: 刘氏出门碰见老爷，便问：“老爷，你回来了？”于达的回答：“回来了。”一样的几个字，语气是不一样的。刘氏的意思就是说，老爷两年多没回来，很热情的。于达却是饱含着内心的气愤与冷淡。
0: 对。
1: 但是面对妻子和妻弟的求情，面对自己唯一的儿子，于达他的心里也很矛盾啊。从后边

0: 这大段唱里边就能体现出来。
1: 嗯，
0: 哎，这大段唱那是开头是唱四句慢半，然后就是儿行啊，接儿行了、啊，流水啊，接流水啊，减半了、啊。这个儿行半，它一般都是平平就过去了。到了流转了流水以后，就比较快了，要运用了卯辞功了。左右为难，失所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1: 能感觉到您在表演这段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投入，而且这段呢也是很感人的，尤其是眼含泪水却不能流出来，那这也是一种表演技巧吗？
0: 是的，
1: 嗯，
0: 这在表演上叫做眼含泪哭无声啊，
1: 嗯，
0: 这是个难题，要不就是没有泪，
1: 嗯，
0: 啊，干脆就没有，要不呢，有泪含不住，
1: 嗯，
0: 就掉了。不到掉手就掉了，你像这个念水和念力的控制，这严老师都跟我讲过，这念力怎么样能到腰脚他跌他才能跌的时候，严老师要练功了，这就像是啥都得练功啊，就是这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这是你这唱戏的老话嘛，这个功的名字叫啥，控制情感功，那这名字是严老师起的。在我唱这大段戏的这四句慢半，高音乐跟我说，我根据你这个我有比较有点稍微发展一点，要第三句但停了，给你个回旋余地，你点念泪，
1: 嗯，
0: 前三句必须把感情把握好，第一句从这土里都把这气啊丹田气发到这上头，不敢光用喉咙吸，他说普及都是丹田气，要就早早就把这感情就准备好，我要控制感情，
1: 对，
0: 念经一动都不能动了，
1: 嗯，
0: 你看时间了吗？你比如戴上医院这就得四分钟，这四分钟叫你控制四分钟，你念经早都啥都看不见了，哎，你慢慢控制嘛，哎，你根据这个时间慢慢控制，到第三句完了以后，我可就到关键时刻了，看来音乐如果慢了，你就把音乐就这个节奏给它催起来，就叫它快，因为啥，我这念着马上要掉了，这样是个巧，哎，说这个唱戏这个里头也有巧了，我这念着还没有了，你这乐器快到了，我就把这个乐器的节奏给你拖一下，催干的花儿，这就慢了嘛，如果念着快掉啊，催干的花儿 啊，第三句把它控制好，到第四句自然而然到流泪的时候它就流下来，这样就把效果就给了你了，所以呢，嗯，观众也随着你
1: 就入戏了、哦，对，那应该是每次演到这段的时候，嗯，就是戏迷朋友肯定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是吧？
0: 一演这个戏啊，好多的观众就说，就等着看这一行了啊，快快都看都看，哎呀，眼哭了，眼泪流下来了，我觉得，啊，这就是这个戏的一个亮点，嗯，
1: 陈老师，您刚才说到这个冒赤功哈，冒赤功可是严老师的这个绝活了。
0: 对。
1: 那我注意到您在这个戏里呢，只是点到而止，只是那么简单的闪了几下，是吧？
0: 嗯，是，你还看得仔细啊，
1: 嗯嗯，
0: 在这个时候啊，
1: 嗯，
0: 这个剧情的发展是要表达于大的左右为难心情，而不能过多的运用这个特技，运用这个冒赤。这样就会影响剧情啊，
1: 嗯，
0: 观众这情绪啊，只看了你上了冒赤了，忘了于大的心理，所以说啊，技巧这个东西啊，要用的适可而止，不能一味的卖弄技巧，要为剧情服务，要为人物服务的。

姐姐，你俺的花甲在你节目之人名上，今日把

心里来发叫儿飞呀，咱咋这个有一颗娃心头，女娃是对是哪样，有一匹战送下来，到那时地方齐备，层层人中层地黑，如何惨若不然谁死，要是人王法齐民心慌，飘风吹大雾，压雨带我是南北先人，正是然在家是道长，我一出门大

有爱。

生死经多非同儿戏，你们快快下去。

0: 府，这是我的手谕旨，奏说安远衙内将儿与俺缉拿进监府的有功，休等多言快。
1: 其实我们今天再次倾听陈掌管老师的谈话，能够感受到老一辈蒲剧艺术家的谦虚和善良，这些品格使后来者都受益匪浅，而这也再一次证实我们古老的蒲剧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艺术，是表演，更是老一辈崇高的艺德和品质。梨园有句古训说得好，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更优秀的接班人，来使我们的蒲剧艺术发扬光大，不断传承。好，观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欣赏蒲剧名家田迎春老师的访谈，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不借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啊这秦王啊把这和氏璧拿到手啊不给了，也不提那个15座城池了，就在这干着了。说这阵蔺相如啊可真着急了，为什么呢？您琢磨琢磨，这和氏璧搁在他那儿了，你抢去你没法抢，那文武大臣都在那站着呢，还有那个保镖的武士啊，你说你不抢他不提了，就把你干在这儿了。急中生智，蔺相如啊终于想出一个计策，他客客气气的对这秦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和氏璧虽然说是天下至宝，可惜啊金乌足赤上面有一小微小的这么个瑕疵，大王可能还没看见。
5: 哦，
4: 还有瑕疵在哪儿呢？那您拿来，我给您呢指一指，您看一看。秦王有些个不解呀，觉得非常的奇怪呀。秦话说，这么快每月还有一些瑕疵，我可是看了又看也没看出来。这是他把和氏璧拿给了蔺相如，这只蔺相如从这个赤臣呢手中接过和氏璧，他拿着这个和氏璧已经到了自己手中了，连连的倒退了几步，他倚靠在一个殿柱之旁，冷冷地说道，和氏璧现在又回到赵国之手了。啊，这阵秦王就是一愣啊，先生你这话是什么的意思？感情这秦王变了日本人了。蔺相如这阵义正言辞地说，这和氏璧人人皆知，这是天下之至宝啊，当初大王派人送去了书信，说是要以15座城池换这块玉璧，人们都说秦国自持强大，是在匡和氏璧，不会以城池换璧。许多大臣劝说我们主公

0: 要答应。那阵是我上殿奏于我家大王，我就说了，不依之交尚不欺骗，更何况秦王是大国之主呢，不能以小人之心来揣度秦王。我家大王这才命令我捧璧而来呀。今天一见大王，坐而受璧，又传使后宫美女玩弄，甚是无礼啊，更没有换乘之意，所以说我将玉璧收回，不再更。秦王啊，这阵一见蔺相如收回了和氏璧，又当着文武大臣斥责他一通，十分的恼火，就想让这个武士将这个和氏璧给夺回来。蔺相如这阵怒发冲冠，手握着玉璧大声的喝道。他这个一声喝，一瞪眼，那眼犄角都要瞪破了。大王倘若再相逼的话，相如这颗头连同这块玉璧一起撞碎在这颗殿柱之上。
1: 哇，
0: 秦昭王啊，到这儿一看，坏了，真把蔺相如逼急了，他把这个玉撞碎了，我就白费了一番的心思了，任门都没得到，回头还得让大家伙耻笑啊，那我就大大的失算了。于是赶忙啊，换了一副面孔。哎，先生，不必这样，不必这样。得了，先将这个玉璧交给我。难道说我还赖账不成？坐下，沏茶。大家伙一听啊，这倒不错，这宫殿啊改了茶馆了。蔺相如一听啊，我们大王很重这个信用，对这件事情十分的认真呢。在这个送璧的时候，亲自的斋戒五天，然后这才让我恭恭敬敬的将和氏璧送来。但是我没想到大王您却是这样的轻慢的，一看就知道没有交换的真心实意。秦昭王一听啊，赶忙啊赔不是。哎，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怎能说了不算呢，对不对？跟着用手啊在这空中比划着。你看啊。哎，从这里到那里，哎，正好啊15座城池，只要是你把和氏璧交给我，回头我把这些个地全部的交给你们照顾。蔺相如看着这个秦王比划的全是空的，他就知道这秦王啊这是在诓这个和氏璧啊。给这15座城池啊，这不是真情啊。心里话说，我别上你当了。于是说道，我们大王斋戒了五天呢，又举行了隆重送和氏璧的仪式，大王您呢，我看也应该斋戒五天，举行相应的受璧换乘仪式，并且邀请各国使臣前来一同的参观，到那时我再将这和氏璧奉上，这才算符合这个礼节，您说对不对？秦昭王一看蔺相如态度如此的坚决，知道硬抢硬夺这玩意儿不行了，没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蔺相如啊提出这个条件，并且说了，也好，行，让人把这个蔺相如啊还有他的随从送到馆驿当中休息。书要简言，蔺相如回到馆驿，心里话想，秦王是绝对没有啊把这15座城池交给赵国的诚意，今天暂时他是啊抵挡一下，这个和氏璧虽然说没落到这个秦王手中，可是再过五天又怎么办呢？到这阵他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一个随从扮作做买卖的客商，把这和氏璧贴身的带好了，偷偷的从后门出去，回到这个赵国，自己留下来对付这个秦昭王。五天呢打闪认真的功夫就过去了，秦王啊请来了楚国、燕国、齐国、魏国等等的这些国家的使者，也都啊参加了受璧仪式，想借此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威风。单说这一天呢，章台宫布置的庄重严肃，秦昭王啊一一的接见了各国的使节，高高兴兴等着蔺相如啊前来啊献这和氏璧。蔺相如啊如约而至，走进了章台宫，举目一看，嚯，这场面布置很是隆重森严，各国的使节都坐在排好的位置上，殿下的武士排列得很整齐，并且非常的威武，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锃明瓦亮耀人的耳目， 秦昭王啊，高高的坐在殿上，表现出一副啊十分得意的样子。蔺相如呢，按照使节的这个仪式行过礼。秦昭王一见蔺相如手中可没拿着这和氏璧，于是就问：“蔺先生，我已经斋戒五天，今天呢郑重的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先生，您那块璧哪去了？赶快的呈上来吧。”蔺相如这阵不慌不忙地答道：“秦国自从穆公以来，先后有20多个君主办起事情来，多是不讲信用啊！”大伙一听，哗，说这番话，大伙这阵都看着蔺相如。蔺相如啊，不紧不慢地说：“当年其子冯孙呢，欺骗郑国；孟明氏欺骗晋国；桑鞅呢，欺骗魏国；张仪欺骗楚国。往事啊，历历是在目。如今我也怕受到欺骗，我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哎呀，秦昭王一听，火冒三丈啊！啊，你到这阵他怒吼啊！上一次你说我不敬，让我斋戒，我沐浴五天，并且还不能接触女人，我都答应了。回头你说了献和氏璧，今天你又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你这是欺骗我！来人呐，先把他绑了。说这阵蔺相如啊，一点都不害怕，从容的回答：“慢来，我呢还有话跟大家伙说明白。大家伙都知道，秦国强，赵国弱，只有秦国欺负赵国呀，赵国绝对不可能欺负秦国。这个道理呢很明白。大王真要是想用这个城池换和氏璧，其实这并不难。先把15座城池交给赵国，派一个使者跟随我到赵国，立即可把和氏璧取回来。赵国绝不敢得了这个城池而不交这个和氏璧，去背一个不守信用的名声。我知道我这一次愚弄了这个大王，罪当死。我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赵王说好了，我们赵王也做好了准备。我自从动身到这个秦国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我跟您说吧，我们那儿都已经给我呀立上这个烈士碑了。大伙一听，嘿，还有这词儿啊！现在您当着各国使节把我处死也好，天下人都可以知道是非曲直了。
1: 我去！
0: 秦昭王到了这阵，看看蔺相如，又看看各国的使臣呢，都不知说什么好了。各国的使臣呢，都为蔺相如捏着一把汗呢。武士们站在蔺相如身旁，看着秦昭王的脸，单等着秦昭王一声令下，就把蔺相如推出去行刑啊。但是秦昭王他毕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呀，他赶忙制止了众武士，陪着笑脸：“是，我这只不过是跟先生开开玩笑啊，他不就是一块玉璧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能为这些个小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吗？先生的胆识令人钦佩，请先生暂且回去，城池跟玉璧的这个事情容后再议。”听众朋友们，实在说来呀，秦昭王倒也不一定非得得这个和氏璧不可呀，他也想戏弄一下赵国，借此啊探看赵国的态度、力量以及这个虚实。蔺相如完璧归赵，使这秦昭王感觉到赵国还不是一时可以轻而易举的消灭得了的。蔺相如呢回到了这个赵国，赵惠文王哎呀太高兴了，立马封蔺相如为这个上卿。老将廉颇一听啊，到这阵坏了，有点不服气。他心里想什么呢？你蔺相如这么年轻啊，一个小青年，不过是仗着能说会道侥幸的成功啊，大王就封你为上卿啊，这官来得太容易了。我们出生入死，好，把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有今天没明天，金戈铁马，拿这个鲜血跟生命才换来了自己这么一点的荣誉。哎呀，你这玩意儿动动嘴皮儿，你这玩意儿也太容易了。到这阵啊，老将廉颇呀这心里很不是滋味。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赵惠文王又接到了秦昭王派人给他送来的这个书信，约他呢到这西河外的渑池，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渑池县 到这个地方进行会面，说这几年来这个秦国呀，老是在这个赵国边境上挑起啊一点啊小的争端，虽然说不是什么大战，但是啊总不得这个安宁。秦王的这个信呢就是为此而来的，说是两国的这个君主啊会面签署这个条约，讲和呀、修好。惠文王一看这个有些个害怕呀，不敢如约前往，于是召集啊众大臣商议如何对待秦国的这个约请。众大臣呢都到齐了，这阵赵王啊先说了，秦王啊派遣这个使者前来约请我到这个渑池啊相会，说是两国呀、修好，不知当去不当去呀，大家伙给我出个主意吧。您说说这国王当的多窝囊。许多人啊一听这个都说呀，这个秦王不讲信用，去了必定是受骗的，还是不去为好。蔺相如这阵奏道，大王啊，秦国以礼而来，我们应该以礼而往啊，倘若不去倒让这个秦国呢看不起赵国，既然啊知道他不存这个好意，咱们呢就做好这个准备，料也无妨。这阵老将廉颇就说了，此番前去文呢保着这个大王，武呢咱们防着不测，可以让李牧将军带领着精兵随同到这个渑池啊保驾，老臣呢我率领着大军屯扎在这个界口，倘若秦人有诈，老臣我必定率领满朝文武先立太子为君，誓死抗秦，以绝秦人侥幸之念，料想秦国也不能奈何咱们赵国如何。赵王一看文武大臣考虑的极为周全，于是也就答应下来，硬着头皮啊去冒一次险。惠文王决定了让蔺相如啊随驾赴会，老将廉颇呀辅佐太子留在本国，平原君赵胜啊挑选了5000精兵于这个渑池30里外屯扎着，准备啊接应。李牧将军选了5000人马与蔺相如一起随驾前往。一切都准备完了，这个约会的日期很快就到了，公元前279年，也就是周南王36年，赵王带着蔺相如、于青在这个大将军李牧的护卫之下来到了渑池。秦王啊出城相迎，俩人相见寒暄了一番，这就要啊入城门了。秦王啊假装客气请这个赵王先行，这个赵王啊也客气了一番。秦王啊刚要举步，蔺相如啊就见秦王有这个慢待啊赵王的这个意思，抢前上步，恭恭敬敬的施了一个礼，拦住了这个秦王。秦昭王一见是蔺相如，很客气的就问了，说先生你也来了。在这蔺相如啊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前一番多有得罪呀、这阵秦昭王一见蔺相如也在场，不敢再傲慢了，只好以礼相待。说这个秦王啊本想在这个礼节上先给赵王啊来这么一小点点的难堪，没成想恰巧碰上了蔺相如，没啊能得逞。咱书要简言，进去之后啊大家伙说洗脸呢、漱口啊，说怎么老说这个呢？因为过去来说啊，那个土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走这一道征尘仆仆不得洗涮吗？完了之后啊，这阵就摆上了酒宴，宴会一开始酒过三巡，说这阵啊秦王向旁边的大将魏冉呢使了个眼色，这阵啊魏冉呢捧着一张琴过来，这张琴呢叫瑟。魏王啊嬉皮笑脸的对着赵王就说了，听说这个赵王是不是啊您呢精通这个音律，听说呀您是这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啊，大学本科。大伙一听这哪和哪儿啊，说这阵啊秦王继续说，这儿呢有宝瑟一张，请您就弹奏一曲吧。得了，您就别推辞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说大伙鼓掌鼓掌鼓掌。说这阵赵王一听很不似滋味，因为在这种场合上让一个国王弹奏这个乐器，这分明含有取笑之意， 他觉得

0: 啊，推辞也不好，是弹奏也不好，正在为难之际，蔺相如啊，到了这阵在旁边劝道：秦王既然不嫌弃，大王您就弹奏一曲，这又何妨？说这阵秦昭王啊，一见蔺相如都没识破他的用意，竟然也入了这个圈套，到这阵越发的得意了。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大家伙欢笑一番呢，那您就弹奏。赵王这阵心中啊有些个不解，他暗中啊埋怨这个蔺相如，心话说：蔺相如啊，蔺先生，明明这是秦王有意的侮辱于我呀，你怎么倒帮着他啊，劝起我来了？但是事到如今没旁的办法。他这阵白了蔺相如一眼，只得呀泱泱不乐的接过这张瑟，勉强的弹奏了一曲。演奏完了，赵王啊觉得受到了侮辱，脸羞得通红啊。这阵秦王一看赵王这脸被羞得通红啊，越发的得意了。这阵他看了看大伙儿，我说：诸位啊，赵国始祖列侯啊就很会弹琴呢，今天听了赵王的这个演奏啊，看得出来果然是祖辈的家传呢。哎呀，这玩意儿您是世家呀，太好了，文艺工作者呀，文艺工作者啊，说白了这是戏子呀。这阵他又转过身来告诉这个魏冉：你可以告诉御史把今天这个事情记入史册。不多一会儿啊，秦国这个御史来了，执笔啊取简，简是什么？就是竹简呢，跟着就写，一边写他一边念：秦昭王28年秋月吉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命赵王鼓瑟。写完了之后又高声的重新的朗读一遍，秦王还有其他的大臣兴高采烈的哈哈大笑。蔺相如一见秦王如此无礼又如此的傲慢，很是生气，但是他表面上却显得极其自然。这时他就顺手啊拿起一只瓦盆来，从从容容的走到了秦王的面前。大王啊，我家大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的这个乐器，那就请啊大王您击否，让大家伙共同欢乐吧。秦王一听啊，巴搭把这脸儿沉下来了：我乃是堂堂的秦国的君主，怎么可以讥讽呢？你出此言，这是分明的取笑于我。蔺相如这阵手持着瓦盆站到了这个秦王的面前，一步不肯呢退让，厉声地说道：大王您仗着秦国强大要想耍威风吗？您想以强欺弱吗？今天是两国平等的相会，倘若大王不肯讥讽，我相如拼上这颗头颅也愿意见您一脸的血污。我就不去。这秦王一听啊，吓得脸色煞白呀。秦王左右的侍者一看蔺相如这样，就打算上前动手。这阵蔺相如啊瞪大了双睛啊，须发倒竖，怒声呵斥，吓得秦王周围的人倒退几步。秦王一看蔺相如如此的厉害，怕是蔺相如真拼命了，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呀：宁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真格的蔺相如一拼命于己不利，立马就软下来了。他无可奈何的笑了笑：哎，我说先生你何必如此呢？对不对？大家伙欢乐，那记一记，这玩意儿也没什么。您说这小子，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这阵他接过瓦盆，用这筷子勉强的敲了一下，并且自嘲的看了看大家伙：哎呀，瓦否啊，你呀得到我敲这么一下，这是你的造化，也算是啊沾了蔺先生的光了。秦王击缶的人呢是瞠目结舌，
1: 大
0: 家的人呢是瞠目结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秦王啊寒碜这位赵王，让这个赵王啊谈这张色，谈完了之后啊他载入了史册，说这只蔺相如一看喝出去了，拿着这个否，你急不急？你要是不急这张否，行啊，干脆我拼上这颗头颅，我也得见您呢一脸的血污。到这阵儿，秦王害了怕了，非常尴尬的拿起一根筷子敲了一下瓦否，并且还自嘲地说：瓦否啊，哎呀，你让我敲一下，这是你的造化，也算是沾了蔺先生的光了。秦王击否之后，蔺相如怎么样大声地宣布：今天盛会，秦王击否也应该载入史册。他跟着把这手一招啊，赵国的御史谁呀、于青啊走过来，拿出竹简跟这个书写的工具，跟着就记载：赵惠文王20年秋月吉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赵王命秦王击否。

写完了怎么着？哎，高声的朗读一遍。这个秦国的大臣一看自己的国王没得到便宜，反而失了体面，就想啊挽回这个局面。这只大臣呢，魏冉就说了，说今天盛会，请这个赵王割15座城池给这个秦王祝寿。蔺相如一听啊，也站起来对着秦王就说，礼尚往来，就请啊秦王割让秦的这个都城咸阳给我们赵王祝寿。秦王啊知道啊，有蔺相如在呀，想在这个谈判桌上得到便宜，这玩意儿不可能。您说想用武吧，赵国的大将李牧也在这个渑池，赵国的大量军队就屯杂在30里外，用武力一时也得不到什么便宜，于是赶紧的打圆场。哎，今天是咱们两国欢聚的日子，偶尔开开玩笑啊，这是小玩笑，对不对？不足介意，不足介意。哎，我说诸位不必多言，不必多言。说这阵他起身呢，给这个赵王敬了一杯酒，赵王呢也回敬他一杯，作为这个打礼。两国呀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上写着，从今天起两国友好，互不侵犯。赵惠文王在这个渑池会上亲眼看到蔺相如英勇机智，胆识过人，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决心呢重重的封赏于他。回到国内，单说一天上了朝，赵王当着众啊称赞蔺相如足智多谋，称赞这个老将廉颇呢英勇无敌。这只蔺相如啊十分的谦逊呢，大王啊，渑池会上全仗着老将军武力做这个后盾呢。老将廉颇一听啊很是得意，哎，捻着胡须啊他微笑着。第二天呢，这个赵王传下旨意，赏赐老将军廉颇10城20邑，彩缎百尺。李牧呢保驾有功，封为中军大夫，蔺相如拜为相国，执掌朝班。廉颇呀一听蔺相如拜为了相国，位置在自己之上，这心里啊有点不服气，气愤的自言自语就说了，我是大将军，拼死拼活的合着在前方打仗，我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他蔺相如不过就是一个宦官手下的门客，仗着舌尖嘴巧，合着倒爬到我头上去了。我这么多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呐，拼了这条性命，这才不过得了一个上将之位啊，而他呢却拜为了相国。嗯，哎呀，不公平啊。行啊，我找机会，我找机会，怎么的也得寒碜寒碜他。到这阵他心中100个不舒服，他一想自己一刀一枪的拼了大半辈子才得一个上将军的职衔啊，合着蔺相如就凭着两片子薄嘴唇，一下子由门客升为了相国。什么叫相国？国务院总理，这职位比自己高多了，实在是令人不平。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恼火，正在生闷气的时候，门客呀这阵又对他说了，说老爷，哎呀，蔺相如拜了相之后啊，大臣们都去祝贺，平原郡呢赵胜也请他赴宴呢，真是荣耀的很呢。我说老将军，你看咱怎么表示啊？表示个屁。到这阵老将军正在气头上，听了这番话更是气上加气，火上浇油啊，立马命令套车，说是要到大街上杀杀蔺相如的威风，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说着话就跳上车呀，好武将啊，脾气暴啊，来到大街的路口干嘛挡着，说这个蔺相如接到平原郡的邀请就要去赴宴了。等到他呢到了大街上，走到了十字路口，前面有人呢回来禀报，说老将军廉颇啊，他那车辆在这个前面路口上给挡住了去路。蔺相如一听啊，心里明白了，于是啊对这个驾车的就说了，调转车来，避开大道，从旁边小胡同咱绕过去。这个廉颇一见蔺相如回了车，以为蔺相如啊怕自己了，你不是躲我吗，干脆我到那胡同口那等着你去，我接茬的

阻挡。这个蔺相如走了不多时啊，这阵又有人呢报告说老将军又在那胡同口挡道呢。这个蔺相如这阵心中啊有些个不快，但是转念一想，为这么点小事儿跟老将军较量这个长短，这玩意儿不能因私害公啊，罢罢罢，我再避让一次。说这阵又躲开了，这蔺相如躲开了，廉颇老将军以为啊蔺相如又怕他了，又逞强啊前去阻挡。蔺相如知道了这个将相不和，于国不利，既然老将军几次三番的阻挡，干脆我回去吧，我不去啊赴这次宴了。于是让驾车的调转车头回府，回到家里吃去。蔺相如回到府中啊，其实心中也是闷闷不乐，他想什么呢？老将军自成刚强，老是借故找茬，这么样下去以后可怎么共事儿？我蔺相如能对付强横的这个秦王，但是一时啊没有办法让老将军回肠转意。为了避免这个冲突，他一再的嘱咐这个门客还有家人说，今后你们遇到老将军还有将军府上的人都必须啊格外的谦让，千万不能任性逞强，以免因小失大。自己为了躲避老将军干嘛呀，告病暂时的别上朝了。单说这一天蔺相如啊正在家中啊闷坐，突然呢就闻报说这个于青来访。于青一见面就问蔺相如说，相国为何这么惧怕老将军？蔺相如一听啊微微的一笑，反问道，连老将军与这个秦王比起来哪个厉害？于青一听，嗨，秦王凶狠，列国都惧怕他呀，当然是秦王厉害。蔺相如一听，虎狼之禽，我尚且不怕，哪里会惧怕老将军？于青啊，这阵没明白，那既然相国您不怕，那为何再三的退让躲避呢？蔺相如微微的一笑，先生，我们二人一日在朝，虎狼之禽，既不敢明目张胆的前来侵犯赵国，倘若我们二人不和，强秦就可能啊乘虚而入啊，为了国家的大局，我情愿避让老将军。哼，您听高风亮节多么大的胸怀。这于青一听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单说一天呢，蔺相如的门客李成赴让到这个酒馆去喝酒，酒菜摆好了，两个人刚举杯啊喝了一口，这阵儿老将军廉颇的门客贾玲啊郭盛也来这个酒馆啊喝酒了。两个人一进门啊就要上座，这阵酒保就说了，我说二位议事您啊包含上座已经啊有人坐了。这阵贾玲啊就找了个偏座，刚坐下就见上座上座的感情是蔺相如府上的门客，于是他就学着主人的样子故意的要闹一闹。这个贾玲这阵扯开了嗓门啊把这个酒保啊给喊来了，高声的问呢，哎，我说酒保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感情这贾玲还是天津人，这上座塞你妈坐了。这酒保啊这阵陪着小心，嘿，回二位爷，是蔺相如府上的，蔺相国府上的，他们早就在那儿坐下来了，人家提前来的，人家在那儿喝酒。贾玲一听故意的扯开了嗓子，哎呀，要是别人的你妈咱就算了，要是相国府上的那可对不起你，趁早让他们给二爷小孩拉屎挪挪窝。这酒保一看他们这么不讲道理，很是为难的，也是惹不起他们，可是他们是将军府上的，正格的来说这玩意儿是得罪不起啊，就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但是人家不答应。酒保啊这阵搓着两只手啊急得团团转呢。这阵李成啊走过来了，我说小伙计你啊甭着急，我们挪到旁边去也是一样的。得了，甭费劲了，我们已经啊挪到旁边了。这个贾玲跟郭盛啊嘿就坐到这个上座上去了，吆吆喝喝的喝起酒来，还故意当着这个李成啊富让的面说一些个讽刺蔺相如的话。你妈蔺相如有嘛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穷年素的，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儿吗？哼，臭老九啊有多大能耐，不就应验那句俗话了，人走四起马走镖啊，骆驼蛋走罗锅桥啊，算他一丝啊走运呢，糊里糊涂的他妈就当了相国了。

0: 嘿，马超改棺材，蹭人了。哎，你看见了？他还敢见人吗？敢跟咱们连将军朝面吗？不敢吧？哎，奏索命啊！他就没那胆量，嘛时候也得躲着咱们老将军走，对不对，兄弟？没错，没错。
1: 坐在旁边的副让心话说：“你欺负我们，我们不跟你。”

这玩意儿小不忍，坏大事。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要跟咱们相国学，你说对不对？有道是，君子府内能撑船的，几句风凉话，哎，咱们能装下，没问题的。喝酒喝酒，说底下人啊能忍，那边的底下人啊还挑，说那老将军廉颇怎么样？廉颇在家老觉得这胸中这口气啊出不来，三次挡蔺相如这个去路都没能接上火，没能当面羞辱他一番，觉得很不解气，正在啊生闷气呢。门上报告说呀，大夫啊于清啊来访。这个于清跟老将军一见面就劝他呀跟这个相国啊和好，不要瞧不起啊后起之秀，还不住的称赞蔺相如有胆有识。这个老将军不服气呀，我告诉你他有什么胆识啊，那天长街之上老夫三次的挡落他，三次的回避，这就分明说嘿，怎么说呀，自知他没有啊脸面跟这个老夫啊朝面。于清一听啊，老将军，战场上与敌人拼搏的是力气，他也许啊不如您呢，但是要论这个气量，恕我直言呢，您比他呀差远了。廉颇一听他这话生了气了，哎呀呵，哎，我说于先生，你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他有什么气量？这阵于清啊就把蔺相如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他说的这个话转述了一遍，然后就说道，秦王凶如猛虎，列国都怕他，可是蔺相国为了赵国的利益敢于当面的斥责他，为了赵国的安全回避于您，他不是怕您，而是为了共同的对付敌人，这才是真正的勇敢，您怎能认为他是胆小怕您呢？哎呦，廉颇一听啊于清的话，羞愧的无地自容，哎呀，真是老夫我气量小啊，我气量小啊。单说啊，转过天来蔺相如正在这个书房里读书啊，门客李成啊匆匆的跑过来。我说相国，相国可了不得，廉颇老将军找上门来了，已经闯进了相府啊。蔺相如不知老将军闯进来意欲如何呀，一时不知啊怎么接待好啊。他急忙走出书房迎接，但只见老将军呢裸露着上身呢，背上背着一根啊精木的棍子，到了蔺相如蔺先生的面前呢，双膝跪倒啊，哎呀，蔺相国，我廉颇胸襟窄小啊，今天背上荆杖前来请罪，望相国念通朝的份上拷打我一顿，责罚老夫一通，可千万不要不理睬我呀。蔺相如啊到这阵一看，赶忙啊也同时跪下，哎呀，老将军快快请起，咱们大家一心一意同保赵国的江山。这就是啊最著名的将相和，这个京剧演得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看。俩人说着说着到这阵泣不成声了，这一将一相真心实意的拥抱在一起很久很久。在这个京剧啊里面最后的这一场，这个京剧啊一共将相和是24场，最后呢蔺相如怎么样啊，是大惊屈不向前跪倒，他呢唱这个二黄的散板，见此情不由我伤心泪降，我与你秉忠心同在朝堂，让将军为的是国家为上，怕的是我们文武不和手足相伤，你本是大义人心胸宽广，蔺相如尊重你忠勇无双。廉颇呀接着唱，从今后你就是我的师尊一样。蔺相如接着唱，你是我老哥哥。廉颇呀接着愧不敢当，蔺相如呢接着唱，保国家我平文。廉颇呀接这句，我平武。俩人这阵合唱忠心秉上，说这阵啊李成复让引着这个赵胜虐贤于清复报都上来，大家伙接唱，从今后将相和国富民强，且喜将相和好乃是我赵国之幸也。最后啊尾声同唱什么呢？国泰。

0: 民安将相和，文武同心，宏才施展，国家富强是所愿，将相和好，万民欢。咱们这一段书啊，听众朋友们，就是著名的将相和呀。说赵国将相和睦，上下一致，保卫疆土。此后十年来，秦国啊没敢怎么大举的进攻这个赵国呀。公元前270年，秦国又打算攻打赵国。住在秦国客馆里的张禄给这个秦昭王啊写了一封信，这个大意说什么呢？我听说英明的君主，有功者赏，有才者重了，无能者不让他，尸位素餐。我到您这儿来已经啊一年多了，您认为啊我还有点用处，就给我点时间，我呢把我的这个见解对您陈述。如果说您认为我没什么用处，也就不必留我啊在这儿住下来了。这个秦昭王一看他这封书信，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起啊这个张禄是谁。这个张禄是谁呀？原来啊他就是著名的范睢。这个范睢啊他是魏国人，很有这个才能，他是魏国大梁人，也有这个安邦定国的抱负。他想见这个魏王，因为啊家中贫穷，没有资格见不到这个魏王。于是他就到了一个大夫，这位大夫啊叫虚谷，到了他的名下，给这虚谷啊当门客。单说有一次，魏王派了这个大夫啊虚谷作为使者去这个齐国，虚谷啊于是就带着范睢一同啊出访这个齐国。这个齐襄王一见魏国派使臣来了，有些个不高兴，于是就翻出啊陈年老账，陈芝麻烂谷子，指责啊这个魏国，说当初啊燕国乐毅联合五国攻打齐国时，你们魏国本来啊和这个齐国并没有这个仇恨的，但是为什么也出兵帮着燕国揍我们呢？要不是田善的火牛阵打败了燕军，我们齐国早不就灭亡了吗？今天我们强盛起来了，合着你们又来跟我们齐国套近乎，你们还有脸来见我？没羞没臊，呸！这个虚谷啊被这个齐王啊数落了一顿，低下头红着脸无言以对。幸好这个范睢啊在旁边替这个虚谷解了围。这个范睢啊就对齐王说了，说大王啊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呀。我怎么不对呀？您听我说呀，从前齐国呀约我们魏国先军伐宋，说好了灭了宋之后平分啊这个土地，可是后来齐国啊他独吞了，这是齐国呀失信的，不是我们魏国失信的。后来呢各国都恼恨齐国，要对这个齐国用兵啊，好几个国家强拉着我们去，我们是不得不去，这件事情不能单怪我们这个魏国。不过您也看出来了，倒是我们魏国呀早早的就停兵不进了，没有攻打这个临淄，这是为什么？也是啊表达一下我们对齐国的情谊，如今大王继位，我们马上就来修好，这不是我们失礼呀。但是没想到大王您呢不责备自己，反而啊责备旁人，我们啊感觉到很遗憾的。 No 很遗憾很遗憾。这齐襄王一听啊立马的拱手赔不是，哎呦呦呦，那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我呀就是随便的说说，您不必介意不必介意。回过头来他问这个虚谷，这位先生是谁呀？虚谷啊微微的一乐，这是我的门客啊范睢。齐襄王一见范睢很有这个才能，就想让他呢留在这个齐国，当天夜里立马派人去给这个范睢啊送了许多的礼物，有什么？有这个黄金、白玉、牛肉、美酒。送了这么多的东西就是为了劝说他留在这个齐国，说明齐襄王啊求贤若渴，如果说肯留下来一定能让他当大官，至少来说得给一个副国级的干部，实现他的抱负。范睢一听啊，我是跟随啊魏国使臣来的，一定啊得跟随啊使者啊一块回去，不然的话这就是啊不守信用。一个人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啊不讲这个信用，礼物呢我不能收，请您啊带回去。这送礼之人呢一再的哀求啊，说这是我们主公的一点心意，您要是不收啊，在这边我回去不好交代。范睢实在推辞不过，就把这个黄金的白玉等啊其他的礼品一概的这个退回，只留下一斟的酒还有一盘牛肉。一斟酒啊就是一坛啊，一盘牛肉够吃的吗？ 多搁点葱丝啊，山东的大葱讲究啊。说这件事情被徐谷知道了，回国之后就向相国呀魏齐做了汇报。魏齐呀，魏齐这人可不怎么样，他是个嫉贤独能之人，他本来啊就嫉恨范睢的才能，一听啊徐谷的报告，就硬说这范睢私通外国，里通外国，喝令左右把他绑出去，给我打入死囚牢。这才有敬贤才，秦王任张禄听谗言赵主一廉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早间节目再一次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如约而至了，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是觉得自己休息了几天之后，这个嗓子应该状态会好一点。结果万万没有想到，来到我熟悉的工位啊，回到我熟悉的地点，怎么我这嗓子还是劈着的啊？我是不是真该去找这个 doctor 去看一眼了啊？ doctor 一看说，哎呀妈呀，姑娘，你这是慢性咽炎，你这以后这个还是少说话吧。那我这工作生涯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在这个时间段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正在直播当中，打开你的车载调频去搜索889，去搜索951，你可以啊去收听到我们现场的一个直播，当然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同步也在直播当中，真的在今天早间这一时间段跟大家道一句各位好久不见啊，还或者是那句话冯巩老师的，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来关注啊，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都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关注啊，分享来聊聊天，来跟我们打个早间的一个招呼。然后呢，此生有你足矣来了，好久不见，哎呀妈，怎么看见大家的名儿？

我稍微有点小激动呢，然后我们其他老听众还在这个在直播间吗？各位老朋友们有没有这个走进直播间的？赶紧来跟我发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好不好？让我知道一下你们也已经起床上班班了。就是我看到大家这个消息，我其实只休假了5天，但是呢隔了一个周六日，就感觉好像就跟休了很长时间一样。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这5天不上班让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惴惴不安的那种想念。看到大家留言的同时呢，我会觉得哎呀好亲切呀，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啊，有点那种像回娘家了啊。然后呢此人有你自己说鼓掌鼓掌，说革命早呀，喜糖喜糖，还没结婚呢，一天到晚他们是不是瞎说我请假去结婚了他们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就跟我说。

0: 然后呢，再来关注小西柚啊，小西柚说早啊，这几年怎么没见你啊？就是这不牛马这有人家有一个词儿叫做年假，你看给自己稍微拼拼凑凑一下，知道自己十月份休的话，可能就是有点不太现实，那会儿可能正忙着呢，那所以就赶紧趁着这个暑假这个最后的一个节骨眼儿，说赶紧就是把这自己的事给忙叨都给忙完了啊。结果呢，你看我这前脚一不在，那后脚那留言四起，是果果传的还是理想传的还是卓然传的还是齐泽传的？一般情况之下，高敏的留言都是他们几个啊，就是凑一块儿了。还有人问我要喜糖呢，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不是传我去结婚了？没有，至今单身啊，目前单身。然后夏天说，姐姐早好 ，Hello， 夏天早上好。今天已经到了9月1号了啊，今天早上上学的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咱们市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氛围不一样了。各位，今天是开学日，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跟大家有聊到一个话，我是这么说的，我说即使自己已经不上学这么多年了，即使自己已经上班工作这么久了，但是碰到9月1号这一天的时候，还是会莫名其妙的小小紧张那么一下下，就感觉自己的心脏突然间每天9月1号你就会咚咚咚漏跳一拍，然后紧接着长舒一口气，哦，我不开学啊，对，我天天都在上班。但是呢，你会明显的发现，各位啊，今天早间呢，我们市区这个早高峰的压力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对不对？突然间就出现了。今天早上呢，会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去接、去送自家小宝去上学，小学门口、幼儿园门口都是挤满了乌泱乌泱的家长们啊，大家呢背着自己的小书包啊，就带着自家小宝去学校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车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暑假期间这种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情况，暂时是一去不复返了，得等到寒假了。然后呢，看到夏天了，夏天应该是我们一位小听众啊，就是爸爸妈妈去送他上学的路上听到了我们的广播，来在直播间互动的这种小朋友，咱们直播间还有没有这种小朋友小不点呀？或者说爸妈刚送自家小宝去了这个学校的，来跟我们说一句话，跟我们打个早上好的一个打招呼好不好？然后呢，我爱数学，数学爱我，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
1: 原来月亮从不理我爱你有多深。
0: 看到监控哥也来了，监控哥说早上好高敏 ，Hello Hello， 早上好。真的，就是感觉好几天，就是你突然间就是好几天不上班，你再次一上班，你看见这些个熟悉的名字，你就会觉得，哎呀，亲的，你看我亲，那我就亲的嘛，错到无大，那就是都是拿我这人就过来两牙，还是咋我一法子啊，就亲的就觉得呀挺美的，就又没有为难受啊。然后夏天说二年级啦。那么今天是9月1日，夏天早上是不是夏天宝儿，你这是不是早上也去开学也去上学了，对吧？那也希望你在今天去了学校，那首先咱就是说是不是得发书，我这个阿姨已经很久这个没有接触过这个环节了，我记得当年我开学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先发书，希望你今天也能够很快乐的学习，跟我们这个班级里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老师去讲讲课，然后呢我们就是说赶紧进入状态，希望夏天今天也要加油加油。

玩数学说爱我说老师上班呢、啊、不想上班、啊、我爱上班啊，上班爱我啊，那不是我爱上班，是我爱上班带给我的结果。首先上班带给我的结果是什么？是成长吗？不是。这个梦想吗？不是。金钱。就作为咱们这成年人，各位，咱们都长大了，咱们就小朋友的话，咱们就说让他们好好学习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作为咱们成年人，各位，不要把上班当做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上班只是我们获得金钱的途径，只是我们获得金钱的途径。我们奔着我们的目标，最终目标获得金钱，哎，你就会觉得上班没那么累啊。我一生不要再遇到几个人才会忘了疼。然后呢，此生有你足以说齐泽说你去结婚去了啊，还是咱林峰话好听。齐泽今天早上是主播，齐泽今天早上是导播、啊、他就搁那儿呢，我瞅着他了，我已经瞅着他了。我等会儿下去，我下节目我就找找他，我说怎么瞎造谣的，齐泽老师还剪头发了啊。别以为你剪了头发你变帅了，我就不会说你造谣。屁啊，我高敏还没结婚呢啊，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留那桌着呢，到时候大家来了一块搂席，我这不通知大家你那婚咋结呀。然后呢，咿呀咿呀又说早呀，开学了开学了开学了开学了。各位啊，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每次到了9月1号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回想起自己曾经小时候的那些故事。然后呢，因为我家在这个东丽厂住着，咱们老临汾人一听这名你就知道搁哪儿呢，对吧，就是之前那个民间市场那块。然后我小学在哪上的呢？解放路小学。他来回走路其实也就是100米的一个距离，导致呢我小学我的一年级其实就是上学那天，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然后一起把我送到了学校，后面就没有然后了，就跟着那我就跟那娃小区里头我一法子我就一块儿去上学去了。然后也就是说那从小时候吧，那我爸和妈没有咋孙过我，那就是开学的时候孙了一下，然后呢后来我就自己去上学去了。后来到了初中的时候，那我上了哪的来了呢？我才拿到三中上学的。三中和伟民警你说离还有多近呢，我就不就俩铺路就到了，我也是自己上学的。那别的娃家那问我妈孙我领，我爸孙我领，那姐姐我领，我没有啊，我就是从小就很晚那我一法子，那我朋友啥的，那我小伙伴啊，我就一块儿去学堂里去了啊。所以后来那佛化了这里我里的，我从小我就独立，从小我就自强，从小我就不用我麻烦别人，我那这女子一直都是这铁铁花花的就脱了啊。所以大家小时候会有过这种的经历吗？因为我身边确实是有的，这一些好朋友啊，他们就是家里人啊，会一直送他们送到可能三年级、四年级等等等等。但是我小时候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就是各种方式的养娃的形式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我就是这么被放养长大的，当年就是被这么放养长大的。然后呢，就是小时候呢，就是有过一些埋怨，想着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在送，但是其实就是无形当中我收获到了很多快乐。举个例子，早间的时候我这个早上就是揣着2.5块出门去解放路小学后门吃饭了，穿过民间市场哈、啊，走过悠长的这个暗道，然后呢，在那个平台当中，有人卖这个八宝粥的，卖里脊加里脊饼的，有人卖各种早上那些小吃的，我就每天揣着2.5块去上学，然后去上学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给自己买5毛钱一小塑料纸杯的八宝粥，然后呢，再给自己买一个2块钱的这个里脊饼。后来里脊饼我觉得太贵了，自己没有钱买零食，我就买一杯八宝粥。再买一杯八宝粥，行好，这个买，这个什么魔法士，喝那种三无产品的小汽水儿。

然后呢，这个 S 说抓点紧吧，妻子惦记写上的肘子啊，不是一天两天了，到时候给大家安排一桌，安排一桌肘子宴呢。然后呢，尹浩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追光者说啊，我小学司法巷的，跑南街小学，初中是在司法巷跑八中，你这跟我差不太多吗？司法巷跑南街，不，司法巷跑南街有点远，司法巷跑这个八中，那我这是比你稍微近点啊。虽然说我们今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爸爸妈妈们啊，这会儿应该小朋友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这个校园当中了。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小时候小学在哪儿上学呢？您家在哪儿呢？您大概这个上学的时候通勤的这个距离得多久呢？反正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走路十分钟。然后呢，但是呢，我这人吧磨叽，有得磨叽，我就是小时候淘气啊，从这个民间市场走到这个解放路小学，现在看起来其实就是路过一个圣龙广场的一个距离。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走走停停啊，亲那我也脖子地上我摸摸，然后到我也边的我大姐台阶上我大搓一下，然后呢这大失业着这乱七八糟的棍儿，然后就开始走到路儿就开始 biu 就是我小时候淘气啊，是这种的。所以我这个上学这个时间呢，我都得提前20分钟出门，而且再加上小时候小呀，那小腿倒腾不开啊，那倒腾，现在那小时候走两三步才顶现在走一步呢。告诉我这是个梦境。我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现在叫做这么兴隆巷，从兴隆巷然后呢走到解放路小学，后来从兴隆巷走到临汾三中啊，基本上就是我，所以我之前跟他们聊天就说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解放路中段的这个阶段长大的。然后呢，在我的小小的印象当中，除了解放路中段之外，临汾就是解放路这一段，只有这中段，就是我的活动范围也就只有这一段。我们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各位啊，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点击关注我，关注主播不迷路啊，各位朋友们啊，听见临汾，听见临汾好，无言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你当年开学，你当年上学的那些事儿。现在我们抛出的这个话题就是想问问各位啊，你小时候上学的这个时间大概步行得多长时间？小的时候你就举个例子，那当年的电动车又没那么方便，那骑个自行车的那都是哎呦厉害的，对吧？我还记得临汾当年有多少人力三轮车啊，大早上你这个上学，你这个通勤一般上学回家咋回呀？有人接你没？你要是自己走路的话得走多长时间呢啊？就是我当时这个家住这个离学校比较近，从目前来看这个距离，我作为一个成年人走路的话可能5分钟就回来了，5分钟就到了。但作为小不点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每次出门提前15分钟，每次出门提前15分钟。来关注啊，严律师说早上好。君峰说你可算回来了，哎呀呀呀，知道你想我啦。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各位啊，我们正在这个有一个这个听见临汾好无言选新号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个号呢目前也是正在这个疯狂的涨粉，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原始股东啊。然后紧接着家族首领说特别喜欢这种学校离家近的，学校离家近有好有不好，就是校放学的时候如果你迟回家，你像当年我们也没有电话手表啊这种东西，就是放学之后会跟小朋友在这个学校门口玩拍片儿。你看我小时候多淘气啊，就跟那小男孩儿，然后就在那叠个那个大元宝，在那蹲到这学校门口，啪！有没有玩过这个拍片儿的？有，包括就是放一个这个一张薄薄的纸，然后跟这个小男孩把这个手握成这种空鼓的一个状态，然后一耳色，噗！对，就等他们，就用各种有玩过的没？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就是一听我说这个话就突然间勾起回忆了吧。如果你说你没有的话我不信呢、啊、各位95后的各位朋友们跟我同一个年龄段的，应该你要是说你没玩过我就觉得你有点装了啊。然后呢，那就是住离的家比较近啊，但是在这个学校门口呢就比较淘气呢，就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我妈5分钟就从我家就走到我学校门口把我滴溜回家了，滴溜回家挨一顿打。

们来关注啊，红彤小小就是婚庆的婚，这个礼炮啊说美女真漂亮，你是不是瞅着我说我要结婚了？你赶紧给我发个留言，婚车礼炮炮车还没定呢啊。多来，早上节目多来，混个脸熟啊，炮车还没定呢啊。这个暗示够明显吧？然后家族兄弟说拍洋画，对，没错。就当时小时候，反正我是一个很淘气的一个小朋友啊，我是一个很淘气的小朋友。然后呢，当时反正小时候就玩这些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家这个小时候，你这个上学距离你这个学校，就是你的小时候你家距离你学校小学大概得走多长时间？那小腿得吧嗒吧嗒多久呢？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好不好？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很好奇啊，你这个家庭的位置和我们这个学校的位置分别在哪儿呢？有没有那种离家比我还近的？对，有没有比离家离学校比我还近的？更或者有没有朋友啊，就是从小就开始进入到了这种就是奔波的生活。小时候你可能你家在这个鼓楼南这边呢，结果你上学上到八中了，有吗？有这种类型的吗？应该没有吧。

0: 然后关注天天天天说啥？你是小朋友，我也是小朋友啊，就是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孩子，你看不到吗？然后人家说了，看不到的都是大人，看得到的才是我们这个纯洁心灵的孩子。皇帝的心，皇帝的小朋友。
1: 你唱，跟你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餐
0: 我们在这里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可以来点击左上角的关注啊，各位朋友们来赶紧给我点关注啊，听见零分，听见零分，好物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啊，希望大家都能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尤其是我们听见零分好物严选这个号，这个号的话各位咱就是说这个活动啥的，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些这个福利啊，发奖品啊，其实这个号都有，你要是这个不关注那个号的话你有点亏啊，关注主播不迷路这话你就别的地儿你就听一听吧，你今天在我这儿你就信着就对了啊。那当然呢，在节目这个时间段呢，也再来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吧。因为今天已经进入到九月一号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反正是明显的觉得我穿这个短袖啊不行，扛不住，得穿这个长袖外套了。早间出门骑电动车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凉飕飕、凉飕飕的。而我们关注到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天气很适合出去玩，紫外线的强度比较高的同时，大家做好防晒的一个工作。今天最高的温度大概在31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已经下降到这个20摄氏度以下了，早晚的温差越来越大了，而这份初秋的凉意，哎呀妈呀，真的是啊，凉飕的，其实是让人觉得还挺舒服的呢。